鼓楼先生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凡瑞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歌曲中蕴含了作者对时间和生命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0: 的像我一样、啊、啦啦啦嘿，吴先生。
1: 青春、阳光、快乐、正能量，这是蘑菇兄弟一直以来的符号。自中国好声音舞台崭露头角后，他们佳作不断，自由的奔跑便是其中代表。歌曲发行后，迅速在网络引发视听热潮。它以积极向上的旋律和歌词，将我们内心对自由的向往、对梦想的追逐具象化。

一首刘思涵演唱的《不特别的很特别》，分享向上的态度，鼓励人们勇敢表达自己，坚持自己的喜好和价值观。

下面这首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隐形眼镜》，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爱情的温馨和感动，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力量。

眼睛，让你目光更美丽，也让你将我的真心看清。你在仔仔细细将那镜片的洗干净，仿佛将那

动感十足的前奏响起，便觉热血。这首 Nothing to Lose 是易烊千玺参与创作的首支全英文单曲，他以细腻的声线处理展现青春的倔强，旋律在抒情与动感间切换，仿佛看见少年带着孤勇在未知路上踏出坚定步伐。

郭海庆的《北方姑娘》用最质朴的旋律勾勒出北方姑娘的坚韧与温柔，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对这片土地和姑娘的深深眷恋。听《北方姑娘》，带你走进那充满故事的北方世界。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5: 葡萄成熟时，讲述了一个将葡萄酿成酒的故事。陈奕迅向听众阐述了葡萄的智慧，当苦心经营未能得到预期收获时，仍然要勇敢地面对与接受。一早一晚

剃刀边缘是文章马伊琍李贤主演的悬疑谍战题材电视剧，该剧的同名主题曲《剃刀边缘》是由华语音乐新教父胡彦斌倾心演唱，以热血摇滚率先掀起谍战风暴。

1993年的流行歌坛风生水起，写时尚写实都是众矢之的。李春波、小芳可算一枝独秀，非但不写当下，反而回

接下来这首是王华峰演唱的《破冬》，歌曲描绘了一个冰冷的冬天，寒风中的人们匆匆而过，表达了对错过的幸福和支离破碎的情感。

徐海翘作为90后独立音乐人，擅长将中国传统人文意象与现代民谣结合。浮生创作于2016年，收录于专辑《悄悄》，凭借《清醒》中带着颓唐的独特气质，成为许多文艺青年心中的人生 BGM。

纨绔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方式的宣言。潘玮柏用他独特的嗓音和魅力，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既动感又富有哲理。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酷不是外在的装扮，而是内心的自由与不羁。

0: 青鸟与诗自发布以来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歌曲通过其深情的叙述和丰富的意象触动了许多听众的心弦。
1: 它盘成是用阳光亮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是深。
1: 九点整，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请考试，考上车准备操作。学员经过车辆右后方。
4: 在驾校学习时，教练会要求学员上车之前要绕车一周，仔细检查车身状况。科目三考试时，如果没有完成上述动作，直接上车启动车辆，也会被判定考试不合格。
3: 为绕车一周检查车辆外观及周围环境，扣100分，考试不合格。
4: 可遗憾的是，很多驾驶人取得驾驶资格，真正驾车上路后，就不再遵循这一规定，导致汽车刚起步就引发事故，教训惨痛。
5: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疏于观察导致的事故，驾驶人从车后直接上车，根本没注意到车前有儿童，车刚起步就发生了意外。此外，倒车起步也需要格外小心。
4: 如果驾驶人

0: 照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的要求，上车前对车辆四周进行安全检查，就可以避免此类事故发生。
1: 行车前绕车一周检查，应具体查看车底或附近有无人员及障碍物，车底是否有漏油、漏水等情况，车辆的灯具是否完好，机动车号牌是否齐全完好无遮挡，轮胎气压是否正常，胎纹有无异常磨损，轮胎表面是否无异物，风窗玻璃、后视镜是否保持完好清洁，车门和后备箱盖是否关闭正常。
0: 现在汽车的安全配置越来越高，雷达和影像记录仪可以帮助识别潜在的风险，但是电子设备存在盲区，绕车一周检查可以在车辆启动前将安全风险降至最低，因此每个驾驶人必须要遵守。
1: 为了您的安全，请牢记驾车前务必绕车一周检查，提前发现并排除安全隐患。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2: 这不是小轿车吗？我是面包车呀，你怎么也来这儿了？
3: 别提了，我那主人一点都不珍惜我，经常空挡踩油门，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2: 嗯，空挡踩油门确实很毁车呢。好多人不知道使用大油门对发动机有好处，要是总不让油门上4000转反而有害。
3: 对呀，这才5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哎，你怎么也伤痕累累的？
2: 我更惨，我的主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明明提醒过他开远光灯会晃对面司机的眼睛，可他就是不听。有一次对面一辆车被闪花了眼就撞上来了，我就成这副模样了。
3: 驾驶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1: 驾驶恶习要远离，呵护爱车保护你。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4: 沉默是金啊，
5: 别人的事少管，
6: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9: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
11: 您看我这个病。
1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1: 哦，谢谢。
1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6: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3: 掌柜的，听说你买了辆新车。
14: 是啊，小郭，拧一会儿还要把它送去改装。
13: 你想对车做啥呀？
14: 首先改装音响是必须的，低音炮才是王道。
15: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开车吗？再说了，万一有紧急情况，别的车按喇叭你都不一定听得见。
14: 老白，那你说我来个大包围改装咋样？

0: 就是把车身的外观都改成独家设计的款式。
1: 最好不要，有的大包围改装要拆保险杠，万一跟别的车撞了，又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0: 我的神啊，那给车加装一个酷炫的尾翼总行了吧？
1: 别小看一个尾翼，要是装得不好，汽车平衡会出现问题，高速行驶时会很危险哟。
2: 改装爱车要专业，兼顾时尚与安全。
3: 哎呀，这么快就十二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4: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5: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2: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0: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1: 开门还下车呀？
0: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2: 还是开门下车
3: 下车吗？
0: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4: 那该怎么办呢？
0: 请等一等。
5: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0: 等等。
5: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0: 等等。
3: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0: 等等。
2: 等什么
3: 嘛？
0: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3: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0: 还得看看车后面。
6: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0: 所以要养成正确的开车门习惯，用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

0: 转动头部向后看。
1: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0: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2: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3: 是啊是啊，
0: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喂，哥们儿，我的车在高速上出毛病了，该怎么办啊？
1: 2013年11月，在京港澳高速路上发生了一起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0: 你是怎么开车的？没看见车停在路边吗？
2: 你还说我？你在高速路上停车应该设警告标志，差点被你害死。
1: 在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在车后安放警告标志，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危险，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通事故莫慌张，按章处理，保安全。
3: 有请贵宾入宫啊！
4: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圣经之美。
5: 我要在沈北七星国家湿地公园打个卡，亲近绿水青山，了解动植物的多样性。
6: 我要在918历史博物馆打个卡，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初心。
7: 我要在1905文化创意园去打个卡，见证老铁西的新貌巨变，感受辽沈振兴的创新实践。
8: 我要在冬天去沈阳棋盘山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强身健体为家乡发展助力。
9: 打卡新时代的沈阳，
10: 见证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1: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两车相遇远光影。
12: 哎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哎，后车也开远光了，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3: 干嘛呢？会不会开车呀？
14: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你能不能自觉点？
15: 如果这是一场超级对决，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视而不见，合理使用远光灯才能让你看得更远。
16: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7: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得放心。
18: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6: 健康在你的脚下，
19: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20: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6: 健康在你的手中，
17: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7: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6: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2: 好，我们马上过去。
21: 什么情况？
12: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停车。
21: 看，那辆车就在前面，连警示灯都不开。
12: 同志醒醒。
22: 啊，警察同志，怎么了？
12: 高速上不能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22: 哦，对不起，跑一夜的路太困了。就睡着了。
12: 一夜超过4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21: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的信息，这辆车昨晚超速行驶，而且你看这车好像改装加长过。
22: 哦，我知道错了，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12: 下次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非法改装合在一起，知道该接受什么处罚吗？
22: 警察同志，您通融一下吧，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
12: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交完罚款去交通队学习吧。
1: 货车上路严守法，个人平安全家欢。
23: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24: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23: 好。
24: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
0: 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2: 哎，
0: 老李，你马上打112告诉公路报警。

0: 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 好，我这就打。
2: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1: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2: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0: 您这车怎么了？
3: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0: 你车上的人呢？
3: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0: 那就好。
3: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0: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3: 好。
0: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3: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0: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3: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4: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5: 每一天的早晨，高速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拥堵、通畅、选择、坚持。辽宁高速广播网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让您的出行更轻松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我们为您带来全新的路况信息和最贴心的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陪伴在您的耳边。

收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在周三的上午这个时间，依旧是我准时问候各位啊。这每周啊，这到了周三就觉得这周有盼头了，是吧？哎呀，这周一周二无比的难熬，等过了周三就发现这日子稍微快一点了啊，离周末越来越近了，是吧？但是今天啊，这天气呢，省内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比如说沈阳今天早上就一直在下雨啊。那如果说您还有走行高速的计划的话呢，想了解实时路况什么的，欢迎您呢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节目中呢整点半点有最新的路况播报，或者在抖音快手您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进入到直播间也能了解到实时的路况信息。那最简洁的方式呢，您可以拨打一下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

0: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周三，农历呢是4月11。从昨天晚上8点开始啊，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啊，大连、丹东地区和岫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抚顺南部、本溪、营口、辽阳地区及鞍山市区、海城、台安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有时晴。今早8点到明早8点，抚顺、本溪、丹东地区有小到中雨，大连、鞍山、营口、辽阳有阵雨或雷阵雨。沈阳、阜新、铁岭、朝阳地区和沈阜示范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同时呢，上述地区局部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实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每天啊，这个板块我们都会给大家伙介绍一些高速的相关的一些小知识啊。那今天呢，咱们还是结合着天气来说一下。这五月末啊，这五月中旬后半段，咱们辽宁多地啊也是阴雨天气频发，导致呢降雨，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行车隐患呢有所增加。那如果说高速上一旦说发生了轻微事故，现场处置不规范，人员不及时撤离的话呢，是非常容易引发危害性更强的二次事故的。什么叫二次事故呢？就是说首次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因为人员处置不当，没有及时避险所引发的新的交通事故。那相较于首次事故，二次事故往往破坏力更大，伤亡率更高，救援难度也更强，也是高速事故伤亡的主要诱因呢。比如说这杨某啊，在开车拉着家人上高速行驶的时候发生的轻微的车损事故，但是呢杨某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处置，而是把车停在了最左侧的快车道，也没有提醒家人撤离到安全地带。随后呢，邓某开着车行驶到该路段，直接撞上了现场的车辆和人员，酿成了惨烈的事故。再有一个案例呢，就是王某开着小车，也是雨天路滑，操作不当，撞上了中央护栏。事发之后，王某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警示标识并且撤离，而是把车横停在第一车道上，车上的人呢全在车里边避雨。随后后方的一辆黑色小车避让不及，导致车辆发生追尾，两辆车不同程度受损。王某的车呢是车头损毁，零件散落一地，所幸驾乘人员都规范系好了安全带，没有人员受伤。所以说很多的事故啊，都是警示大家高速轻微事故处置必须严格遵守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字准则啊。报警的时候呢，精准的说明您所处的高速的路段，行车的方向，可以依托道路右侧的公里牌、百米牌确定具体位置，清晰的告知现场人员伤亡以及车辆受损还有移动的情况，等待交警和救援人员处置。雨天高速行车风险是倍增的，还是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谨慎驾驶，遇到突发情况牢记规范处置流程，快速撤离，科学避险，守护好您的出行安全。

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条高速资讯啊。近日呢，由国务院国资委主办、三峡集团牵头承办的第五届中央企业一星创意创意大赛能源环保赛道项目复选路演在湖北武汉成功举办。辽宁高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代表辽宁交投集团申报的沥青路面固废旧料再生在

高速公路养护维修项目中的规模化实施创新项目，在646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进入复选路演环节，以全国的100支优秀团队同台竞技。路演现场针对公路养护旧料利用率低、高价值利用难等行业痛点，展示了沥青路面旧料再生利用全链条创新方案，因技术实力突出，契合双碳目标，受到专家和投资机构的青睐，现已建成5套专业再生装备，获评交通部试点项目，成为北方寒区路面再生技术标杆，拥有自主核心技术与可复制的质量管控体系。此次入围大赛复试，既展示了科技创新实力，也为技术推广、融资和产业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今天的小课堂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省内多地呢还是有降雨出现，各位在高速上行驶还是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雨天行车注意安全。那小课堂就是这样了，我是陈宇，下节课我们不见不散。

0: 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1: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0: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1: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是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的，不然更危险。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0: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擦。
1: 不用，我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0: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咱们也打开吧。
1: 不行，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视阔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再打开双闪灯，不然很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还将会出现大暴雨。
5: 小明，你听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了，咱们赶紧回家吧，一会儿路堵了多着急啊。
6: 好嘞，不过咱们得先加个油，要不然没油了更着急。哎，前面正好有个加油站，加满油咱们就回家。你好师傅，95号汽油加满，谢谢。
7: 好的先生，请您先将车辆熄火。哎，先生，油加满了，请您去支付一下费用。
6: 好嘞，微信扫码给您。
7: 先生，请您收好手机，加油站规定在加油泵危险区域内不能使用手机。
6: 为什么呀？手机扫码支付多方便啊，这只听说过加油站不能打电话，缴费怎么也不行了。
7: 先生，您听我解释，因为手机扫码时产生的电磁辐射频率远超过打电话和发信息的频率，这种电磁辐射在加油站爆炸危险区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了咱们大家的安全，请您千万不要使用手机，感谢您的配合。
6: 可是我们没带现金怎么办啊？
7: 没关系，您可以到加油站办公区域的柜台扫码交费。
6: 好的，
5: 谢
6: 谢您。
5: 雷声太吓人了，
7: 幸亏你们来得早，以后这种雷雨天气啊，建议你们就不要来加油了。
6: 雷雨天气你们不营业吗？
7: 虽然我们是24小时营业，但是遇到雷雨天气，加油站就会临时调整加油时间，因为雷雨天气啊，油枪有可能会把杂散电流导入汽车油箱，造成不稳定汽油分子运动加剧，会有爆炸的风险啊。
5: 哦，汽车加油还有这么多讲究呀，我只知道加油时不能有静电，不能有明火。
7: 您说的太对了，加油时千万不要拍打化纤类衣物，化纤面料的衣物容易产生静电，也容易引起火灾呢。
6: 这还真得注意啊，给您长知识了，谢谢了。
5: 小明，快下雨了，咱们赶紧回家吧。
6: 哎，怎么打不着火了？哎呀，真是越着急越添乱。我检查一下发动机。
7: 哎，先生，在加油站可不能修车呀，特别是电器故障打不着火这种情况，发动机高温、零件和压力系统可能会漏电引发火灾啊，维修工具跟维修部件碰撞摩擦也会有静电和火花，我帮您叫拖车过来吧，到安全的地方再检修。
8: 好吧，安全第一。
1: 汽车加油需注意，消除隐患，保平安。
9: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10: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11: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她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10: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11: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12: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11: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4: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11: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12: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3: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0: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1: 来了辽宁就有景，
2: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就是沈阳。
3: 来到山里头，看到这些自然的美景，寄情于山水嘛，啊，特别开心。
4: 南方人嘛，特别喜欢雪，
5: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6: 我是第一次来丹东鸭绿江断桥，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保家卫国、舍生忘死的精神。
1: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7: 不是全国第一家看沈阳挺出名，过来尝尝味吗？
4: 还有这个老边饺子特别棒，
8: 尝尝东北的铁锅炖的杀猪菜之类的。
9: 海淀塔夜市了，烤串烤肉老好吃了，
10: 这是家乡味道，也是咱辽宁味道，好吃到哪都忘不了。
11: 一锅炖天下体现了东北人的热情好客和豪迈胸襟，欢迎全国八方来客来到我们辽宁。
12: 来了辽宁就是美，
13: 来到这玩的时候特别的开心，
14: 感觉是寸步难行吧，都不想移动到下一个景点，都想在这个景点里多看看，
15: 就觉得我们祖国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16: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片上看过，哇，太漂亮了，太震撼了，那样感觉。
17: 我们也会把这片湿地呈现给全国，呈现给世界，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到大美辽宁来，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8: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19: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20: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19: 懒得上牌。
21: 请停一下。
19: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21: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19: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21: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19: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20: 对对，老虎警官。
21: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20: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22: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2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4: 挂掉。
2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5: 删除。
24: 删除。
2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4: 不信。
23: 来源不明的链接，
25: 不点。
2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5: 不说。
24: 不说。
2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7: 每个忙碌的早晨，不只有车流，还有我们共同关心的点滴话题。
28: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29: 话题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我们陪您聊聊心事儿，聊聊生活，让我们一起度过这段温暖的旅程。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接下来啊，咱们来说一说烧烤。哎，到了夏天啊，真是这个三五好友小聚离不开烧烤啊。但是烧烤呢，现在也是有这个行业化的这样一个趋势了，是专业化的趋势啊，不是行业化。你比如说，去年2025年，湖南岳阳就开办了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谁能想到吧？烧烤学院，今年3月份正式对外招生。那最近呢，这第一批技能班的学员完成了毕业考核了。有朋友说，烧烤这玩意儿还用上学院去学吗？烧烤烤串有什么可学的呀？学完之后能做什么呢？你要知道啊，这湖南岳阳这地方啊，本地烧烤店也不少，基本上这已经是超过了3000家了。近几年呢，保持增速呢是在20%以上。那烧烤店前边的队伍排得越长，那店里边的生意肯定是越来越火的。最大的问题啊，很多店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烧烤师傅，啊，人不够。所以说，去年呢，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办起了岳阳烧烤学院，这也是全国首个烧烤学院。此后，人社部正式发布了第7批新职业目录，烧烤首次在国家新职业目录中被赋予了官方身份——烧烤料理师。那听起来这很高大上了啊！那这个烧烤学院到底有多火呢？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突破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那第二批的报名还没开始，这招生处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学员们呢，在烧烤学院完成为期1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通过考核之后，就能拿到国家人社部门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岳阳烧烤最讲究火候，不同食材的火温控制、翻烤手法、烤制时长都有着严格标准，甚至能精确到以秒来计算。在烧烤学院的实操课上，授课的全是本地赫赫有名的烧烤师傅，手把手的教学员每一种食材的处理、调料的配比、烧烤的手法等等，打破了凭感觉靠经验的传统模式。那么除了基础的烤制技艺之外，烧烤学院的教学内容还包括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以及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那首批30名学员，大约90%是来自于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一些职场新人，甚至还有连锅都没碰过的那些餐饮小白。一位来自河北张家口的学员说呀，之前专门做的是烤全羊，这次呢，准备把岳阳烧烤啊带回当地，推出一个新的菜系。在实训考核环节，30名学员分组站在了无烟烤炉前作答，评委呢是一手拿串品尝，一手呢是拿笔打分。有什么问题呢？当场都会指出来，比如说你烤的柴了、撒料撒满了啊、没有入味啊等等，有问题当场指出来，不留情面。5月20号，首期学员顺利毕业。不仅拿到了中式烹调师的证书，还解锁了创业大礼包。很多学员毕业之后呢，计划回到家乡，把岳阳烧烤和当地特色结合，优化菜品，练摊创业，推广宣传。岳阳开放大学副校长江宗福表示，他们不仅要培养烧烤工匠，也要培养未来的烧烤企业家。将来啊，学员们走到哪个地方，这个产业链就延伸到哪儿。岳阳市商务局局长潘红军介绍，2025年岳阳总共卖出了大约6亿串的烤串，整个产业链突破了30亿元，带动了将近10万人就业。计划3年之内，岳阳的烧烤产业链总产值要突破100亿元。所以说，这一串烧烤啊，它撬动的不仅是消费市场的升温，更是一座城市经济活力的释放。比如说，湖南岳阳的这家烧烤学院，像之前的广西柳州的螺蛳粉学院、重庆万州的烤鱼学院、湖北潜江的小龙虾学院等等，这些看上去特别小众的学院啊，背后是各地特色产业所打开的大市场， 那么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鼓励各地挖掘自身优势，让小特产成长为大产业。那么眼下各地呢，也正在把特色的资源转化为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让单一产品升级为完整的产业生态，为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这一串串烧烤的秘密正在被更多人不断地传承下去。所以各位啊，不要小瞧了您夏天手里边吃的一个个烤串啊，这背后呢也是有人家知识学问在里边的哈。
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2: 沉默是金啊，
3: 别人的事少管，
4: 说多错多，
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3: 好，
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3: 不用谢。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6: 警察叔叔，我知道。
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9: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1: 哦，谢谢。
1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

0: 安慰。
1: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儿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

0: 废纸啊。
1: 喂，小明。
2: 小华，你到哪了？
1: 在高速上呢，都快堵一个小时了，一动不动。
2: 那你就熄火吧，小心没油了。
1: 早熄火了，我开着窗户听歌呢，都听烦了。
2: 你别把窗户开太大，小心东西被偷了。
1: 放心吧。
2: 还有啊，别把电瓶听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1: 哟，还真是。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
2: 哎，你从应急车道走吧，我们等你吃午饭呢。
1: 那可不行，要是来个救护车、消防车什么的，我不是给人家添堵吗？这种违法的事儿我可不干。
2: 行，那不着急。你饿不饿啊？
1: 还行，我吃着饼干呢。
2: 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1: 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前面的车好像开始动了，不跟你聊了啊。
3: 高速堵车别心急，应急车道莫占用。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4: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4: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4: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7: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8: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9: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10: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1: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8: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2: 坏了，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7: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3: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7: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6: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7: 哟，够警惕的。
16: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7: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核实啊。
17: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7: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18: 开会呢吧。对。
17: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了。
17: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久经考验，我转账。
17: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7: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0: 套路深呐。
17: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0: 这咋防啊？
17: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7: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5: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窍门。
19: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实用的高峰贴士，安全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都更顺畅。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又到了各种饮料的销售旺季了。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啊，在北冰洋啊等等一些饮料接连翻车之后，又有饮料品牌陷入到了舆论风波。这次轮到了饮料一哥康师傅。近日，康师傅旗下每日 C 水蜜桃水果饮品因为其宣传与实际含量之间的悬殊差距，引发了消费者的广泛质疑。包装上醒目写着特选奉化水蜜桃，实际每瓶500毫升，添加量只有0.01克。换算一下，想要吃到一个奉化水蜜桃的桃汁量，你可能需要喝掉几千瓶才行啊。在杭州的多家超市以及电商平台上，这款康师傅每日 C 水蜜桃饮料都在销售。粉色的包装上配上一大颗娇艳欲滴的水蜜桃，而在水蜜桃图案的下方，特选奉化水蜜桃七个字非常醒目，也很容易呢让消费者产生一些联想。不少消费者表示，既然标注了特选奉化水蜜桃，含量应该不会低吧，猜测在65%左右。那么还有一些在超市里边选购商品的市民认为，现在很多的饮料品牌都会出季节性的特别款啊，那觉得这款这个奉化水蜜桃饮料估计也是季节限定款吧，那果汁含量应该会比常规的商品要高吧。但其实不是像消费者想的那样，在该产品的配料表上标明，配料的前三名分别是水、白砂糖、果葡糖浆，第四位才是水蜜桃的浓缩汁，排到第四位。那么包装上标注的总果汁含量是大于等于5%，那么在这部分中，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每升20毫克。所以说按照一瓶饮料500毫升来计算，奉化水蜜桃的浓缩汁的添加量只有0.01克。食品专家打了一个比方啊，实验室标准滴管的一滴出水量是0.05克，0.01克呢就是1/5滴水的重量。那有网友据此换算，要把这0.01克奉化水蜜桃浓缩汁平摊进500毫升饮料里边，相当于要把一整瓶饮料分为50000份，其中只有1份是奉化水蜜桃浓缩汁。不同品种的奉化水蜜桃单果重量差异明显，最小的早熟品种呢叫做玫瑰露，平均单果重量150克，晚熟品种的话呢单果重量普遍是在300克以上，如果以200克作为中间

那么消费者在饮料当中喝到的水蜜桃的味道从哪儿来呢？专家解释，水蜜桃风味啊，主要是来自于水蜜桃浓缩汁、柠檬酸以及食用香精。那么后者专门用于补足水蜜桃的风味特性。对此，康师傅饮品控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回应，标注特选奉化水蜜桃，这是一个宣传，确实是有添加的。那么当被追问500毫升只加0.01克，把特选这个奉化水蜜桃这7个字放在包装上是否合适，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的时候，人家回应，这个只说是选了奉化水蜜桃吧。啊，特选的意思呢，就是针对这个奉化水蜜桃的意思，我们并没有说添加，或者只添加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啊，没有这种描述。同时呢，针对网友的疑惑，康师傅总部也在近期做出了相关标准，产品明确标注为水蜜桃水果饮品，瓶身如实展示了相关的配料和风味信息。但是有法律人士有不同的看法，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这款产品虽然标注了奉化水蜜桃浓缩汁的具体添加量，但是奉化水蜜桃作为地理标志产品本身就又具有品牌价值和品质暗示，认为此行为涉嫌违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那还有网友呢，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分析，售后的这种奉化水蜜桃作为核心卖点，在外包装上重点突出渲染，非常容易让消费者仅凭外观宣传误以为该果味原料在产品中的占比很高。即便产品标签文字标注没有违规，这种重宣传渲染轻实际含量的营销包装方式，在法律层面已经具备误导消费者购买的嫌疑了。事实上啊，康师傅这个做法呢，在普通和普通的在包装上用

不同点在于啊，其他的那些饮料包装上产地表述相对笼统啊，多是以地名奉化水蜜桃这种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和价值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这个口味会引爆舆论，更像是产地光环策略的集大成者和引爆点。因为这个奉化水蜜桃啊，不是普通的水果。二零零二年的8月9号，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奉化水蜜桃实施原产地域的产地保护。2010年3月，农业部批准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那这个奉化水蜜桃呢，素有琼浆玉露、瑶池珍品的这样一个美誉，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宁波奉化区3.7万亩桃园年总产值超过6亿元的产业支柱。2025年，奉化水蜜桃区域公共品牌价值达到了15.33亿元，连续8年稳居全国桃类品牌价值前列。这些是消费者

多少让消费者心里不太舒服了啊。但是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您在选购饮料的时候，您千万不要被这些醒目位置的广告语所迷惑，主要你还得看看这个配料表。哎，看懂配料表和产品类型，这个才是您购买果汁类饮料的一个关键啊。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好的，各位看看时间，今天的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您，今天省内多地呢都是有降雨出现的，如果说您行驶的高速上要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关于高速的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您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服务热线024-96199，024-96199。想了解实时路况呢，您可以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了解实时的路况动态。那今天这一时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稍后13点有事您说话，我们不见不散。一个人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乘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曾经，
6: 喂，有电话了。
7: 喂，
8: 你猜猜我是谁啦？
7: 切，骗。
9: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7: 哼，盗号！
10: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5: 现在，
11: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12: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3: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4: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15: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16: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17: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16: 不见不散。
17: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5: 嗨，大家好，《一路自驾》。

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感谢大家每天的准时守候。在我们这档节目中，会跟您聊聊关于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地方的景区，帮您规划一下路线，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的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带着大家去到更多有意思的地方。您如果发现了一些适合的自驾游路线，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24-8236-5523。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有益的提醒。夏日炎炎，气温攀升，冰爽美食成了不少人的心头好。但您知道吗？过度贪凉可能悄悄伤害我们的健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饮食课堂，聊聊夏天怎么吃才科学。夏季来临，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渐升高，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能量消耗增加，同时出汗也多，身体很容易感到燥热不适。为了缓解这种不适感，很多人喜欢通过食用各种寒凉食物来降温解暑。走在街头巷尾，无论是商场超市还是路边小店，都能看到各种冰镇食品的身影。冰西瓜切成块装在保鲜盒中，五颜六色的冰饮摆在冷藏柜里，各种口味的冰淇淋吸引着过往行人。回到家中，打开冰箱，也常常塞满了各种冰镇食品。从冰镇水果到冰镇饮料，从凉菜到各种速冻食品，应有尽有。然而，在追求凉爽的同时，我们是否曾想过，夏季饮食真的是越凉越好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关乎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很多人觉得夏天吃凉的食物能快速降温，让身体感觉舒适，但医生提醒，过度贪凉可能给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健康风险。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医生指出，过度食用寒凉食物会对胃肠道造成显著刺激，影响消化系统的正常功能。人体的胃肠道黏膜是一层非常脆弱的组织，它不仅负责消化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物质，还起到保护胃肠道壁的作用。当冰冷的食物进入胃肠道时，胃肠道黏膜会突然受到低温刺激，导致胃肠道血管迅速收缩。血管收缩会使胃肠道的血液流量减少，血液循环速度减慢，代谢和修复功能。同时，低温刺激还会抑制消化液的分泌，包括唾液、胃液、胰液和肠液等。这些消化液对于食物的消化吸收至关重要。消化液分泌减少会直接影响食物的消化过程，导致食物在胃肠道内停留时间延长，不能及时被消化吸收。这种消化功能的紊乱，在轻度情况下可能会表现为食欲不振、腹胀、腹痛等症状。如果情况较为严重，可能会引发急性胃肠炎，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让我们稍事休息，一起来听一首歌，音乐之后，精彩继续。

从现代医学角度了解了寒凉食物的危害，现在让我们换个视角，听听中医对夏季饮食有什么独到见解。从中医角度来看，夏季是一个特殊的季节，此时自然界阳气旺盛，人体的阳气也会顺应自然而浮于体表，使得皮肤腠理疏松，容易出汗散热。与此同时，内脏的阳气相对减少，处于一种相对空虚的状态，尤其是脾胃功能会表现出相对较弱的特点。中医理论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状况。夏季脾胃功能较弱，主要表现为消化能力下降，食欲减退，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等消化不良的症状。此时若大量进食寒凉食物，会进一步损伤脾胃阳气，导致脾胃运化失常。中医所说的运化失常，指的是脾胃消化吸收水谷精微的功能出现障碍，脾胃阳气受损后不能正常的腐熟水谷，运化水湿，就会出现一系列消化系统和全身症状。中医认为春夏养阳，这是中医养生学的重要原则之一，夏季养生尤其要注重保护脾胃阳气，不宜过度贪凉。说到这里，我们先去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了解了寒凉饮食的危害，大家肯定想知道夏天到底该怎么吃才健康呢？别着急，接下来就为您介绍夏季饮食的科学指南。那么夏季饮食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食物温度不宜过低，这是夏季饮食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一般来说，食物温度最好控制在10摄氏度以上，避免直接食用从冰箱冷冻室或冷藏室取出的冰冷食物。建议将冰箱里的食物取出后放置片刻，通常需要放置15到30分钟，让食物温度逐渐回升，接近室温后再食用。其次，要适量食用寒凉食物，避免一次性吃太多。即使是在炎热的天气里，也应该控制寒凉食物的摄入量，不能因为一时贪凉而大量食用。可以采取少量多次的方式，比如冰淇淋每次只吃一小份，冰饮每次只喝一小口，这样既能缓解炎热感，又不会对胃肠道造成太大负担。此外，夏季饮食应注意营养均衡，不能只追求凉爽而忽视营养摄入。夏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能量消耗增加，需要充足的营养来维持身体的正常运转，还要注意补充水分。夏季出汗多，身体水分流失快，及时补充水分非常重要。除了避免过度贪凉，夏天还有哪些既解暑又养生的好选择呢？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一些适合夏季的健康食材和饮食方式。夏季饮食可以选择一些既能解暑又不损伤脾胃的食物，这样既能缓解炎热带来的不适，又能保护身体健康。比如绿豆汤就是夏季非常好的饮品，它具有清热解暑、利尿消肿的作用，适合夏季饮用。但饮用绿豆汤时也有讲究，建议煮得稍微温热时饮用，避免冰镇后饮用。冬瓜也是夏季非常适合食用的蔬菜，它具有清热利湿、生津止渴的功效，而且水分含量高，热量低，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是夏季减肥美容的理想食材。苦瓜丝品，它具有清热解暑、明目解毒的作用，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多种矿物质。除了这些，夏季还可以适当吃些生姜。中医认为生姜性温味辛，能温中散寒，帮助保护脾胃阳气。夏季适当食用生姜，可以促进消化液分泌，增强脾胃功能，提高

食欲。除了选择合适的食物，夏季饮食的时间和方式也很重要，要避免空腹食用粮食，因为空腹时胃肠道黏膜处于空虚状态，此时食用粮食会对黏膜造成更大的刺激。食物可以缓冲粮食对胃肠道的刺激，减少不适感。同时要注意饮食规律，定时定量进餐，避免暴饮暴食，这样可以减轻胃肠道负担，保护脾胃功能。夏季还可以适当食用一些具有健脾益气作用的食物，如山药、薏米、红枣、莲子等。此外，夏季饮食还要注意饮食卫生，避免食用变质食物。夏季气温高，食物容易变质腐败，食用变质食物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最后，夏季饮食还要注意因人而异，根据个人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合理安排饮食。总之，夏季饮食要以清热解适量食用，才能既享受夏日美食，又保持身体健康。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一路自驾。大家好，我是子宁。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在路上的时间自然少不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让好听的歌曲也来陪伴着我们吧。把这首熊天平演唱的《心碎的冰咖啡》送给大家，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
3: 赵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已被我们市公安部门监视居住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冻结核实您的账户信息。
4: 嘿嘿，别忽悠我这老太太，我可知道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5: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4: 啊，
5: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交给您，请您务必积极配合我们公检法的工作。
4: 我还以为刚才的电话是骗子。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把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6: 行骗加戏，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提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全自身财产安全。
7: 语音导航，请沿当前道路继续行驶。
8: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

0: 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峰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跟随着我们的节目，带着您在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生色彩。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带大家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高速路上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024-96-199，同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也请您记好024-823-65523。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中国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公园——长影世纪城。这个被誉为东方好莱坞的景区，不仅是一座游乐园，更是展示中国电影文化的重要窗口。让我们一起探索这座电影主题公园的魅力所在。长影世纪城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净月潭新区，是由有着新中国电影摇篮之称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投资兴建的。自2005年正式对外开放以来，长影世纪城就以电影艺术与游乐体验为特色，成为展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和现代电影特效技术的综合性文化旅游景区。整个景区占地30万平方米，园区内绿树成荫，建筑风格融合了中西方电影文化元素，形成了独特的视觉景观。长影世纪城集电影主题娱乐、电影文化展示、电影特效体验三大功能于一体，被誉为东方好莱坞，先后获得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中国十大影视基地等多项荣誉称号。长春电影制片厂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自1945年成立以来，创作了《白毛女》

《原游击队》《刘三姐》等众多经典影片，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电影人才。长影世纪城的建设正是为了传承这份电影文化遗产，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感受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景区内的每一处设计都有电影元素，从入口处的巨型胶片造型大门到遍布各处的经典电影场景复原，无不体现着浓厚的电影文化氛围。作为吉林省文化旅游的重要名片，长影世纪城每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超过百万人次，成为展示吉林文化、促进旅游发展的综合性文化旅游景区。说到这里，我们先去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长影世纪城主要分为多个特色鲜明的电影主题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其独特的主题和体验项目。华夏翱翔作为景区的标志性项目，采用了国际先进的悬挂式动感平台技术，游客乘坐特制的悬挂式座椅被升至28米高空，面前是直径达25米的巨型球幕，配合精密的音响系统和动感平台，体验穿越中国名山大川的奇妙旅程。从万里长城到珠穆朗玛峰，从长江三峡到桂林山水，让游客在短短几分钟内感受祖国的壮丽山河。极速穿梭则是一项结合了过山车与 4D 电影特效的刺激项目，整个设施建在地下，游客乘坐特制小车在全黑环境中穿行，轨道全长约600米，最高时速可达80公里，途中配合激光特效、烟雾效果和 4D 影像，让游客仿佛穿越到未来世界，体验高速穿梭的惊险旅程。项目全程约3分钟，却能带给游客前所未有的刺激感受。精灵王国是专为家庭游客设计的主题区域，整体风格充满奇幻色彩，区内设有互动式童话影院，游客可以与屏幕中的卡通角色进行实时互动，还有适合儿童的小火车、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整个区域色彩鲜艳，充满童趣，是亲子游玩的理想选择。每个主题区域都有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氛围营造，让游客在不同区域感受到不同的电影世界，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喜好游客的需求。

景区内拥有多项世界先进的特效电影体验项目，采用了当今电影工业的前沿技术，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电影特效的神奇魅力。非常实验室是一个融合了 4D 电影技术的特效影院，影院可同时容纳200名观众，游客在观看特制影片时不仅能

滴，当出现爆炸场景时，座椅会产生强烈的震动，配合烟雾和灯光效果，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精灵王国则是一座大型奇幻城堡，内部设有互动式童话影院，采用了实时动作捕捉技术，游客可以通过简单的动作与屏幕中的角色进行互动，影响故事发展。这种互动体验特别受到儿童游客的喜爱。星际探险项目采用了动感座椅和球幕技术相结合的方式，游客乘坐多自由度动感座椅，面前是180度的环形球幕，配合精密的音响系统和环境特效，体验太空旅行的神奇感受。从地球出发，穿越小行星带，探索遥远星球，整个体验过程让游客仿佛真的置身于浩瀚宇宙。此外，景区内还有 3D 影院、激光影院、水幕电影等多种特色。

艺术园里。这些特效体验项目不仅带给游客欢乐和刺激，还起到了科普电影知识的作用，让游客了解电影特效的制作原理和技术发展，增强对电影艺术的理解和欣赏能力。景区内的特效项目每年都会进行更新和升级，确保游客能够体验到最新的电影技术和效果。展影世纪城不仅是一个娱乐场所，更是展示中国电影文化的重要窗口。景区内设有展影电影艺术馆、电影技术馆、电影道具馆等多个文化展示区域，系统展示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和电影制作技术。展影电影艺术馆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影像等多种形式，展示了长春电影制片厂自1945年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从建厂初期的基础建设，到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创新突破，完整呈现了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脉络。馆内收藏了大量珍贵的电影道具、服装和历史照片，包括白毛女中喜儿穿过的服装、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使用过的道具枪、刘三姐中的经典服饰等。这些珍贵文物见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游客可以参观复原的老摄影棚，这些摄影棚按照长春电影制片厂上世纪50-60年代的风格复原，内设有各种拍摄设备和场景，游客可以了解电影拍摄的幕后故事，看到电影中常见的场景是如何搭建的，道具是如何制作的。馆内还设有多个互动展区，游客可以体验电影配音、简单的特效制作等，深入了解电影。

与电影制作过程，感受当演。专业的特技指导会向游客介绍电影中常见的爆炸、烟雾、火灾等效果是如何通过特殊技术实现的，又模拟暴雨场景，感受电影中演员在雨中表演的每一个细节，或者站在安全的区域观看专业人员演示小型爆炸特效的制作过程，了解这些场景背后的技术原理。景区内还有配音体验区，游客可以为经典电影片段配音，感受配音演员的工作，体验结束后还可以将自己配音的片段带回家。此外，景区还设有电影道具制作体验区，游客可以在专业人员指

口处和主要通道旁，出售各种电影主题纪念品。景区内还经常举办各种电影主题活动，如经典电影展映、电影主题嘉年华等，建议游客在游览前通过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了解当天的活动安排和项目开放情况，合理规划游览路线，以获得最佳的游览体验。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在本溪地区185公里处边牛至石桥子收费站之间丹东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担保。
4: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5: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6: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7: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8: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9: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10: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0: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子宁。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一路书香》。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从平凡的世界到人生，路遥的文字也愈发厚重。那些藏在平凡生活里的挣扎、希望与坚守，在岁月中逐渐变得清晰。如今才真正读懂他笔下的坚韧与通透。今天，让我们共品这份跨越时代的精神馈赠。
1: 1991年，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出炉，路遥《平凡的世界》位列第一。得到获奖消息，路遥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弟弟，不是告喜，而是诉忧：“我没有钱去领奖。”弟弟只能东拼

居然领奖的路费都支付不起，简直闻所未闻。但这也是路遥写作生涯的一个缩影，他写作不图财不图名。是路遥诞辰74周年，74年后他笔下的著作依然在人们的手中争相传阅，他书中的人物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人们纪念路遥并非因他恢宏的巨作，而是在他的笔下每个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或心酸卑微，或坚韧不屈，我们每个人都在平凡的世界里真实而热烈地活着。而当回顾路遥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他笔下的故事亦是自己的人生。第一，面对贫穷，超越物质的穷才能收获精神的富。很多人都对路遥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吃饭的场景印象深刻，因为连最便宜的菜都买不起，所以每次孙少平只能等同学们盛完菜之后，将焦黑的面膜配上兑了开水的汤下饭。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书中经常食不充肠的孙少平其实就是学生时代路遥的写照。1963年路遥升入中学，同学里多为干部子女，农村出生的路遥显得与周遭格格不入。吃饭时同学吃的甲乙菜，而他吃的是最低级的饼菜，经常食不果腹。休息时同学们去影院看电影，他付不起票钱，只能在别人讨论剧情时在旁边默默听着。那个时候城郊的山野是他的备用粮库，因为经常饿得发晕，路遥只能在城郊的土地里挖寻食物。不管是地里的野菜还是树上的野果，任何可以吃的东西都是他填饱肚子的救命稻草。有一次路遥饿得近乎昏厥，看着农户家树上红灿灿的番茄，实在饥饿难耐，偷拿了一个。因为害怕被抓住，路遥头也不敢回，径直跑到山脚才敢把番茄拿出来吃掉。饥饿感在路遥的人生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幸运的是，物质上的干粮虽有愧于路遥，但精神上的食粮却待他不薄。为了不落后于同学，路遥经常去文化馆里读书，他的阅读内容从国内新闻到国际事件广有涉猎。为了接到一本心仪的图书，路遥常常会跑遍各个图书馆，发现没钱买书，他还会跑到书店偷偷阅读新书，也因此被书店老板轰出过很多回。在沉溺于阅读的这些日子里，他踏遍祖国山河，亲历古今风云，物质世界里到不了看不到的地方，路遥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了。爱因斯坦曾说过，在物质的尽头，屹立的是精神。真正的贫穷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精神的贫瘠。这世间总有人拼尽全力去争夺一时的物质保障，鲜少去建立易得的精神宝库。可真正的幸福感从不来自于物质的堆积，一如路遥将深入骨髓的贫穷与饥饿感都化为向上的动力，也一点点顶破了苦难的裂隙，触碰到了清风和暖阳。二，面对挫折，坚持不懈才是登顶的上坡路。爱迪生曾说过，我们最大的弱点在于放弃，成功的必然之路是不断的重来一次。进入大学之后，路遥开始尝试散文创作，并经常向各类杂志投稿，但每次都是投得多中得少。那个时候班内负责领取信件和报刊的同学总是抱着厚厚的一摞杂志送到路遥面前，一开始路遥还会打开翻看一下，后来路遥便对领报刊杂志的同学说，以后来杂志你先看看

有没有我的文章，有就送我，没有就送你。这个时候的路遥创作道路并不顺遂，大学毕业后，为了精进写作能力，路遥选择进入编辑部工作。因为他是肯干，路遥经常被派到基层去采访或组稿，文笔有了很大提升。上世纪70年代，路遥决定创作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虽然当时的文坛是短篇小说的天下，但路遥还是决定放手一搏。完稿后，他先是投给了《沿河期刊》，可没过多久，稿子便被退了回来。路遥不甘心，他把稿子寄给其他杂志社，但无一例外都被拒稿了。虽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路遥还是难免失落。最后一次投稿，他在心里说，如果稿件不堪用，可以一烧了之，不必寄回了。谁曾想，就是这最后一次坚持，让这部作品得以面世。他的作品不仅发表在全国最大的文学杂志《当代》上，还获得了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有的时候，成功与失败之间只差一个坚持。从学生时代的小试牛刀，到编辑岁月的历练，自由创作时的剑走偏锋，路遥凭着对文学的热爱一路坚持下来。正如这句话所说，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去试一试，就算我不能证明我可以，那也要证明我不可以。坚持是一场与毅力的较量，而那些谋定目标、坚持努力的人，时间也会为他送上最好的答案。三，面对独处，离人群远一点，才会离自己近一点。1981年，路遥的人生红遍全。

也随之越来越大。铺天盖地的关注让路遥接触到了以往根本不敢想的资源，无数的邀约访谈也接踵而至。曾经在旁人眼中若有若无的路遥，如今却成了大家眼中的香饽饽，无数的熟人开始求助于他。今天有人托他帮忙带口信调动工作，明天便有人来求路遥帮忙找人打官司。路遥不堪其扰，他心里还有更宏大的梦想没有完成。他曾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40岁之前。路遥很清楚，人生并不是他创作的终点，他想要的是写一部反映中国城乡变迁的长篇巨著。念头一旦萌发，便没有掐灭他的理由。于是路遥立刻开始着手做创作前的准备。为了研究别人如何撰写长篇，路遥跑遍了各大图书馆，翻遍古今中外的长篇小说，逐一精读学习。为了让小说符合陕北的历史人文，路遥更是亲自深入陕北农村体验生活，上到机关单位，下到农村菜地，凡是有人活动的地方都能看到路遥的身影。在进入正式创作时，为了避免外界的打扰，路遥对外终止了一切社交活动，并将自己的住址保密。一次，作家丁玲来到延安，想拜访路遥，并邀请他参加宴会。可是四处打听，大家竟都不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只知道他在闭门写小说。为了不留遗憾，丁玲千方百计托人询问，终于找到了路遥的弟弟王天乐，才知道路遥为了写长篇已经与外界断联很久了。在丁玲再三请求下，王天乐才把与路遥接头的地点和暗号告诉了他。在丁玲的盛情邀请下，路遥重新出现在大众面前。虽然此前一直保持低调，但当和别人提及自己的创作时，路遥却眼神带光，口若悬河，说了很久都不愿停歇。这就是路遥，朴实的外表下是对文学创作的极尽热爱和执着。当平凡的世界最终出现在众人眼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6年。这部路遥花费6年心血写就的作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不亚于人生的热潮。人们在书店前排起长队，无数赞誉纷繁而至。1988年，书本被改成联播节目，每天收到的听众来信数以千计，达到了历史播出节目之最。有多少作家成名之后再无法写出超越之前成就的作品，但路遥却选择蛰伏数年，一鸣惊人。木心先生曾说过，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有的时候离人群远一点，不是孤傲，而是选择。繁华市井，醉迷众人眼。出走半生，从喧嚣的世界归于平静，与门外的繁华握手告别。

0: 黑白颠倒的忘我写作，虽加快了作品完成的步伐，当《平凡的世界》写到第三部时，路遥因为长时间劳累被确诊为肝病，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得极度虚弱，经常感觉困乏。一次，路遥刚写完文章落笔，竟咳出了一口鲜血，日以继日的伏案写作已经将他的身体透支到了极点。医生建议路遥以卧床休息为主，不要再过于劳累耗神。可此时《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正处在关键期，卧床休息有助于身体康复，但一定会影响到创作的连续性。但继续提笔对于路遥的身体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到底应该怎么选呢？路遥陷入了两难。可比起身体上的疼痛，他更担心病情恶化后再也没有机会重新拿起笔了。他在后来的随笔中写道，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于是路遥又带着病痛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创作。每天早上10点开始，他便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常常是低头还是白日，抬头已成黄昏。如果无法完成当天的任务，路遥便会通过熬夜加长写作时间。路遥是个老烟枪，经常一边奋笔疾书一边吞云吐雾，抽烟加剧了他的咳嗽和旧疾，每次创作他的胸腔都奇疼无比。1988年元旦，这个全家团聚的日子里，路遥依然没有回家。窗外的欢笑声、鞭炮声响成一片，他却蜷缩在清冷的房间里，马不停蹄地创作。就这样，拖着带病的身体，路遥完成了《平凡的世界》。马丁·海德格尔曾说过，向死而生的意义是，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人生在世的每一天都是离死亡渐近的过程，死亡不过是一个逆向助推器，正因知晓死亡将至，才更能明白为了什么而活。没有人可以逃避死亡，而面对死亡最好的方式是向死而生，将死亡带来的恐惧转化为对未来的期待，你才能拼尽全力完成未完成的理想，在生命的尽头了无遗憾。路遥曾在书中这样写道，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结果是喜是悲，但能够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生活如是，人生更是如此。从陕北农民家庭出生，到写出茅盾文学奖的巨作，走上世界舞台，路遥花了整整43年。正如《人生飞叶》的这句话所写，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在每个紧要的人生关头，路遥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在平凡的世界里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而重顾路遥的人生经历，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在文学领域创造的熠熠光辉，更被他坚韧而充满力量的精神而撼动。面对命运之苦，不抱怨，不追问，存常人心，做非常事。人生虽跌宕起伏，但总有人能在尘埃的灰烬中开出鲜艳的花朵。愿你我皆能踏破尘间的千险万阻，与困境生长，与苦难言和，在历练之后砥砺前行。
1: 车轮向前，思绪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宅文化开始入侵我们的生活，或是社恐，或是疲懒，很多人逐渐倾向于将生活中的一切事宜都放置于家中，从吃饭到睡觉，从娱乐到工作，只是长期待在家里，人真的会废掉的。
1: 前段时间我因为做了个手术，申请了半个月的居家办公。刚开始我心里长舒一口气，想着终于可以摆脱职场束缚，给自己放个小长假了。我每天睡到自然醒，醒来就一边处理工作一边吃零食，累了就停下来刷手机，好不惬意。可随着在家时间变长，我渐渐觉得无聊起来，没有人和我聊天，也没什么事能让我提起兴趣。我每天在家无所事事，连追剧都觉得索然无味。终于等到复工，我才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节奏和活力。听过一个土拨鼠之日效应，意思是当一个人长期待在家里，重复着相似的活动，大脑会变得迟钝，情绪也会变得低落。想要打破这种状态，就要多出门走走，和外边形形色色的人和风景建立连接。正如作家苏秦说的，人一定得多见世面，旅行、读书，但凡能让内心更丰富的事情，即便强迫自己也要多去尝试。如果你感到倦怠无聊，一定要多出门走走，否则很容易被巨大的空虚感吞噬，状态也会越来越糟糕。长期待在家是一个人废掉的前兆。十点人物志曾讲述过全职儿女小鱼的故事。小鱼原本是985的博士，有一份光鲜体面的工作，可因为性格原因，他与客户同事爆发过不少矛盾，职场之路很不顺心。加上男友突然提出分手，小鱼在职场与情感的双重打击下开始失眠心悸，几番思量下，他决定辞职回家备考公务员。一开始父母都对小鱼的选择表示理解，为了做好女儿的后勤，他们每个月都会给小鱼2000块生活费，相应的小鱼也要负责买菜、做饭、洗碗等家务。小鱼日复一日做着琐碎的家务活，逐渐感到有些无聊，但家里安逸的生活又让他实在提不起求职的动力。他接连考了3次公务员都没有成功，就这样浑浑噩噩过了好几年，直到父亲因为一次意外突然离世，小鱼这才发现自己长期靠父母的退休金生活，根本无法为家庭提供助力和支持。在愧疚之中，小鱼开始海投简历，想重新找份工作，可现实却给了他一记耳光。因为长期待业在家，缺乏社会经验，他虽然有博士学历，但在就业市场上毫无优势。经过好几次面试被刷后，小鱼只好找了份自嘲，亲手把一手好牌打个稀烂。宅家生活看似是难得的休憩，但如果长期待在家里，实际上就如同温水煮青蛙，只会弱化一个人的能力、心力和抗风险力。一旦安于现状，沉迷于舒适区中，你离自我堕落也提，千万不要长期待在家里。很多博主都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人失业后长期在家打游戏、看小说，直到快交不起房租才惊觉自己大半年没有工作。有人做着各种不稳定兼职，晚上常常熬夜，三餐极不规律，每天都活得悲观焦虑。有人因为长期宅家，社交圈越来越小，形象也变得邋里邋遢。不可否认，居家休养确实能够调整状态，放松身心，但长期待在家只会让人逐渐与社会脱节，陷入困窘和内耗的恶性循环。网上有这样一句话，人穷的时候越是不要待在家里，家里什么信息都没有，什么消息都没有，什么机遇都没有，当然越来越穷。当一个人长期把自己困在闭塞环境里，状态只会日渐颓靡，日子也会越过越不如意。你走得有多远，人生半径就有多大。最近重温电视剧《北上》，对谢天成父子的故事印象深刻。谢天成原本是运河上远近闻名的船老大，靠着开货船赚得盆满钵满，可后来船运没落，订单越来越少，谢天成没了生意，整日在家借酒浇愁。别人建议他卖掉货船，他执意不肯，坚信

水运会重振荣光。而再让他找新工作，他摆头拒绝，直言我除了跑船什么也不会。航运市场正在急剧迭代，谢天成却整天在家喝到宿醉，对外

反观谢天成的儿子谢望和，毕业后就离开家乡去北京闯荡，大城市的日新月异打开了他的视野，也激发了他的潜能。他广交各界精英，努力学习商业知识，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入职后，谢望和业绩一路攀升，年纪轻轻就被提拔成主管，工资也

0: 趣，方能在与现实的碰撞中探索出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正如作家黑塞说的，走出去或许不会让你的贫穷自动消失，但至少让你知道自己在过一种急需改变的生活。出门见一次世面，你才会意识到自身的局限，离家经一番风雨，你才会探索出能力的边界。人越是不顺时，越应该出去走走，在与世界碰撞的过程中刷新自己的认知和眼界。你会发现头脑灵光了，思维活络了，好运气也会随之降临。转运最好的方式，走出去。我的阿勒泰里有一段发人深思的情节。有人向朝歌奶奶感慨，很多年轻人都去了外面发展，草原上的人越来越少。朝歌奶奶笑着说，家里养不出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孩子们出去走走看看挺好的。安逸的地方养不出遨游四海的雄鹰，人若是想改变命运，首先要改变的就是环境。怎样才能更好地走出家门见世面？第一，打破信息茧房。或许很多人会觉得现在网络信息发达，足不出户也能学到很多，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只是困在大数据的茧房里，刷到的是自己喜欢的内容，看到的也是自己认同的观点。我们接收到的信息看似越来越多，实际上视野却越来越窄了。想要打破局限，就要主动打破信息茧房，和多元的世界发生碰撞。可以是和不同领域的人交流，解锁新的认知，也可以是见识各地风土人情，感受多元文化差异。主动探索世界的多样性，你才能打开视野，丰富内心，活出辽阔的生命图景。第二，接触新鲜事物。前几天刷到一则热搜，陪爬泰山小伙一年赚30多万。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富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身在路上，心已远方。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让每一公里都成为抵达内心的里程。一路书香，与你共赴一场思想的远行。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欢迎进入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频率与好书同行，一路书香，一路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0: 巴黎圣母院的钟声里，藏着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无常。那些低估人性阴暗、高估自身掌控力的执念，终成困住自我的枷锁。今天，让我们一同读懂这份关于清醒与敬畏的人生启示。
1: 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被誉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有一次，他去巴黎圣母院参观，在钟楼墙壁上发现了一个手刻的希腊文单词“命运”。这个晦暗角落里沧桑却有力的刻痕，让雨果不禁站立。后来，他以这座古老建筑为背景，创作了《巴黎圣母院》。小说中，雨果以绚烂归奇的笔触，在美丑碰撞、善恶交融间，将几个可怜人命运纠葛的悲惨故事娓娓道来。这一切看似是命运的定数，实则也充满了人性使然的变数。读完《巴黎圣母院》，你会明白，别美化人性，别轻贱自己。一，别美化人性。圣母院主教代理克洛德从小便决意献身上帝。父母双亡后，他独自抚养襁褓中的弟弟，后来更是出于怜悯收养样貌畸形的弃儿卡西莫多。他克己复礼的生活被突然出现在广场跳舞的埃及姑娘艾斯美拉达打乱。这位姑娘如天使般美艳动人，但在克洛德眼里，她却是撒旦派来引人堕落的魔鬼。克洛德为自己的动心感到不耻，故意在围观她跳舞时大声咒骂，掩盖心虚。然而一直以自诩高尚的克洛德很快被情欲吞噬，他带着卡西莫多深夜偷袭，企图劫走艾斯美拉达，却没有成功。之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打探姑娘的消息，从旅店的狗洞内，他偷看到姑娘与情人忘情相拥，顿时妒火中烧，拿匕首刺伤情敌后逃走。艾斯美拉达被当成杀人犯审判，他却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可怜的姑娘开脱，而是前去地牢表明心意。克洛德告诉姑娘自己可以救她，只要她接受自己这份甘下地狱的爱，但姑娘毅然拒绝。克洛德自尊受损，恼羞成怒，纵使心痛万分，他还是选择放任姑娘被绞刑。而卡西莫多横空出现，将艾斯美拉达救到圣母院中避难。这之后，克洛德抛弃职责，把自己关进阴暗的房间，每日从窗户窥视避难室中的姑娘。占有欲熊熊燃烧，煎烤着他的心。终于，他将姑娘劫出圣母院，痛哭流涕地恳求她的垂青，却再次遭到拒绝。他原形毕露，狂暴地压制住姑娘，逼迫她在死亡和委身自己间做出抉择。姑娘宁死不屈，克洛德彻底陷入疯狂，把得不到的心上人引上绞刑。克洛德半生都追逐和秉持神性，可当经历过爱而不得的痛苦，他才显露出自私残忍的本性。我们终归都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人性也许本善，但也一定有瑕疵。《罪与罚》中曾写道，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人生来就踩在光与影的交界线上，根据经历和抉择左右摇摆。有人遭生活搓磨，但坚持向善生长，亦有人稍加诱惑便坠入恶的深渊。善恶难辨，美化人性，轻信他人，会给自己埋下隐患。人心莫测，考验人性，就是引诱沉睡的魔鬼最终引火自焚。行走世间，别过度美化人性，别轻易考验人性。二，别高估爱情。艾斯美拉达是一个孤儿，找到父母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丑陋野蛮的卡西莫多袭击他时，高大英俊的巡逻队队长福比斯救下了他。 从此，这个白马王子的身影刻进了少女的脑海。在旅店，老于情势的福比斯对他展开甜言蜜语的猛烈攻势。半生漂泊的少女情窦初开，以为爱就是一切。他热切地同福比斯说，既然您爱我，那您就是我的母亲。然而克洛德出现刺伤福比斯，艾斯美拉达在惊吓中昏倒，醒来后他被冠以杀人的罪名。他不顾给自己辩白，却一直牵挂着福比斯的生死。终于他在广场等待绞刑时，看见了站在房屋阳台上的福比斯。他激动得浑身颤抖，大声叫喊着那个念叨了无数次的名字。然而他的意中人挽着身边美丽的未婚妻匆匆进屋，关上了阳台的落地窗。被卡西莫多救下后，艾斯美拉达整日在避难室内辗转反侧。他不断在心里为福比斯开脱，用漏洞百出的借口宽慰自己。后来艾斯美拉达被克洛德从圣母院劫走，又一次即将走向绞刑。在意外相认的生母隐修婆的帮助下，他躲过了骑兵的盘问。他本有机会顺利逃脱，在别处做回那个美丽自由的舞女。然而这时他听见福比斯熟悉的声音，他失去理智，拼命地呼唤福比斯，探出窗口想看一眼爱人的身影。但造化弄人，福比斯早就策马离去，他还暴露了自己的藏身之地。他不惜代价奔向爱情，也就注定奔向了毁灭的绞刑架。艾斯美拉达的悲剧在于没能看清福比斯对他虚有其表的爱情。爱情像一盒包装精美的糖果，这是一盒神奇的多味豆。一味高估爱情者终尝尽苦涩，清醒认识爱情者方品到回甘。爱情只是生活的调剂，不是对抗苦难的魔法。有了爱情就得到一切，那是童话；有了爱情就奉献一切，那是诗歌。盲目把爱情推向神坛，只会在冰冷的现实前撞得头破血流。村上春树曾说，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状态大概就是深情而不纠缠。怀揣太多的希冀，给予太多的热忱，难免会计较，会纠缠。不如就把深情藏于心底，懂经营，不依赖，彼此成全。三，别轻贱自己。卡西莫多天生独眼，驼背跛足，后来又因敲钟成为聋子。他生来就受尽世人的白眼和唾骂，却对养育他的克洛德温顺而忠诚。听从养父命令，他夜袭艾斯美拉达，却惨遭抓捕，被绑起来在烈日下示众。然而任凭他如何哀求喝水，周围人都只是不断嘲讽着向他扔石子。这时他袭击过的艾斯美拉达分开黑压压的人群，带着明媚的光将水壶递到他唇边，从他丑陋的独眼里流下豆大的泪珠。他爱上了这位姑娘。把艾斯美拉达救到圣母院后，卡西莫多把她放在心间，小心翼翼地照料。为了替姑娘联系心上人，他忍着心酸在寒风中呆呆地等了半个夜晚。但最终他因为不想姑娘难过，没有

0: 他吓得连连后退，任克洛德对他拳打脚踢。在养父示意他滚蛋时，他跪到姑娘门口，把刀呈给克洛德，请他先杀掉自己。情急之下，艾斯美拉达夺过尖刀指向克洛德，克洛德悻悻而逃。克洛德从圣母院劫走艾斯美拉达后，猜到真相的卡西莫多依旧踌躇地跟着克洛德，不敢上前讨要说法。直到见证这位昔日的教士死死盯住绞刑架上如落叶般摇晃的纤细姑娘大声狂笑，他彻底呆住，确定眼前人早已化身魔鬼，因此奋力将克洛德推下钟楼。卡西莫多的卑微固然有命运不公的因素，但也是他对自己的看清导致了他在关系中没有尊严。最后的爆发让他挣脱了束缚一生的枷锁，可惜为时已晚。轻贱自己是一个怪圈，害怕孤独，于是趋意迎合不喜欢的群体，蜷缩在别人施舍的点点温暖中。执着功名，于是卑躬屈膝的讨好位高者，还为他们讥讽的笑意沾沾自喜。但我们忽视了，任何事物都需要等价交换，自身不能提供高级价值，只一味放低姿态，就会被别人当作获取优越感的工具。而长期生活在被人看低的环境里，更难以正确认识自己，又何谈提升自己？大女主甄嬛有句名言，人贵自重，坚信自己配得上，努力修炼，小野菊也有盛放的夏天。帷幕拉下，有人趋于诱惑，暴露丑恶的本性，有人交付真心，有人卑微一生，即使最后觉醒，也痛失所爱的一切。看尽书中人的痛苦与挣扎，不免感叹人性的莫测。真诚付出也许换不来温柔相待，你要懂得降低期待。舍弃自尊也许会招来随意拿捏，你要学会自重自强。一个人的强大从低估人性高估自己开始，愿我们都能在命运波折中痛彻人心，洒脱去爱，活得体面。
1: 高墙之内的明争暗斗，执念之中的身不由己，妻妾成群，用悲凉故事诠释执迷于情爱、权力或名分，终将沦为命运的囚徒，放下执念方能挣脱牢笼。今天让我们走进这座藏着人性真相的深宅。
2: 西安诗人丁当有一句诗，男人都有一个隐秘的梦想，嫔妃三千，妻妾成群。妻妾成群这四个字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作家苏童脑中那个模糊而跳跃的灵感。1989年春天的一个夜晚，26岁的苏童在独居的阁楼上开始了小说《妻妾成群》的创作。小说的进程异常顺利，当年春天就已完成大半，同年底正式父子，一经问世即被公认为最精致的新历史小说之一。两年后据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举拿下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引起不小轰动。小说里少女宋莲因家道中落，自愿嫁给半百富户陈佐谦为妾，深宅大院的阴暗蚕食，妻妾主仆的明争暗斗，当家老爷的冷落疏远，种种打击让宋莲逐渐迷失，直至发疯。宋莲的悲剧不仅有封建社会的荼毒，更源于自身不可觉醒的执念。一切执迷皆为牢笼，走不出自己的执念，到哪里都是囚徒。一，执迷依靠困于心智牢笼。19岁的宋莲是个漂亮洁净的女大学生，她的父亲经营茶厂，仰仗父亲的宠爱，宋莲从小生活无忧。宋莲上大学一年后，家里茶厂倒闭，父亲绝望自杀，驾着父亲冰凉的身体，宋莲没有

哭，只是冷静地思考以后该怎么活。继母给了他两条路，做工和嫁人。宋濂毫不犹豫地选嫁人，嫁普通人做妻还是有钱人做妾，宋濂坚定地选做妾。他不在乎名分，只想保全锦衣玉食的生活。他对继母说，反正我交给你卖了，你就把我卖个好主吧。正值花季的宋濂就这样放弃了对命运的掌控，把自己当作商品去交易富贵无忧的生活。见过一次面后，宋濂嫁给了50岁已经有三房太太的陈佐谦，成为了他的四姨太。因为拥有清纯的容貌，年轻的身体，初到陈府，宋濂受尽宠爱，他也因此恃宠而骄，锋芒毕露。宋濂真爱的长萧被陈佐谦烧掉，宋濂难过至极，冷战抗议，急得陈佐谦差点给他下跪求饶。大太太命人在院子里烧落叶，宋濂看不惯，公然在饭桌上和大太太顶撞，让大太太下不来台。陈佐谦50岁寿宴，宋濂不顾太太丫鬟们三番两次邀请，始终称病不出席，让陈佐谦颜面尽失。宋濂的娇嗔任性终于成了无理取闹，陈佐谦逐渐不再到宋濂房间里去，跟宋濂说话也变得不耐烦。后来他见到宋濂就头疼，甚至厌恶地斥责宋濂，疼你还不如疼条狗。宋濂觉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但他不甘就这么丧失在陈府的地位，也不愿大好芳华过早在空虚和无望中埋葬，他把目光转移到了陈佐谦的长子飞普身上。飞普和宋濂年龄相仿，性情相投，飞普陪宋濂赏菊，教宋濂吹箫，遇事找宋濂商讨，两人心意不言自明。宋濂生日当天，借着酒劲，他大胆把自己修长姣好的双腿靠紧了桌下飞普那双厚实的腿。飞普迷离了很久，最后还是把腿缩了回去，他丢下一句不行我怕，便匆匆离去。宋濂连最后一块浮木也没能攀上去，宋濂彻底失望了。他分明看到在这牢笼一般的陈府里，自己的生命已然走向毁灭。宋濂的悲剧其实从一开始就已写定，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滩徒有皮囊的软肉，除了紧紧裹挟他人，几乎无路可走。这很好地印证了郑渊洁的一句话，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意味着把失望留给自己，人生会陷入被动。原本指望依靠他人就轻而易举过上想要的生活，殊不知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人生是一场独自的旅行，没有谁会是你一生的依靠，与其依赖他人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强大自己，把命运之舵握在自己手中。二，执迷嫉妒困于关系牢笼。陈府女人们的明争暗斗加速了宋濂的毁灭，大太太玉茹表面上吃斋念佛与世无争，却处处用正妻的身份打压宋濂，给宋濂脸色。二太太卓云慈善面孔蝎子心，她收买宋濂的贴身丫鬟燕儿，让燕儿监视宋濂，诅咒宋濂。三太太梅山精致利己，宋濂新婚当夜她佯装生病，将陈佐谦从宋濂身边叫走，以宣示主权。他们对宋濂展开集体围剿，唯恐陈佐谦为数不多的宠爱再被分出去丝毫。偌大的陈府，宋濂找不到一个可以抱团取暖的人，陈佐谦的冷落，飞普的拒绝，更让宋濂嗅到了死亡的气息。而三太太梅山被逼投井，成为了压垮宋濂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是一个大雪天，梅山穿着一身貂皮大衣，容光焕发地出了门，留给宋濂一抹嫣然浅笑。下午再见梅山时，梅山披头散发地被两个家丁拖进了门，锁在了房间里。梅山是被人堵在了旅馆的被窝里，出轨被抓了个现行，而梅山失德的线索正是宋濂被飞普拒绝的那天夜里，被醉酒的宋濂无意中泄露了出去。次日凌晨，嘴被堵住，全身被捆缚得不能动弹的梅山被扔进了四人井，目睹了全程的宋濂

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末日，他发出惊恐的狂叫，拼命地揪自己的头发，眼神空洞而恐惧，宋濂疯了。此后他经常独自绕着废井一圈一圈地转，嘴里不停念着我不跳井，我不跳井。一个花季的少女就这样葬送在痴人的宅院里。陈府的四个女人无一不是被爱的，她们像极了枯萎的紫藤，一起拴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为了争夺阳光和泥土，在稀薄的空气中互相绞杀。她们疯狂地抢夺陈左谦的爱，用尽手段相互拉踩，只为在明争暗斗的宅院里站稳脚跟。然而古希腊学者安提西尼早已警醒我们，如同钢铁被铁锈腐蚀一样，嫉妒者会被自己的嫉妒消耗掉。嫉妒是人性的幽暗面，生活中像陈府的女人们一样被嫉妒消耗的人比比皆是。明明同时入职公司，凭什么你业绩比我好，能力比我强，工资比我高？明明都是和人结婚，凭什么你伴侣更靠谱，婚姻更美满，生活更幸福？明明都是养育子女，凭什么你操更少的心，培养的孩子还更优秀？他们比不过相同起点的人，又看不惯身边的人比自己好，于是攻击伤害，使对方遭受痛苦，也让自己陷入无尽的内耗。人生是一场自我完善的修行，克服嫉妒是其中之一。抛开个人偏见，接纳别人比自己好，你会看见自己的成长，摆脱焦虑与内耗，困于命运牢笼。来陈府不足一年光景，宋濂就从一个青春洋溢、心怀傲气的女大学生变成一个精神错乱、语无伦次的疯子，甚至试图改写结局，为宋濂在陈府找出一条生路。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一件事，一个人的认知里藏着自己一生的命运。宋濂本是受过新思想的女大学生，但她脑中的封建思想却地固根深，狭隘短视是宋濂走向悲剧的根源。在宋濂的认知里，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未出嫁前，宋濂觉得仰仗父亲生活就会好，嫁给陈左谦后，宋濂把争宠当作唯一的目标。失去陈左谦的庇护，

像金鱼，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他从未把自己当作独立自愚昧堕落，让宋濂变得难以翻身。宋濂最开始让陈佐谦迷恋的是自身独有的女学生的书卷气，然而婚后他的房间里一本书都没有，他甚至承认书对自己没有用。他抛弃了女学生的纯洁清高，染上了抽烟喝酒等恶习，还把所有心思都用在争宠讨好上，殊不知这样做是舍本逐末，自甘堕落。对自我的放弃被陈佐谦厌弃，宋濂内心压抑而痛苦，无处发泄的他只好把怨气倾泻到陈府下人身上。凌辱弱小让宋濂面目逐渐狰狞，一直以来宋濂就容不下傲慢不逊的丫鬟燕儿。随着携带的长箫丢了，宋濂认定是燕儿偷了，他对着燕儿的箱子一顿脚踩斧劈，抓住燕儿的头往墙上撞，发现画有自己的草纸被燕儿泡在马桶里，宋濂命令要么吃进去要么卷铺盖滚。燕儿一边吃一边发出撕心裂肺的干呕，宋濂冷冷地看着反胃的厉害，他骂了声贱货便厌恶地离开。次日燕儿病重，不久便离世，全府的人都在议论四太太看不出来比谁都阴损。宋濂彻底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陈府无人在意他半分。狭隘短视，愚昧堕落，凌辱弱小，宋濂一手导演了自己的悲剧。这让我想起叔本华的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人的思维意识。很多时候困住一个人的不是外界，而是自身的认知。认知的巨大匮乏导致了观念的无比狭隘，观念的无比狭隘导致了行动的固步自封。封禁于固有的认知，跳不出思维的牢笼，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唯有不断修行，激发认知觉醒，突破认知障碍，才能跳出思维牢笼，走出命运困境。苏童说，妻妾成群是一个关于痛苦和恐惧的故事。陈府的女人是痛苦的，她们在深宅大院里恐惧地活着，不知道谁会飞上枝头，谁又会跌落深渊。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放不下的执念，填不平的欲壑，挥不去的阴影，不可告人的糜烂堕落，退无可退的有心无力。为了生存，人人演戏，却无论如何逃脱不了被深渊吞噬的悲惨结局。作家茨威格说过，适度的坚持是执着，执着是良药，过度的执着是执迷，执迷是毒药。纠缠不休，执迷不悟，困住的只有自己。强大自身，放下执迷，人生才会有转机。执于一念，将受困于一念，一念放下，便自在于心间。愿你破我执，得自在，生活平静而有方向，内心丰盈而有力量。

0: 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
1: 听时间，13:00。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因道路施工原因，G1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盘

0: 锦地区565公里处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台安至高升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轮胎作为汽车与地面接触的唯一部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日常用车应经常对轮胎进行检查，以提前发现问题，避免安全隐患。
3: 首先呢，我们应该确保轮胎的胎压正常，我们可以使用胎压表来精准的测量。一般呢，标准的胎压值显示在汽车的门柱或者是油箱盖上。
2: 也可通过观察轮胎着地花纹来简单直观的判断。正常胎压时，一般着地的花纹是4到6个，大于6个则是胎压不足，小于4个是胎压过高，这适用于大部分轮胎。
3: 接下来应该观察轮胎的磨损程度。
2: 轮胎胎面花纹之间的排水槽里有一些小的凸起，这是轮胎磨损标记。如果胎面花纹与这些小凸起持平，说明磨损已达极限，必须更换轮胎。有的轮胎虽然磨损不严重，但胎壁出现鼓包，这有可能是轮胎遭受过撞击，内部的金属线圈已经变形或断裂。这样的轮胎继续使用，很可能会发生爆胎，必须要更换。一条轮胎通常情况下最大行驶里程是8万公里，使用年限是5年左右，这两个条件达到一个，都要考虑更换轮胎。
3: 轮胎的使用年限可以通过胎壁上的生产日期来快速的判断，
2: 比如4618就代表这条轮胎是18年第46周生产的，这就是轮胎的生日。
3: 再来说说容易被遗忘的备胎，备胎也要保持胎压值正常，需要的时候才能够派上用场。很多人以为备胎只要放着就一直是新的，其实备胎闲置5年左右也会超过使用年限，别忘了关心一下它。
2: 轮胎对于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做好日常养护十分必要。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日常应定期检测轮胎状况，以保持胎压正常，胎面无损伤；二、注意轮胎生产日期，及时更换老旧轮胎；三、注意备胎保养，过期也应及时更换。
4: 哎，就来眼睛，看啥都想吃，看啥都想点。
5: 哎，嘴巴说谁呢？还不是因为鼻子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4: 别什么事都往我鼻子上赖啊，还不是耳朵吗？听啥好吃就点啥。
5: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再加把劲儿啊，来吃吃。
4: 哎呦，
5: 肚子你怎么了？
4: 怎么了？
6: 你们别吵了，也别吃了，我这肚子是真放不下了。
7: 眼睛大肚子小，点菜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约生活好。
8: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我们不用徒步了。
9: 师傅放心，咱走高速路很快就到西天了。
10: 猴哥，你会开了没有？可当心点，别回头咱哥几个都上西天了。
9: 你这个呆子，看俺老孙开一个给你瞧瞧。
8: 悟空啊，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9: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10: 哎呀，车胎爆了，大师兄抓稳方向盘，千万别急刹车，一点点的慢慢踩制动。
9: 嘿，沙师弟还挺管用啊，接下来怎么办呢？
10: 你先打转向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停下来。哎，大师兄赶紧打开双闪。二师兄，你去后备箱里把三角警示架拿出来。
11: 摆在哪儿啊？
10: 摆在车后面150到200米的地方，我来换轮胎。
11: 没问题，交给俺老竹吧。
10: 哎，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8: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悟空啊，你也太粗心了，也不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出了事故是会要命的，而且威胁到别的车也很危险啊。
9: 师傅说的是，徒儿知错了。
12: 高速爆胎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13: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

0: 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

0: 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蝉，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今天我和大家聊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上行车速度都很快，一旦出事后果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驾驶。首先，上高速前要认真检查车子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轮胎。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俗话说十祸九快，行驶中一定不能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超过4个小时，晚上不要超过2小时。最后提醒大家，遇到暴雨或大雾等恶劣天气时，一定要减速慢行，打开雾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规范驾驶保平安。
3: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0: 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24-8236-5523，024-8236-5523。想了解辽宁高速的实时路况，您可以关注我们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或者欢迎您在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平台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
1: 窗外有风雨，心中有晴天。气象信息，
0: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7号，周三，农历是4月11。辽宁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20分发布全省天气情况。今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23点，抚顺、本溪、丹东地区有小到中雨；沈阳南部、大连、鞍山中南部、营口、辽阳、铁岭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沈阳北部、阜新、朝阳、葫芦岛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今晚23点到明早8点，抚顺、本溪、丹东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大风、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多云。并且呢，今天中午12点到明早8点，全省最低气温14到17度。明早8点到后天早8点，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24到28度。后天到大后天，全省晴。并且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今天夜间降水呢，在辽宁东部收尾，抚顺、本溪、丹东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降水就会彻底结束了，之后一直到本周末，辽宁都将会迎来一段连续的晴好天气，而且呢，气温会一天比一天热情，就是越靠近周末，天越热啊。从周五开始，省内超过一半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轻轻松松地突破30度。那到了周六周日，多地最高

在湖北武汉成功举办。辽宁高速运营管申报的申请申报的沥青路面固废旧料再生在高速公路养护维修项目中的规模化实施创新项目，在646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进入复选路演环同台竞技。在路演现场，针对公路养护旧料利用率低、高价值利用难的行业痛点，展示了沥青路面旧料再生利用全链条创新方案。因为技术实力突出，契合双碳目标，受到了专家和投资机构的青睐。现在呢，已经建成了5套专业的再生设备，获评交通部试点项目，成为北方涵区路面再生技术标杆。拥有自主核心技术和可复制的质量管控体系，此次入围大赛复试既展示了科创实力，也为技术推广、融资和产业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也希望之后呢，咱们辽宁高速在这个工作当中能够取得更多的这种技术性的突破。

各位可能有这个经验吧，就是外部的强光它会形成一个短暂的视觉盲区，就你刚进隧道和刚出隧道的时候眼睛都需要适应一段这光线的变化。这个期间啊，您就不要什么立刻加速了啊，还是保持一个缓行的状态，等你的眼睛适应了光线变化之后再正常的提速去行驶。那很多的新手司机关心说隧道里边有没有应急车道呢？其实是有的啊，高速还有省道的隧道里边都有专用的应急车道或者是应急避险带吧，都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应急车道不要随意占用啊，只是供车辆突发故障或者是紧急事故或者是人员紧急避险使用。正常行驶、临时停车、休息观景都不要占用咱们的应急车道，违规占用不仅会面临着交通处罚，还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风险啊。但如果说你车辆出了一些故障，冷静非常重要，就是遇见任何的突发情况能够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能够镇定下来进行一个科学的处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首先还是要打开双闪，就说白了还是那九个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但是不要做的是什么呢？就不要在行车道里边，假如说我车爆胎了啊，我是或者是这个一些其他的小毛病啊，我是把车停在应急车道里边，我自己简单的收拾收拾修一修，不行啊，这特别危险，容易出现二次事故。好吧，咱们还是稳稳当当的啊，还是提醒各位新手司机的通过这个隧道路段。

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准备拉一车碎石子儿，但是呢车没有篷布，能不能上高速？不行，就运输碎石你不盖篷布是不允许你上高速的。

0: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1: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0: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您容易打瞌睡。
1: 叔叔不会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歇一会儿。
0: 我不累，但是有点饿，我可以吃薯片吗？
1: 好啊，吃完以后包装盒该扔在哪儿呢？
0: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1: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高速路上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0: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点看看。
1: 不行哦，咱们得跟他保持车距，否则容易追尾。
2: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一线牵。哎呦，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4: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0: 我没罪，我还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
1: 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瓦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
3: 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
7: 把球垫起来，
8: 好，
7: 敢
3: 打，
7: 好球，
8: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
3: 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
11: 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做错的那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13: 180名学生和5名老师去春游，大车可坐45人，每辆租车费180元，小车可坐30人，每辆150元。
14: 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5: 多少个人坐车？185人。
14: 一辆大车能坐多少人？45人。
15: 四辆大车呢？
14: 能坐185人。
15: 那你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14: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15: 还有5个人没座，
14: 5个老师抱着5个小朋友挤一挤就行了。
15: 儿子，如果碰到交警叔叔怎么办？
14: 挤到躺一下就行呗。
15: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 前几天新闻里不是说了吗？一辆可以乘坐44人的大客车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造成多人伤亡。
16: 妈妈，我错了，那我重新算一遍，保证大家都有座位。
17: 今天的正确教育就是明天的交通安全，安全行驶，拒绝超载。
18: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9: 好。
20: 知道了，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好，
19: 我知道了。
2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9: 可是，
20: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19: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0: 哎，接。
19: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您好。
20: 请您系好安全带。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
21: 饭菜都要凉了。
20: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你到哪儿了？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20: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23: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24: 老公，快回来休息吧。
2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

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您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各位好，我是陈宇。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问了，说我骑的是电动摩托车，能上高速吗？我有有朋友说电动摩托车不能上吧？其实不是说所有的电摩都能上高速，得满足一些条件啊。你要是光有行驶证的话，那不足以说能让你直接走高速什么的啊。得同时满足什么呢？车辆资质、驾驶人的资质、属地通行规定，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而且电动摩托车呀，属于机动车范畴，区别于普通的电动非机动车，高速通行呢有着严格的法定标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高速通行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设计最高时速啊低于每小时70公里的机动车是严禁驶入高速的。合规可以通行高速的电动摩托车必须要满足硬性的车辆标准。首先，你的车登记为黄牌的啊，正规的黄牌电动摩托车，具备合法行驶证，完成年检，车辆设计最高时速不低于每小时70公里，灯光、刹车、轮胎这些安全部件性能完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电动轻便摩托车不管说资质齐不齐全都不能够上高速。同时，辽宁和全国多数的高速路段明确禁止摩托车、电动摩托车载人行驶，就是必须得是一人一车，单人骑行，这是基础要求。那么除了车辆的资质之外，驾驶人必须要具备对应的驾驶资质，只有行驶证是不够的。驾驶人需要考取并持有合法有效的摩托车驾驶证，无证驾驶行驶证和驾驶证和准驾车型不符，都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实习期司机驾驶员禁止驾驶电动摩托车上高速，行车之前配齐安全的装备，全程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这是高速骑行的强制要求。那满足了相应的资质之后，还需要严格遵守高速的行驶规范。电动摩托车高速行驶必须始终在最右侧车道匀速行驶，严禁超速、超车、随意变道、穿插车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杜绝长时间占道行驶。高速行驶车速需要控制在每小时70到100公里区间，既不能低速龟行，也不能超速行驶。同时，行驶中专注路况，不分心骑行，杜绝疲劳驾驶。另外，全国部分省市的高速路段是全面禁止摩托车通行的。上路之前，您一定要确认一下途经路段的这个通行政策，以免出现违规啊。最后呢，温馨提醒一下，如果说您资质不全，违规上高速，那面临的就是扣分、罚款这些处罚。一旦说引发交通事故呢，您得承担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责任。

所以说为了保障您的出行安全，还是要提前核对车辆的时速、您的驾驶资质以及路段的通行规定，合规骑行啊，安全出行。

常办啊。线上呢，您可以在咱们辽宁高速官方的抖音或者是快手账号进行选购，就是辽宁高速 ETC 专营店，哎，去搜索一下，这是咱们官方旗舰店啊。然后呢，在高速通 APP 完成实名认证，车辆信息上传，审核通过之后绑定，给您邮寄到家，到家自己安装就行了啊，不需要有什么额外手续费什么的，没有啊。那线下呢，您可以到辽宁高速的任意收费站或者是指定的 ETC 网点去办理，然后现场呢让工作人员给您激活一下。这就适合什么呢，就是平时有空余时间啊，而且觉得线上操作自己不太熟悉，或者说自己安装不太放心的，哎，您可以到咱们辽宁高速的自营 ETC 服务网点或者是任意收费站都行。办理的时候呢，带着您车主本人的有效身份证、车辆行驶证原件，然后工作人员现场核验信息，安装设备完成激活，立马就能用了，特别方便。然后呢，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全套的官方售后保障了。这个龙仔这款的 ETC 呢，也是享受辽宁高速统一标准化的售后服务，权益稳定，全程靠谱啊。一个是设备的质保服务，官方设备享受长期质保，非人为损坏的设备故障、信号异常、识别失灵这些问题都可以免费检修更换，无需车主呢承担设备的费用。二呢，就是全域线下售后网点服务，辽宁省内所有的高速自营 ETC 网点都可以提供挂失补办、设备检测、信息变更、注销、解绑这些服务，您可以找一个就近的网点去办理啊。三呢，是线上的售后通道，遇到问题您可以拨打024-96199来咨询。然后呢，让咱们官方客服给您解答一下，比如说什么扣费异常啊、设备故障啊、通行问题啊等等一些售后的诉求。但是提醒您啊，不要通过任何的非官方的私人的渠道或者是一些陌生的链接去办理，以免说买到一些非正规的设备，没有官方质保啊，还有这售后权益，影响您的高速正常通行啊。

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主持人，我是私家车主，想问一下，辽宁高速的司机之家我们可以使用吗？”其实啊，就是咱们这个服务区的司机之家呀，是为货车司机提供的一个专属的公益服务区域，私家车主呢不可以专用和优先使用，因为它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长途的货运货车司机。根据交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的统一建设标准，高速的司机之家专门聚焦货车司机长途奔波、停车难、休息难、洗漱难的这些出行痛点，核心是为这些货运从业人员提供一个暖心的保障。那辽宁高速全线布设的司机之家呀，配套的免费休息、热水、热饭加热啊、洗浴啊、洗浴淋浴啊、洗衣服、过夜、应急的一些物资，这些服务都是优先保障货车司机使用的。同时呢，专属停车区也仅限货车停放，私家车是严禁占用的。那可能有的私家车主会疑问了，说那我们私家车高速出行到哪儿休息呢？这点你可以不用担心啊，高速服务区公共区域对所有车辆、所有司乘全面开放，私家车车主可以正常使用服务区的卫生间、开水间、休息大厅、商超、餐饮、加油站、停车场，这些设施都行。您休息这个休整啊、补给啊、短暂休息啊，不受任何限制啊。但是也提醒您，不要把您的私家车驶入司机之家的专属休息。

区和专属停车区，不要占用货车专属的休息床位啊、洗漱设备、停车泊位这些专属的资源。一方面呢是遵守咱们服务区管理规定，避免违规占用专属的服务设施。另一方面呢，就长途货车司机确实非常辛苦啊，在跑长途过程中休整的条件是有限的，专属服务呢是保障他们安全驾驶劳逸结合的重要的公益配套，需要大家共同礼让，文明共享啊，一起维护咱们服务区良好的通行秩序和休息秩序。那各位，您还有哪些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拨打节目热线024823655523 024823655523来进行咨询。想了解实时路况，欢迎您在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关注实时的路况动态。好了，这一时段呢就说到这儿了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整点报时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来聊。

0: 没有想到作为垃圾桶，咱兄弟也有春天呀。
1: 是呀，来人啦，开饭喽。
2: 哎，分类垃圾我该怎么丢啊？
0: 我负责可回收物，塑料瓶、废纸、废布、废金属给我。
1: 我负责有害垃圾，废电池、消毒剂、荧光灯管、废药品归我。
2: 哟，现在丢垃圾都这么讲究啊？
0: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啊，
1: 为了资源利用，请大家理解支持。
3: 垃圾分类新时尚，城市文明我先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生活中，我们驾驶的燃油汽车大部分都采用水冷装置给发动机散热。原理很简单，水泵带动水箱内的冷却液在发动机内部循环，进而达到散热的效果。
5: 如果汽车的冷却系统出现节温器损坏、电子扇损坏、水箱亏水等情况，就会导致水箱温度升高至沸腾，出现俗称的开锅现象。
6: 此时汽车是无法正常运转的，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损坏甚至报废。遇水箱开锅该如何正确处置呢？
4: 首先将车辆停靠在安全地点，最好是阴凉处，再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按规定在车后摆放三角警告标志牌，并注意观察周围来车。
5: 注意处置过程中有三件事不能做。
4: 第一，不能在停车后立即关闭发动机。
5: 此时如果关闭发动机，汽车的冷却系统也会停止工作，发动机的温度会迅速升高，可能会导致部件变形。
4: 正确做法是保持发动机怠速运转，并打开发动机舱盖，加快散热，等待温度缓慢降下来。
5: 第二是不能立即打开水箱盖，因为打开水箱盖废水会喷出，可能会导致线路短路或者是人员烫伤。
4: 正确操作是等水温下降后，用湿毛巾垫住水箱盖慢慢拧开，过程中放出水蒸气再全部打开，注意避开加水口，以防热水喷出而被烫伤。
5: 第三是不能够往机器上泼冷水，虽然泼冷水能够使水箱或者是缸体因急剧收缩冷却，

0: 二，打开发动机舱盖自然散热。三，待降温后补充冷却液。四，及时送检维修，排除故障。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祝大家生日快乐！
9: 我找舅舅。
10: 有个地方，
11: 让我们祝福亚宾和他的新娘白头偕老。
12: 这是谁？
10: 这是28岁的你。
13: 恭祝亚宾带领团队取得。

0: 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0: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2: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3: 送餐路上突现孩童落水，他跳河救人，
4: 觉得挺正常的呀，下次碰到的话就帮完就走，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3: 路遇车祸现场，孕妇医生选择守护伤者。
5: 我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了都会去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几吨重的汽车为了救人，大家纷纷出手。
6: 不想帮助嘛，没有什么想法的，能帮就帮了。
3: 社区里面学雷锋，帮孤寡扶贫困，人人出力。
7: 生活到这个社区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温寒温暖。
3: 越来越多的见义勇为，越来越多的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我身边。
8: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9: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0: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9: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2: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0: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9: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3: 不熬夜了，睡觉。
14: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5: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当时往旁边挪挪吧，你
1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5: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5: 哎，我真的，
1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5: 去就去。哎，
9: 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6: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7: 生活是一场美丽的旅途，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问题，解决您的困难。

定性和安全性都是有官方保障的。那我们也给大家伙分享一些实用的出行充电技巧啊，就是出行的时候您可以通过易路畅通，易呢是英文字母小写的那个易，就是汉语拼音的阿啊，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位置、设备状态、空闲情况都行，提前规划您的充电路线，以免说这个跑空啊，或者是排队等候啊。那每天的充电高峰呢，主要是集中在每天的11点到17点。建议大家伙啊，如果可能的话啊，建议大家伙错峰充电，提升出行的效率。最后呢，也温馨提示大家，高速服务区充电桩仅用于车辆应急补能，禁止长时间占用停放、占用车位休息。如果说途中遇到充电桩故障了、没法充电了、扣费异常了这些问题，咱们这个充电设备上都有这个服务热线啊，或者售后电话，您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就行了。整体来看，就是辽宁高速的快充设施比较完善，充电也非常方便，您可以放心的自驾出行，安心的沿途充电。

其实每天啊，我们中午的这个有事您说话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高速相关的问题。你想咨询呢，想寻求帮助，或者是对于一些政策，哎，您觉得不太了解啊，想详细的咨询一下，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拨打节目热线024-8236-5523，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是随时准备着接听大家的来电啊。那么在节目之后，有问题想咨询呢，您就得拨打一下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了，024-96199，024-96199，每天24小时，什么时间打，什么时候都有人接，这也是辽宁高速的一个官方服务热线了。那要是想了解实时路况的话，方法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在抖音呢、快手啊这些短视频平台搜索一下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就能了解到实时的路况，有问题问一问当班主播啊，也都会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行了各位，那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呀就是这样了啊。那节目最后呢，节目最后还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是陈宇，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来来
2: 来，
1: 无醉不归啊！
3: 干杯！
1: 干
3: 杯！
4: 干！
1: 开启导航回家。
5: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您将无法到达目的地，您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
1: 怎么可能啊？哟，
5: 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地。
6: 开车门分为几个步骤？
7: 开门就下车
8: 呀。
6: 每次下车前您都怎么做？
7: 还是开门
8: 下
7: 车
8: 吗？
6: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大讲究。
7: 那该
3: 怎么办呢？
6: 请等一等。
9: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6: 等等。
9: 本次行程结束，请提醒乘客带好随身物品下车。
6: 等等。
10: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6: 等等。
7: 等什么嘛？
6: 无论您是驾驶员还是乘客，下车前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
8: 看了，边上没人，也没车，
6: 还得看看车后面。
11: 哦，好。哎，还得扭头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6: 所以要离车门较近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开启门锁，这样就会自然转动头部向后看。
12: 我试试，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6: 这样微微开启车门，观察车辆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下车。
8: 开车门还真是有讲究啊。
7: 是啊
11: 是啊。
6: 等一等，看一看，就可能避免一场危险。开车门要小心，看得见才安全。
13: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4: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时光锚点记录着高速路上的汗水与欢笑，讲述着每一个故事背后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也希望能够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

0: 李亚征既是盘锦收费站的管理者，又是个大家长，工作上的委屈，生活上的不如意，都可以从他这个家长身上得到力量和温暖。收费站是服务窗口，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是干这行人最基本的特点了。记得有一次啊，从96199转来投诉工单，车主说收费员服务态度不好，耽误了通行时间。李亚征马上就去查看当时的监控，经过核实后，李亚征了解到，这个司机朋友开的是大货车，在出口准备缴费的时候，由于车辆的发动机声音太大，收费员怕司机听不到他在亭里说什么，对司机说话的声音稍微大了一些，司机便误以为收费员的态度不好。李亚征了解到情况后，赶紧给司机致电，针对这件事详细与司机解释，最后司机表示理解。事情处理妥当后，他安慰这位小姐妹，并与她一起反思日后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避免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在那之后啊，全站的员工在服务车主时都更加的耐心细心了，处处为车主多想一步，有时候一句无心的提醒会帮助很多车主省去很多的麻烦，也因此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感谢。
1: 我是辽宁高速盘锦收费站收费一班组的值班站长杨颖，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这个平台对我们可爱可亲的站长表达感谢之意。我呢，来到盘锦收费站已经整20年了，我们站长对我个人而言是朋友，是亲人，是知己，是伙伴。在他的帮助下，从生活上来说，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变成了两个孩子的妈妈。从工作上来讲，由一个收费员做到了连续多年获得公司先进生产者荣誉称号的值班站长。在共事20多年里的日子里，他对待我们就跟自己亲人一样。每一年的节假日，他都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都会来到收费站同我们一起过节。我们盘锦收费站每个重大节日的车流量都特别的大，但是最后一个走进食堂，最后一个吃饭的永远是我们站长，他都会替完大家之后自己才吃饭。同事们有连班的时候，他都给我们带来早饭，虽然他做的不怎么好吃，但是我们真的很感动。还记得他有一个小册子，里面记录了每个人的生日和喜欢的东西，无时不刻不再惦记我们。他呢，在我心中是一个女强人，工作上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经常带领我们剖析文件、解读政策、梳理内容。在我印象中，有一天的凌晨，站里遇到了突发情况，我给他打电话汇报以后，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收费站。身为一个女生，真的很不容易，挺让我们感动的。无论有什么事情，他都能挡在我们前面。我从20多岁看见他，到现在40多岁，眼看着他一路成长，眼看着他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眼看着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能有这样的一位站长与我们陪伴，让我感到每一天都充满了动力。我在这里通过这个平台想告诉他，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不能那么超累，不能那么加班，也得早点回家。也请他放心，我们会好好工作的，我们都挺珍惜现在这份工作，很感谢能在辽宁高速上班，更感谢自己能在有限的青春里遇到充满无限正能量的站长姐姐。今后的工作中，我依旧时刻不忘服务人民美好出行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这杯奶茶送给你，辛苦了。有一次啊，李雅珍正带领着工作人员在收费广场上值岗时，收到了车主递上来的奶茶。那一刻，他们都觉得这是司机对自己工作最大的认可了，成为了李雅珍记忆中永久珍藏的一幕。李雅珍对待员工的心是无比细腻的。有次他通过监控偶然发现一名收费员在工作时心不在焉，表现反常，觉得这位收费员啊一定是有心事，于是立即安排人员替岗把他找来谈心。原来是家里的诸多难事堆积在了一起，把他快压垮了。了解情况以后，李亚征先安排他休息，

0: 不肯松开，激动地说，没有你，我们的家就散了。
1: 我这些弟弟妹妹们在一起共事最短的时间也有10年了，比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长。一路走来，陪伴着他们成长，看着他们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妻、为人母，了解他们更多一些。平日里发现他们与往日不同了，我也都会问一问，看看是工作还是家里有什么情况，能帮着解决，帮着分担点更好，实在不行还能安慰一下。现在社会节奏快，人的压力也大，我们也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都很不容易。作为姐姐，就应该照顾好这些弟弟妹妹们。他们平时呢，对我也是特别的关心。记得有一次，前一天的晚上刚值完夜班，早上车到宝畅，在广场分流，早饭就没顾上吃。其实干我们这个工作，都会有点胃病，也是正常的。这次主要是我没休息好，一直在外边忙，又没吃上早饭，胃病就犯了。正好有个小妹妹下楼上班做 TOD 看到了，还特意去买了药给我送来，同我说，姐姐，平时都是你照顾我们，这次终于要我照顾你了。说实话，我真的很感动。大家都知道患病期间人特别脆弱，都希望被照顾。想想啊，能够在这么一个有爱温暖的集体，能够同这帮弟弟妹妹们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我也是真的很幸福，非常的幸运。
0: 李雅珍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站长，她始终是那个充满追求、向往卓越的领头人。2021年年初，盘锦站接到了一个从未设计过的新任务，运营盘锦收费站快手官方账号，力争打造成全国知名的网红收费站，既要为用路人提供服务，又要打响运营的名片。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李雅珍的压力非常大，生怕做不好。一个人的智慧有限，但一个团队

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是李亚征谨记在心的一句话。要静下心来总结这急行军的过往和经历，因为总是有新的目标摆在他的面前，等待着他去完成。现在回头想想，很多当时的不可能，现在都被他跨过去了。原因就在于他认准了一个理儿：不怕事难干，只怕心不专。

这就是李亚征的故事，一个在高速公路收费站默默奉献了20年的领路人的故事。李亚征让我们深受感动，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坚守与奉献的意义，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也有许多像李亚征一样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付出着，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为了创造更多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着。

今天的时光锚点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高速路上，记录着无数人的汗水与欢笑，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讲述能让您更多的了解交通，了解辽宁高速，更希望能在您的心中留下一个个温暖的印记。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期待讲述您的故事。我是维新，愿您每一次旅程都能在这条路上找到属于您的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4: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3: 不懂了吧？
4: 啊，
3: 这叫烟锅子。
4: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4: 是啊，
3: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4: 嗨，祖传老烟枪啊。
3: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4: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3: 怎么了？
4: 那得多黑呀。
3: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4: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3: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4: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3: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4: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3: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4: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早戒早轻松。
5: 听友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音乐会。歌声是流动的光阴，经典是凝固的岁月，愿有歌的日子只记欢喜不记愁。
6: 想着某天和你在细雨当中静静的散步，让雨点敲打着心扉，在这清灵的世界当中感受彼此那份真实的回音。后来我们匆匆的告别，列车带走了短暂的春天，雨水替我留下淅淅沥沥的眷恋。梦境当中你我再见，等到再次相见的那一天。梁艳玲1993年《情长路更长》。

我们总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懵懵然地爱上一个人，然后不得不用尽一生去遗忘。曾几何时啊，在一段短暂的时光里，我们以为自己深深爱着一个人。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可能不算爱，只是对自己的谎言罢了。潘越云1993年《痴情不是一种罪过》。

想你的365天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邀请到丽雯为动画电影《宝莲灯》演唱的主题歌和插曲，由乌玉康填词，李伟松作曲。这首歌曲风荡气回肠，非常具有时空感，音乐激越跌宕，就像清风一般流畅。丽雯用她特有

有的热辣诠释了这首激情四射的情歌，歌曲词意典雅优美，情真意切，也是呈现了一段美好而且缠绵的回忆，在电影当中也是凸显了《宝莲灯神话》当中的孝道和坚持。李玟1998年《想你的365天》。

上个世纪90年代，有一首名为《摇太阳》的流行歌曲曾经唱遍了大江南北，芳芳将一首《摇太阳》唱得风风火火。温习这首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当时啊广州流行乐坛的快节奏感，在着装和演技上也有很多内地音乐的色彩。摇太阳可谓是中国内地的音乐杰作。接下来芳芳1994年《摇太阳》。

生命是一场又一场的相遇和别离，是一次又一次的遗忘和开始。可总有些事啊，一旦发生就留下了印记，总有个人一旦来过就无法忘记了。裘海正1994年，爱你十分泪七分。

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总会一次次不知觉地望向远方，对远方的道路充满了憧憬，尽管忽隐忽现，充满了迷茫。有时候身边就像是被浓雾紧紧包围一样，那种迷茫和无助只有自己能够懂。尽管有些孤独，尽管带着迷茫和无奈，但是我们却依然的勇敢去面对，因为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不是别人的，只属于我的一个充满着色彩的无悔年华。黄安1994年，样样红。

0: 华语歌坛有很多歌都是翻唱于日本歌手中岛美雪的，就包括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这一首歌《任贤齐天涯》。这首歌意境很优美，歌词也是非常富有感染力。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4: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巴结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3: 那您用公筷吗？
4: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3: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4: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3: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4: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3: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4: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3: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4: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呀，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3: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他说他非常的爱你，但不愿跟你的朋友们在一起，不愿意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同样的也不愿意让你接触他的朋友。说好听点是在保持距离感，说白了不过是在撇清关系。爱你的人恨不得身边的所有人知道你们互相属于彼此，只有不爱你的人才会有意无意跟你划清界限。你可以成为他任何角色，朋友、亲戚、同事，但绝不能是被承认的恋人。黑薄荷的演唱除了生猛和硬摇滚，其实从这首歌中你也可以听出来，他们也有铁血柔情的一面。他说他非常的爱你是对爱情的阐述与追问，他们每一次演出深情的演绎都会惹哭现场的女孩子。他们的深情并非空洞的无病呻吟，而是把最真实的情感注入音乐创作，所以总能把歌词写到心坎里。黑薄荷说

没有人爱你，黑薄荷永远爱你。而我想说，迟早会有人爱你，但摇滚永远爱你。终于等到林忆莲的新歌《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这首歌是她为《不完全自救手册》所演唱的先导曲。虽然不是新专辑预热曲，但听到她久违的新歌依旧令人惊喜。词曲人郑楠在回忆自己自救的经历时，想起曾经经历过的一段低谷时期，当他无法从中脱身时，只能将大量的时间用来陪在孩子身上，却在无意间被孩子一举一动所治愈和解救。这便是这首歌的灵感来源，而林忆莲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又为这首歌注入了抵抗孤独的抚慰力量。旋律平淡朴实，却因着林忆莲的细腻诠释和轻声诉说，让歌曲流淌着千帆过尽的释然与祥和。在他的歌声中，孤单的日子终有走到尽头的一天，而所留下的只有爱所散发的绵延温暖。我们在这些过程中了解爱，学会爱，付出爱，终也会感受到爱。希望林忆莲的歌声能陪伴当下的你，治愈你的孤单。

一样的月光是由徐佳莹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拉拉首张创作专辑中，于2009年的5月29日发行。这是徐佳莹第一首创作曲，用来纪念一段青春年少爱情。歌曲以轻盈为基调，旋律丝毫不显生涩，重新编写的歌词更显示了徐佳莹成熟精进的文字功力。回看他的音乐之路，从护士到歌手，徐佳莹走的每一步都很不容易。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竟是指引我孤单的方向。纯净晶莹、清明透亮的歌声温暖而坚定，他在寻找自己初心的同时，也唤醒了听众心底最柔软的部分，治愈着我们，感动着我们。

2018年，徐佳莹凭借专辑《心理学》拿下了第2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和最佳国语专辑两项大奖。在出道第10年，徐佳莹成功封后，这首《言不由衷》就出自这张专辑。想传达给听众安慰，是徐佳莹作品中永恒不变的主题。这首歌无疑是徐佳莹现阶段将温柔与抚慰发挥到极致的作品。歌曲的情绪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它代表了即使身处悲伤，依旧想心怀对他人美好的祝福与对自己坚强的期待。

下面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菲道尔和大莹演绎的歌曲《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加纳共和国简称加纳，是非洲西部的一个国家，在那里夫妻若决定离婚，必须穿着结婚那天的礼服去完成离婚手续。同样的婚纱，同样的对象，携带的却是已经变掉了的爱情。岁月抹去了激情，让亲密的关系变得疏离。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吧？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句话，原来一辈子它真的很遥远，抵达一辈子的时候你不在身边。菲道尔首次邀请女友大莹共同合唱，这不是一首撒狗粮的歌，这是一首双方一起探讨爱情最终归宿、引人深思的一首歌曲。穿着婚纱去离婚，是讽刺还是反思？歌曲叙述着情侣在分开前最后一次回首彼此一起走过的路，最后对彼此说的话，对彼此的依依不舍。不是不爱了，而是有的人选择继续坚持，有的人则选择放弃。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这是属于他们的最后一次婚礼。

0: 身边。
1: 蜃楼是周深最新推出的一首音乐作品，它以其深刻的主题、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周深音乐才华的又一次突破，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让人们对于现代科技文明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思考。歌曲开篇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未来感的科技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机械、电子和智能技术无处不在，它们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体验。数字绿洲的建立意味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由科技主导、数字为王的时代。然而就在这个看似完美的科技世界中，却捕捉到了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失落和迷茫。尽管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模拟出各种感受和情感，但那种真实的、深刻的情感体验却似乎变得越来越遥远。冰冷的机械虽然能够透露出些许温度，但终究无法替代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人们似乎已经不再依赖于实物存在，数字生存成了新的常态。但这种生活方式是否真的让我们感到满足

0: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时光音乐会到这该说再见了，让我们把旋律。
1: 北京时间16:00。
2: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3: 也许有人认为汽车座椅上头枕的设计是为了提升驾乘舒适度，殊不知它与安全息息相关。
4: 交通事故中发生在人体头颈部损伤的占比较大，汽车发生追尾撞击时，因惯性产生的纵向冲击力会使驾驶人的身体突然被向前拉，而头部被向后拉再往前伸，这样的大幅度动作使头部难以跟上身体的运动，很容易导致人的颈椎损伤，甚至致人死亡。
3: 头枕的作用就是最大程度地保护驾乘人员的颈椎。
4: 在头枕的保护下，发生猛烈撞击时，头部和颈部同时会弹，头枕可承受头部的冲击力，与此同时背部也靠在靠背上，头部、颈部、背部基本保持人体正常生理曲线，受伤的概率大大降低。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头枕位置过高，后脑只能接触到头枕的下缘部位，这样的缓冲作用微乎其微。头枕位置过低，颈椎会以类似鞭打的状态撞击头枕，
3: 可能造成颈椎折断，甚至威胁生命。
4: 可见正确调节头枕高度很关键。具体的做法是保持正常坐姿，再将头枕高度调至与头部齐平，或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齐，这个高度能在受到剧烈撞击时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在行车前依照正确方法将汽车头枕调整到与头部齐平的位置，即使是乘坐出租车或他人车辆时，也应注意根据自身坐高将头枕调整至合适的位置。
5: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6: 扣款成功。
7: 划船机到货。
6: 扣款成功。
7: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8: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6: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9: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0: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1: 哎呀，哎呀，堵车了，
12: 堵车了！
7: 出门晚了就要迟到，我急。
10: 老同学聚会就差我一人没到，我着急。
11: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重要客户，
13: 我要接孩子放
14: 学，快赶不上飞机了。
15: 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
16: 不能。
14: 为什么？
16: 应急车道是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或民警

0: 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无法行驶，需要停车等待救援，社会车辆能在应急车道内临时停放，否则禁止驶入或在车道内停留。
1: 知道了，着急，很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2: 快快
3: 快
2: 快快
3: 快快快
2: 快！
4: 抢救及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2: 太好了，
3: 谢谢你，大夫，谢谢。
0: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和生命通道。流出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行。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6: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商场进就是有点挡道，你赶紧下。
7: 行。
8: 哎呀，
7: 没事吧？
8: 哎呀，撞胳膊了。哎，你怎么在这儿开门下车呀？你
9: 什么情况啊，兄弟？
8: 哎呀，前面这车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哎呦，还好我骑得慢。
9: 您下车前倒是先看一眼后视镜啊。
7: 不好意思啊，都怪我开门前没注意。
6: 嗨，我一着急忘了提醒你从右边下。
7: 是我疏忽了，应该先开一条小缝，这样别人就知道有人要下车了。
9: 这行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6: 您说的是，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8: 没事，下回啊，哎呦，我也得注意这路边停的车，特别是这刚停下来的车。
10: 停车开门先观察，右边下车保平安。
11: 现在直播防御性驾驶技术大赛，这项技术要求有五点：预估风险、放眼远方、引人注意、留有余地、顾全大局。
12: 二号选手避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11: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隐患。
12: 啊，三号选手转弯时撞到逆行的大货车了，
11: 他没有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如果速度每小时100公里，就要看400米远。
12: 看，二号选手在猛按喇叭，
11: 他将进入隧道，要用喇叭引人注意。
12: 一号选手开得很谨慎啊，
11: 没错，他要和周围的车保持足够距离。
12: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情况，可以看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依次看前方、左车窗和测试镜、仪表盘、后视镜，再到右侧。听众朋友，驾车防御技术的五个要点您记住了吗？
10: 掌握防御性驾驶技术，为出行保驾护航。
13: 夕阳渐落，车流涌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您还在去往目的地的路上，或正驶向家的方向。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醒醒神、提提劲，为您带来全新的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热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滴，消解一天的疲惫。让我们一起在这段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14: 时光里享受片刻的轻松。
15: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 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6: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5: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的16:09来锁定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大家好，我是智博。

咱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啊，就一起来关注一下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天气状况。哎，看完了天气之后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身边的和高速上值得注意的一些事儿。来吧，咱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天气。我们先这个大体的宏观的看一看哈，就是预计啊，这是26号，就是昨天晚上一直到今天，大连、丹东地区以及岫岩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抚顺南部，还有本溪、营口、辽阳地区，以及这个鞍山市区、海城和台安是有小雨的哈。另外呢，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大连、鞍山南部、本溪、丹东、辽阳局部有大雾或者是浓雾。27号80到28号的80，抚顺、本溪、丹东有小到中雨，大连、鞍山、营口、辽阳有阵雨或雷阵雨，沈阳、阜新、铁岭、朝阳地区和沈阜示范区呢是多云转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甚至有冰雹啊，还有一些大风等等这些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的啊。气温呢也是会受到一定影响，预计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温是1到5度，全省最低气温14度到19度，锦州、铁岭地区是最高的，气温28度到29度，这是辽宁之最了啊！基本上，其他的地区都是22度到27度啊。今天的各地北风为主，风力呢大多在3到4级。出行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同时下雨的城市呢，一定要注意调整好着装。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估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哈，这上班的时候还好，然后呢，在大概9、10点钟的时候，哎，下雨了，10点下的超级大，是吧？不过好在呢，在11点大概半的时候，到12点之间，这个雨啊，就基本上就是停了。有人说了，说那晚上会不会下呀？晚上我们看预报啊，这在6点左右可能是会有这个降雨的，但是概率不大啊。下的话也就下雨点儿，所以说呢，大家就不用特别的担心。那如果说您今天带伞了的话，这下班了也别忘把伞拿家去啊，以防路上一旦再下点雨啥的。

好的，朋友们，那这个天气啊，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说一说身边事儿啊。那至于这个小课堂的板块呢，我们在稍后的时段再给大家带来吧。

一道啊，这个山涧溪流还有水库小河边的好多好多吃货、啊、吃货呀是拿着鱼竿拎着水桶想要钓上几条野生的小石斑，是吧，炖他一锅，哎呀鲜的掉渣的这么一鱼汤，炒一盘香气四溢的鱼子，哎，但是啊各位跟大家这么一说，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这个某急诊科主任，哈哈，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跟大家讲啊，强调啊，不是所有的鱼子都能吃的，一定要警惕这个鱼子中毒这事儿。尤其是现在这个天儿也好了，这很多这个咱不客气的讲，钓鱼佬们是不是也行动起来了？那拿回家尝尝鲜儿，哎，感觉老美了。但是鱼子不能随便吃啊。前几天的一个傍晚啊，就是45岁的李哥啊，小李哥被家人搀扶进了浙大医院，就是浙大第一医院啊，这么意思。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这样一个意思。说进抢救室的时候呢，那家伙脸色惨白啊，浑身冒冷汗呢，捂着肚子止不住的上吐下泻呀，嘴里还低声喃喃着：“哎呀，晕呐、啊，迷糊啊。”哎呦，这口渴，我要喝水啊！嘴巴，妈呀妈呀，肚子快疼死我了！就哎，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有人说学太像了，还行吧啊。接着呢，急诊科专家呀，详细的询问了一下小李哥的家属。好家伙，这才知道前几个小时他吃过一条石斑鱼，不光如此，鱼子儿给吃了。说难道是石斑鱼子中毒？就说这位小李哥呀，他是45岁，也不能叫小李哥了，就这位老李啊，是个河鲜爱好者。近期山涧里的野生溪石斑肉质非常的细嫩，哎，当天上午呢，他也是特意从熟悉的老乡那儿买来了新鲜的溪石斑，处理的时候呢，看着饱满的金黄鱼子，觉得扔了太可惜了，干脆呢就搭配着辣椒和鸡蛋，大火的这个爆炒了一番，哎，做成了一盘喷香的这个鱼子炒蛋，作为下酒小菜。这个当时啊说就觉得特别鲜，口感非常绵密 ，QQ 弹弹，是难得的珍馐美味。这李哥呢只吃了不到四分之一，就想着把美味留到下一顿再慢慢享用。起初呢他没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可是啊5小时之后，不适感突然找上门了。有人说谁是不适感啊，就是不舒服的感觉。说先是肚子一阵阵的绞痛，紧接着呢是恶心呕吐，没多久呢头晕，嘴唇还发麻，这感觉就来了，挡都挡不住，然后就腹泻，噼里扑啦扑啦扑，接踵而至啊，跑厕所跑的那都是两腿发软呀，马上就虚脱了。那医生看这个情况都都抢救了，来这儿都啊，紧急就给他输液，别脱水了，人家拉的那么狠，对吧，纠正一下他的电解质，然后止吐止痛，保护胃黏膜，哎，一套紧急处理下来，这李哥才觉得慢慢缓过来了。说呀，这个医生说这个患者被送来的时候啊，有这个肠胃道加神经系统中毒的一个症状啊，结合明确的这个石斑鱼子的食用史，我们高度怀疑就是石斑鱼子中毒了。专家也说了，很多人啊都认为这个鱼子，哎，高蛋白，美，鲜，好吃。富含脂肪酸，大补，哎，但是啊各位，就是溪石斑或者是叫做这个光唇鱼的鱼子里面却可能藏着剧毒，初步怀疑呢是血卡毒素。说这个溪石斑鱼啊，溪是小溪的溪啊，溪石斑鱼是浙江地区常见的食用鱼卵中毒源头，其成熟的鱼子啊毒性最强了，就这种无色无味的神经毒素非常顽固，它呀耐高温，无法被胃酸分解掉，像什么加热冷冻都没法破坏其毒性的。这意味着什么呀？无论你怎么红烧，怎么爆炒，怎么炖煮，怎么冷冻速冻，这火烤什么的没用，好吧，毒素依然是存在的，而且呢是没法通过烹饪消除。
雪卡毒素呢，中毒潜伏期通常在2到8小时，表现为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多种的症状。那目前呢，雪卡毒素中毒呢尚无特效的解毒剂，以对症支持处理为主啊。如果说补液的话，纠正体内的这个电解质紊乱还有这个酸碱失衡，那可能说会有点用，但是啊没有特效药啊，这么跟大家说，没有特效药啊。那么吃这些水产的时候啊，大家的就得当心了。那么除了这个西石斑鱼还有啥呢，我们应该好好注意注意的那种的呢，跟大家呀现在也提个醒啊，一定要注意，在品尝这些水产的时候也一定得高度的警惕。像什么河豚呢，啊，河豚全身有毒，鱼子最毒了，千万不能吃啊，0.5毫克就能致命。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青皮红肉鱼，这是一个统称，就像我们说肉是有这个红肉白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像什么这个台鱼、秋刀鱼还有这个金枪鱼，不新鲜呢会产生组胺，严重的都得休克都得啊。还有一些毒贝类，比如说像这个织纹螺、赤潮期的贻贝，吃了可能会神经麻痹啊，或者是这个重金属中毒都有可能。还有那种体积特别大的野生的热带鱼，什么老虎斑、东星斑啊，有人说东星斑啊老鲜了，老好吃了，那不能随便吃呢，都是啊。这种野生的大鱼体内可能会有这个雪卡毒素，一定要警惕。另外呢，丢弃的鱼子还有内脏也不要用来，喂这个家中的家禽和宠物，同样会中毒甚至是死亡的。好吗，各位？那专家再次强调啊，误食鱼子出现不适症状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的采取催吐的措施。常用的方法呢是指手指按压这个舌根，并且呢触碰这个扁桃体，使机体产生反应。就是那种干呕的那种干呕的那种反应，并发生呕吐啊，催吐之后呢立即前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治疗。好吗，各位？你别觉得我在家吐完就没事了，就像这个电影里面演的那种，他被毒蛇咬了，你啊把这个伤口切开了然后挤出血来了，我没事了，那能没事吗呢？好吗，各位？千万别觉得自己是超人啊，好好保命才是关键。行了，各位，这事儿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啊。我们稍后接着来聊。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妈妈，我不穿这件，要那件红的。
6: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哪件呢？
7: 哎呀，你应该早点把他要穿的衣服准备好。你看，晚出了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了。
6: 不是送孩子上幼儿园吗？再说今儿是周一，车本来就多。
7: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来。
8: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了。
7: 太不像话了，不来也应该告诉我们一声啊。
8: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7: 那你们不应该事先确认一下？哎，这一天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吗？
9: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不自觉地成为了烦恼之源。改变可以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这才是幸福的秘诀。
10: 老刘，快看，前面的车冒烟了。
11: 哎呀，不好，打开双闪，赶紧靠边停车。
10: 好。
11: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车太近，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一下，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哎，老李，你马上打112高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口，一会儿你也下车，尽量躲远点，让后车的人也都躲远。
10: 好，我这就打。
12: 您好，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10: 您好，我们在高速上，前面有一辆小轿车冒烟了，看样子要起火呀。
12: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具体位置。
10: 我们在荣乌高速潍坊段。
11: 您这车怎么了？
13: 不知道啊，这突然就冒烟了。
11: 你车上的人呢？
13: 都下车了，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11: 那就好。
13: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看。
11: 别，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会越着越快的。我们尽量先扑灭它。
13: 好。
11: 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40秒的最佳灭火期了，火烧起来了。
13: 啊，那怎么办呢？我的新车呀。
11: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快往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13: 哎，好吧好吧，快撤快撤。
14: 高速公路遇火情，保持车距，速报警。
15: 叔叔，等会儿我们比赛爬长城。
16: 好，到长城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15: 我要是睡着了。
17: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8: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19: 6.3算您6块，好吃再来。
17: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8: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17: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19: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8: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19: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7: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5: 姐夫好。
2: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5: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9辆车。哎呦，
9: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5: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9: 老公，你好好听听，
2: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5: 杰峰，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2: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1: 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3: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多拿点，多拿点，
20: 再来一张。
2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2: 出手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23: 前方的路况如何？大家的热议是什么？我们一同探讨，一同分享。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24: 陪您同行。
25: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要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啦，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
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货车司机，您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说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移洒呀、飘散啊，对吧？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造诣清新了，然后那个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的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

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

没固定好，一落下来了，洒下来了，那简直就是真是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咱们啊，既然是干这行的，我们就一定要为其他人负责，当然这也是为您自己负责，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跟大家划重点，提醒提醒再提醒，作为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牢牢的捆扎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尤其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

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高速小课堂。大家好，我是智博。在我们开启后半段课程之前啊，还是要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希望各位呢把02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机通讯录里边。这部电话呢是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大家在辽宁高速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麻烦，就打这电话都能够一站式的帮您来解决，包括上高速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咨询咨询你想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好吧，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课程内容。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它是发生在哪儿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话说呢，就是高速交警，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日常巡查的时候呢，依托集成指挥平台精准的预警，成功的查获一起驾驶证被依法扣留期间仍然驾驶机动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装车灯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经查呢，涉事驾驶员庞某某此前呢是因为酒后驾车啊，已经是被依法扣留了他的这个驾驶证了，处于没有有效驾驶资格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存侥幸，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咋的？”哎，竟在扣证期间，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驶入了高速公路。哎呀，开的还是货车！你想，一个货车司机酒后驾车，你说他们这法律意识得淡薄到什么程度啊？更。

令人担忧的是，令人揪心的是，他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异常，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高速公路上灯光照射直接让前方车压根儿是，哎呦天哪，啥也看不清了。各位我们都知道吧，就是如果说您是开这个底盘低的小车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它的那个灯光啊，这个水平位置正好是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咱说老实话都不用它额外的改装，迎面来一辆货车，你可能说作为小车的这种驾驶者，你就会真是苦不堪言，何况它还改装过，让这个灯的这个瓦数啊变大，对吧？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而来会车的一个情况，咱们就讲他如果说在你身后开着这大灯，是不是啊？然后他那个灯光呢，通过你的左右后视镜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面，你，哎呦，真是就看着就白茫茫的一片呀、啊，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危险啊！就这事儿啊。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和同行人员冯某某还试图蒙混过关，但是民警通过调取卡口的数据和对比行车的轨迹，迅速锁定了真实驾驶人。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呢，庞某某最终承认违法事实，并且坦言啊，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不会被查到，侥幸心理吗？之前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的。但这玩意儿现在怎么说呢？智慧交通，智慧交通，是吧？以前这没有监控，说实话，你这你就一口咬死，咱也没法拿出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个科技水平上来了，对不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的规定，民警啊也是依法对庞某某做出了以下的处罚：首先，驾驶证扣留期间。这驾驶机动车罚款200元，记6分。驾驶擅自改装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并且呢也是处以罚款200，记1分的一个处罚。交警呢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就是说这个驾驶证被扣留啊，它是等于什么呀？不可以开车、啊、各位。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还有一点啊，各位，就说这个酒后驾驶，你已经犯了这么大一罪过了，你就一点儿悔过的心态或者说状态都没有，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哈。首先酒驾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还开车，然后面对交警呢企图蒙混过关啊，还撒谎。哎呀，我就觉得这法律意识啊，真的是，我觉得咱们节目真的是特别有意义。希望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唤醒他心中对于安全驾驶的那种责任感，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再一个就是属于这个非法改装车灯这事儿了，确实你自己方便了，哎，自己看老亮堂了，但是却致盲了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擅自加装改装灯光，这种看似挺酷挺亮啊，其实隐患重重。其实有些改装灯具啊，它线路有的是还不规范，对吧？特别容易引发电路过载、短路，这就容易引起火灾。然后甚至呢，还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它呢还容易干嘛呀？干扰交通信号的一个识别，破坏道路的通行秩序。您想啊，各位，如果说咱们这个所有人都不按照规则规定来的话，那你说得乱成什么样啊？有些人呢就是视这种规则于无物啊，他觉得自己哎呀我游离之外的，我是这个小说男主角，是不是？但其实是那么回事嘛，短剧少看点，对不对？而且呀，这个多为其他人着想着想。高速交警呢还是啊郑重提醒大家，这守法是安全的前提，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的驾驶人务必要做到，哎，驾驶证被扣

期间呢，坚决不开车，好吧，不擅自的改装车辆任何部件，尤其是划重点哈，灯光、制动、悬挂等等这些关键的系统。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赌上一生的平安，咱们这笔账应该谁都会算。让我们共同守护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好司机，从我做起，好吗，各位？好的，还剩点时间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个问题。我看最近呢，有朋友留言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速的找到附近的汽车维修店，还有医疗救助或者是加油站等等这些服务信息呢？就是如何快速找到附近的这些设施设备，对吧？那怎么能查询到这些信息？应该这个问题。这样啊，各位，给大家首先说一下啊，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明您所在的地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帮你查询。如果说你想要自己查的话，好几种方式啊，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可以打开辽宁高速通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首页啊，点击这个服务区，可以查看沿途所有服务区的加油站的一个情况，还有实时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功能，也能查看沿途服务区内维修中心的经营范围，比方说什么补胎呀，能否补胎，能否搭电，能否快修，对吧？还有一些联系方式，你可以也是打电话问一问。如果说呀，实在是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遇到了故障，没法行驶了，查那个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好吗，各位？我们啊，到时候会经过一个科学的判断，然后就近的调度救援力量，最快20分钟就能够到达现场。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所处的位置哈。预计等待多长时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告诉你。所以说呢，其实非常方便，024-96199，可以说呀，这一部电话就是我们走行辽宁高速的实力和底气。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因车辆故障原因，即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12公里处占用第二车道，前位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禁止摩托车通行，分别为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高速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4: 汽车自燃发生的概率较低，一旦遭遇，容易手足无措。自燃不仅可能导致车辆受损，更严重的可能危及生命。
5: 通常人们认为只有夏天汽车才会发生自燃，其实任何季节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引起汽车自燃的原因呢，与环境温度并没有太大关系。
4: 汽车自燃事故多为发动机舱内着火，发生自燃的原因之一是电路老化引起短路。电路老化或绝缘胶皮破损、接头虚接都会造成短路起火。另一个原因是油路老化导致漏油起火。发动机舱内一些渗油漏油的情况没有被及时发现，一旦温度升高，渗出的油液容易被引燃，造成车辆自燃。
5: 可见定期对电路油路进行检查，及时发现隐患，就可以消除自燃的风险。但是万一发生自燃了，该如何处置呢？
4: 通常自燃初期，气味或烟雾最先传出，行驶途中如果闻到烧焦烧糊的味道，或发现前机盖有烟雾散发出来，应立即靠边停车熄火，同时切断电源，戴上手套或垫上隔热的东西，拉起发动机舱盖开关，打开前机盖，用灭火器从缝隙向发动机舱内进行喷射灭火。
5: 灭火时请务必注意，不要把前机盖全部打开，
4: 因为大量空气进入会引发轰燃，令火势更难控制。如果火势太凶猛无法控制，人员要尽快远离车辆后再拨打火警电话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
5: 小客车没有强制配备灭火器的要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呢，建议驾驶人随车携带这种小型灭火器，一旦发生自燃可以立即使用。
4: 汽车自燃通常事发突然，燃烧后火势蔓延迅速，如处置不当十分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行车时应留意车辆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停车断电。二、如火势较大无法自行处置，应第一时间远离着火车辆后再报警请求救援。三、日常注意车辆保养和检查，防患于未然。
6: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7: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8: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9: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0: 点我，点我，
7: 点我，点我。
10: 番茄牛腩，
7: 香酥鸭，
10: 留下人，
8: 蒜蓉菜心。
7: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1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7: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8: 嗯，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7: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2: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3: 哟，金子，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14: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您还得多指导啊。
13: 没问题。哎，我说金子，你怎么穿高跟鞋开车啊？开车可不能穿高跟鞋，不然踩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鞋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14: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拿备用鞋。哎呀，李哥，今天幸亏有你。
13: 等等，你这脖子上滴里啷当是项链啊，赶紧摘了吧，要是碰到急刹车，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4: 哦，好的，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15: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驾驶保平安。
16: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7: 哥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0: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
3: 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7: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8: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9: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10: 你爱父母吗？
11: 爱。
10: 你爱伴侣吗？
11: 爱。
10: 你爱孩子吗？
11: 当然爱。
1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1: 爱。
10: 你爱自然吗？
12: 你爱明星吗？
13: 你爱旅行吗？
1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3: 我都爱。
10: 你爱你自己吗？
1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5: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14: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回家的路上有我们的陪伴，
15: 带您掌握最新的路况动态，一起来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4: 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愉快。
15: 这里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期待您的聆听。

好嘞，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在我们今天的前半段的课堂的时候呢，花了很大的一个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它呢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涵盖哪些方面什么的。其实言简意赅总结一下呢，就是只要在辽宁高速上的事儿，您就打这电话，我们都能够帮您来解决。那当然，咱们既然之前说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就不再赘述了哈，我们就直接开启今天后半段的小课堂的内容。我们即将呢要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先说案例吧，大家自己品一品哈，看看我们要讲的是啥。话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连高速萍乡段，这交警啊就接到了周某的报警，说自己呀、开车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四号隧道，这车辆啊没油了，导致抛锚了。这个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经查呢，周某驾驶的这个轻型的厢式货车呢，从长沙呀回江西莲花，因为错误的使用了车辆的一个续航计算，就导致说，哎呀，这个好像这个没油了。在途中呢，没有及时加油，他可能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时候啊，确实是忘了。那因为没油而抛锚了，他呢第一时间呢并没有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在抖音上搜了一下。你别说，还真让他搜到了一个偏方，打引号的啊，这偏方是真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这个加水，就我们喝那个，无论是自来水还是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多开一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结论，他呢深信不疑。后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吨吨吨吨吨哭哭哭的加了好几瓶。结果呢一启动车辆啊，各位咱就笨理合计，就是那东西就是机器，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你加水你指望它能转得起来吗？哎，彻底怕了我了。这交警呢就联合救援人员帮他给这个限压阀排压，并且呢也是帮其啊倒入燃油，最终呢帮他成功的重新启动了车辆。各位你说这不闹呢吗？你猜一猜他为什么叫做油车，他为什么不叫水车？那你说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设他这玩意儿成立，就是加水能跑一个小时，那么我们服务区里面把这个加油站就撤了呗，就弄成水吧，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给你用，对不对？嗯，你就跑呗，咱不说多了，咱半个小时你每个服务区进去一下，那油能省多少钱呢？对吧，跑这个100公里能省将近100块钱啊。我这真是看到这儿我都给我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因为吧，像互联网啊，怎么说呢，好，但是呢有阳光的地方它就有背阴面，它肯定也是有这个监管不到位的地方。你说它把所有的东西都监管都能审核到事无巨细的，包括怎么怎么着，它去还得做一个判断，它顶多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一些什么关键字啊，有一些这个特别话题，它可能说甄别出来一瞬间就甄别完了。但是像这种什么给油车加水的，这个 AI 都想不出来。所以说呢，就可能让部分人钻了空子，一些什么营销号也好，或者说一些冒充公知的一些大 V 小 V 什么的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儿。哎，但是有些人他就真信了。就我们觉得特别可笑的一些事情，但是以对于某些人们来说，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我信任他，就选择了相信。
就这种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就之前也有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大网红，感觉像是这个公知那种感觉的，但后来怎么样，后来被查出来他也确实也是这个有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所以说各位啊，就是这种互联网上的这个东西呢，咱们娱乐方向呢你随便看，但是正八经的在这个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一些方面，这个就必须要么借助到我们的常识，要么借助到我们学习到的知识。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怕麻烦，就问一问专业人员。你说我身边不认识专业的啊，那怎么办？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说的那个电话，这是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不怕晚啊。您凌晨2-3点你打这电话，一样有人接。各位，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这个车没油而抛锚了，正确的做法是，如果可能的话，把这车呀停在应急车道上。那有人说着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里面呢。那隧道里面每隔，反正隧道不一样，这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的米数，但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远啊，这200-300米什么的，差不多那个样子，就它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槽啊，给旁边腾出来的地儿，就那块你把车想办法给它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你车实在是动不了了，推也推不动，那就算了，好吧，那就算了，还是在车后方150米以外摆上三脚架警示牌。有人说三脚架警示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一般情况下啊，普通的小轿车就是后备箱打开，后备箱的底板啊给它抽出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它就有一个三脚架警示牌，然后呢我们就给它放到车后150米以外的地方，提醒后方的来车。

有人说那提醒有用吗？那隧道也不让变道什么的，那不正常情况下吗？你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边车不走了，等你什么时候来救援，什么时候来走啊？那也不现实，对不对？好吧，车靠边，人呢还要撤离，人不能在车里，你得在护栏外。那隧道里怎么办呢？隧道里也有这个专门让你避险的地方。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里没信号，但是它有电话。我们每隔也是固定米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电话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96199就可以了啊。当然在这儿啊，我觉得核心问题还是这个关于油这事儿。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一定多关注，做到心里有数，对吧？就估算一下呗，咱做不到非常精细的计算，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对吧？我跑到那儿，我看了一下这个里程几百公里，是不是？我算一算我这油耗，我需要多少油什么的，咱们来个大概，对不对？别整那个悬的咕隆咚的事儿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呢就不要自己想当然，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事儿呢多问一问专业人士啊。那么咱们下面还剩点时间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吧。我看有人最近问啊，说使用辽宁高速通这小程序电子发票功能开票之后呢，发票抬头如果说开错了可以变更吗？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哈，是可以的。用户呢，您通过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发票那栏，再点开票历史功能，就可以查询开票详情。然后点击它有一个你看申请换票或退票这个按钮，哎，选择换票，然后呢就是更新，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下就行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024-96199，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帮您。

0: 辽宁高速致蓝牌轻型货车驾驶员的一封信。近年来，因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核定标准，甚至达到十几吨，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长期超载运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弯急，横风频繁，一旦发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侧翻、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悲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接连发生涉及蓝牌轻型货车的重大交通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运转不仅加速车辆损耗，更将您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巨大风险之中。在此，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出车必检，安全第一，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不逞强抢行，保持平和心态。衷心祝愿您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
3: 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5: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6: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5: 懒得上牌。
7: 请停一下。
5: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7: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5: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7: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5: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6: 对对，老虎警官。
7: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6: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

0: 步吧。
1: 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2: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3: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2: 嗯，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4: 红灯！
2: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4: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3: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0: 别过来了。
1: 小朋友，我是儿童安全卫士，你想加入我们怎样乘车才安全？
0: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如果没有安全座椅，最好坐驾驶员后面。
1: 嗯，坐对位置很重要。还有呢？
0: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到了。还有不能吃，
1: 不能吃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0: 对，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 很好，还有吗？
0: 小孩不能用大人的安全带，不能自己开车门。
1: 对，还要提醒爸爸妈妈，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车里。恭喜你，明天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任务了。儿童乘车隐患多，安全常识需记牢。
2: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3: 好，知道了。
2: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我知道了。
2: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
4: 喂，妈。
5: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4: 妈，你别慌，我现在就赶过来。
6: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
4: 太好了，谢谢小王。
6: 恭喜涛哥要当爸爸了。
4: 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哎，我跟你说啊，
6: 涛哥，车蹭护栏上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可怎么办啊？
4: 真不好意思啊，小王，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6: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4: 兄弟啊，没事吧？大哥，我们这车雨天打滑撞护栏走不了了，可我老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啊，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7: 没问题啊，上车。
6: 涛哥，您赶紧走吧，我留在这里等交警来处理。
4: 好吧，小王。你靠着路边站，注意安全啊。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看着白花花一片，靠近了才发现是水，想刹车已经来不及了。
7: 兄弟啊，这晚上开车一定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你刚才说的白色路面不是积水就是机油啊，速度一快开上去很容易打滑。
4: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
7: 那可不呀，要是碰到黑色路面啊，那很可能就是坑洼或者断层啊，更危险。老司机不是常念叨一句话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
4: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7: 嘿，像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50公里，这样发现情况才能及时应对啊。
8: 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要领须牢记，夜车小心开。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11: 欢迎光临，请点餐。
9: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1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0: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1: 欢迎光临。
9: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2: 消费，
9: 我有很多钱呢。
1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没头脑，快醒醒，
1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5: 两碗面。
11: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

0: 性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欣赏音乐，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好听与和谐。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和速度。
2: 出发了。
1: 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乘车、走路还是骑行，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
3: 早啊。
2: 早啊。
4: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3: 宝贝，过马路注意安全啊。
1: 红绿灯、斑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演奏着道路安全的交响乐，忙碌却和谐。可如果不遵守法规，就像超速、逆行、闯红灯、翻护栏，
3: 看着点儿，
1: 乐曲变成噪音，打破了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前行的路。
5: 什么时候能走啊？
1: 半分疏忽，一次侥幸，带来许多祸患。遵规守法，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更安全。
3: 我到了，
4: 安全到达终点，请提醒乘客。
5: 这么快到了？
1: 遵守交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的到达。
6: 小爱同学，
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6: 小度，小度，
4: 在哪？
6: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6: 儿子，啊，儿子，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0: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11: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12: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13: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
14: 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15: 车流如织，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们在一起。
16: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一起来分享，
15: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7: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情叮咛。无论您是驾驶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8: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欢迎各位。无论此刻呢，您是在车上还是在家

中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并且呢将会由我来陪伴各位度过接下来的时光。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且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嘛，肯定是要跟大家说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所以说一定锁定好我们的节目啊。那当然既然叫小课堂，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时间的关系嘛，对吧？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一些状态啊、信息啊，或者怎么着，咱应该怎么办啊？推荐给大家一个特别特别方便快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打电话，打我们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电话号码是024-96-199，重复一下哈，024-96-199，您就打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问路况啊，问施工情况啊，问这个 ETC 相关啊，问一些什么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都可以提问相关的一些问题，咱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回答您。简单的问题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决了。那如果说稍微复杂一点或者聚焦个性化一点的呢，咱们就转人工啊，我们的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除此之外呀，您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什么车辆抛锚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一些事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那当然如果说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意见或建议的话，或者说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事想要跟我们表达的，想要跟我们说一说的，都可以来拨打024-96-199，这是我们高速官方的，对吧？96199。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是024-8236-5523。重复一遍，024-8236-5523。我们的导播呢也会及时的接听您的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另外呢，如果说平常啊，大家还喜欢刷点短视频的，欢迎各位呢在快手、抖音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我们经常呢会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呢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可以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 APP 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都是属于我们官方自主开发研发的。那大家呢也是可以在上面体验一些不同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包括各种各样的什么预约办行之类的。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个电子发票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好吧，都叫辽宁高速通。反正大家呢就掌握这些相关的信息，如果实在记不住啊，您就只记住一个961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024-96-199，任何问题打这电话都可以啊。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启今天的课程了。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话说近日啊，在这个连云港疏港高速大岛山枢纽的一个匝道处，一起因为车速过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牢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再一次给我们广大的驾驶人们，尤其是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根据了解呢，当时这辆重型货车呀行驶至该匝道转弯路段时，由于这车速实在是太快了，车速快不要紧，车速快还不是它这个侧翻的全部原因，还有因为它的这个货物啊，刚刚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未能妥善的捆扎固定，那车辆呢也是突然的失控发生侧翻，那事故呢就导致这个货车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散落一地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设施也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我们交警呢在这儿也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就说这个载货上路前，因为您啊
货车司机，你说你跑这一趟为啥呀？你不像人家就是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的？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不对？所以说呀，我们更应该为这个货物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他其实说实话都得为安全着想。您一定得好好的看看这货物是否捆扎结实了，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货物的形状和特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发生什么遗洒呀、飘散啊，对不对？不给自身和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带来安全风险。我记得前几天还跟大家说那个关于这个运送那个小猪，是不是啊？这活物掉以轻心了，然后那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弄得都有点不太好控制了，最后没办法了，后来把那个周围的一些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上道口全都给这个封闭掉了，因为再上车它会发生危险的。然后很多就是工作人员集结在一起，把这些这个啊小猪崽儿啊就控制在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收拾起来，真的。还有那种，就举几个例子，还有那种运那个大钢卷儿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大钢卷儿那种的，它不会说给它杵着那么放，它一定是它的那个圆滑面挨着这个货车那个接触面，对吧？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它停住呢？是不是啊？但是你说它为什么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然后但是你看那个它就是非常科学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方式方法，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什么的。

结实啊。同时不仅如此啊，在高速路上定要提前的减速，好吗各位？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这个东西提前减速，这我相信初学者都知道的是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啊，真的是特别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是在考驾照的时候，好多年前，十年前差不多考驾照的时候，当时练的是内路，就是玩这个坡起啊，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下坡嘛，坡起它上来了之后它肯定有个下坡得下来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内部路它其实没有多宽，所以说我刚下来的时候就必须它得拐个弯给拐走，然后呢那会儿一毕竟还在考车票，没有这个概念，下来拐弯那一刹那我就没踩减速，随之而来的当然人有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这个教练那个笔筒，他有一个就是可能他自己放杂物或者怎么着，那个小反正整了个小笔筒，他可能说要记一些这个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都飞出来了，然后我就非常狼狈的在那收拾，得亏当时车里就我自己啊，我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啊，拐弯必须减速，各位，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真实经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完有用吧。那你说咱们这种小车尚且如此，那货车呢？各位，对不对？一旦要是说你这个货物再不按规定装载，对吧？然后它本身它就重心就挺高，然后你这是再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啊。那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高速其实说实话这个称重也非常非常重要，对吧？得合法的装载还有规范的检验，这种的一个原则必须要遵守。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一些侥幸心理，你觉得超运超载没事儿，其实啊你往往这样的想法害的就是您自己，好吧各位，希望每一次出发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好吧各位，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4: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8: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7: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椅子椅子，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4: 哎，他那个大嗓门全车厢都听见了。
3: 说起王婶，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太魔性了，
4: 整个车厢不得安宁，乘客都跟他吵起来了。
3: 本来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
4: 旅途劳顿，车厢又狭小又封闭，真是经不起各种噪音啊。
3: 好在

0: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别回头一起被拉黑了。
1: 给音量做减法，给文明做加法，安安静静，文明出行。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贺大高速在丹东地区1182公里处东港至前阳收费站之间贺港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哈哈，飞抵辽宁。请问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是？
4: 沈阳一宫两陵，辉煌大气，彰显皇家风范。
5: 大连黄渤双海环抱，时尚浪漫，海鲜贼好吃，绝对的一级棒。
4: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
3: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4: 当然，
6: 欢迎乘坐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街站。
7: 抱小孩的大姐，来您坐我这儿。
8: 谢谢你啊，同学。
3: 大爷，请问新乐遗址怎么走啊？
9: 就在前面不远，不过要拐两个弯儿。这样吧，姑娘，我带你俩过去。
5: 先生，先生，留步等一下，您的手机落餐桌上了。
4: 嗨，你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10: 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结账时忘要发票了。我已经离开辽宁，咋办呢？
11: 别急，女士，您留一下地址，我们给您快递过去。
12: 让助人为乐成为风尚，让你的行为举止成为辽宁最有特色的风景。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3: 忙碌的生活里，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轻松的音乐旅程，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幸。一路生花，伴你一路前行。
14: 接下来将要收听到的是一路生花，岁月无声，音乐留痕。本期节目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歌曲呢？一起来听听吧。
15: 最初的记忆是2017年5月24日发行，由孙艺成作词作曲，郑楠编曲，徐佳莹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电视剧《夏至未至》的片尾曲。2017年，《夏至未至》青春毕业季，回忆成长，回到最初。这首歌揭开你藏匿于心中的那段美好。台湾唱作才女徐佳莹倾情献声，用饱含故事的声音将我们带回那个充满香樟气息的校园，

以深情细腻的演绎为原声带打响头炮。听那个你爱的人依然微笑地看着你等在原地。这首歌曲以夏至未至小说里的遗憾场景与最初美好的记忆为轴心，细腻型女歌手徐佳莹用包含故事的声音将我们带回那个充满香樟气息的校园，也用一声盖过一声的高亢嗓音叙述着对从前的思念。浅川三美因为命运的波折不得不踏上三段和期待完全不相符的未来，而徐佳莹这首最初的记忆正是代表了他们停留在不同的未来时依然不变的内心，不忘的初心。

生动辽宁，生动辽宁，畅听出行，畅听出行，辽宁高速广播网，辽宁 Expressway Radio。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首《山外小楼夜听雨》。这首歌是疗伤系中国风，以位于四川成都为纪念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而建立的望江楼为背景，念之情。望江面，独酌阁楼，薛涛酒，相思似愁，庭前竹瘦，别难留。主角以心灵入境，仿佛重见当年薛涛对元稹的深情与寄托。古风气息的《山外小楼夜听雨》，旋律营造的气息和仍然富有磁性的音质相得益彰。一句“月下唯有我的身影头，该与谁厮守”，唱尽了世间所有为爱所困的人们。

甘愿被撕碎的洛西，漫游你的星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徐佳韵《不对等天体》。天文学里有个定义叫做洛希极限，行星和卫星会因为万有引力不断靠近，但它们之间有个保持安全的最短距离。一旦超过洛希极限，潮汐力会把那颗卫星撕碎，然后那颗已经粉碎崩塌的星球会化作星尘，渐渐地聚拢在那颗行星身旁，演变成一个环，将那颗行星环抱。如果美学有门类，那么我想遗憾也是其一。我们的故事不过是一场遥不可及的逐梦之旅，距离相差了一个宇宙，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宇宙才是浪漫的起源。是否我还不够勇敢，还是盲目乐观？明明已经很勇敢，却还是输给了勇敢的人。爱一个人是一万次心动，也是一万次呼吸，也是一万次心痛。触碰不到的你，一次粉身碎骨可以换你拥抱我。下面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歌《不对等天体》。

本期分享歌曲《买菜》。买菜这首歌，无论是歌名还是内容，都很接地气，也是相当的符合目前疫情地区的一些实际情况。疫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各种麻烦事情确实很不少，但是我们都一心抗疫，众志成城，早晚有这么一天，疫情一定会被我们打败，生活就会恢复正常的轨道。这首歌的语言估计上海的人民会觉得更加的亲切吧，用着他们的语言能够将这种接地气的歌曲演绎得更加深入人心。在紧张抗疫的时候听到这样一首歌，也当作是一种娱乐，能够很好地缓解一下内心的紧张。我是主播有声遇见，如果你也喜欢音乐，欢迎订阅专辑。

0: 上海人呀。
1: 本期分享歌曲《九十九步退一步》。在这首《九十九步退一步》的歌里，我们能深刻体会到的是，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也能退一步就放弃。爱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其实往前九十九步是爱，退一步是尊严。有些人却不懂，也可能不是不懂，而是就算丧失最后一点尊严，也还是想去尝试最后一搏，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回应。可一个人要等到你什么都不顾，等到你伤透了心才说爱你，这种爱也太不值得了。舍得让你委屈的人会一直都舍得，不会因为你为了他什么都不顾才想起要好好珍惜你。爱是相互尊重，相互爱惜，若不是，那么这100步的爱情，走99步就别再往前走了。

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

0: 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1: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0: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2: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3: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

0: 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2: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扎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 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

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

0: 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十五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十九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000多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8: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7: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8: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8: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1: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

0: 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0: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

0: 七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2: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4: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5: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下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7: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6: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8: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6: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9: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0: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转回家。
9: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1: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2: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4: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降压，因为这个季风水气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3: 气象专家提醒， 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4: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变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

0: 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
1: 铁网渝厦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0: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0: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只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

0: 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其他国际消息，
1: 以色列军方27号称， 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 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0: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当地时间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当天日本民众自发在日本国会外进行集会，反对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集会现场，民众自发举起了标语，上面写着停止修宪扩军，表达了对相关法案通过的反对和担忧。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2.59亿千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比历史峰值增加183万千瓦，比往年提前近一个月。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因为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当地时间27号称，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军方26号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稍早前，以方发布了袭杀奥达的消息。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当地时间27号表示，立陶宛将从芬兰购买936辆装甲车，其中300辆将在2030年前交付。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13%。此刻提示：最近上海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了白蚁高发期。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

0: 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先来说一件近日发生在山东济南的一桩小事。山东济南一名乘客啊，近日乘坐出租车抵达济南东站之后呢，谎称下车后付款，趁机恶意逃单车费68.5元。没想到啊，这个乘客的手机遗落在了出租车的后座，你说尴尬不尴尬？尽管这名乘客逃单了，但是呢，的哥姬广卓仍然选择是以德报怨，第一时间呢向公司报备，并且报警，将手机送往附近派出所。值班民警了解事情经过之后，对姬师傅的举动给予了高度认可，当场主动为他垫付了被逃的68.5元车费，并对整个事件做了登记备案。目前呢，派出所已经联系上了失主，失主需要亲自到派出所领取手机，希望民警同志好好批评教育他一番，垫付的钱也得要回来。网友说了，这师傅格局大呀，以德报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换作是我呢，就算要还你也得想办法让他多着急一会儿。还有网友点赞民警垫付给力，不能让好人受委屈。当然也有网友调侃了，说这乘客算盘打得啪啪响，结果把手机给人家落下了，人家大气的行为更衬得自己猥琐啊，这波是血亏。丢东西不可怕，丢人呢才掉价，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吧。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这么多人探讨啊，就是因为它展现出来平凡人身上非常珍贵的品质。姬师傅呢，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它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本能。而民警的垫付行为呢，则让我们看到以人民警察为代表的正道的光对善意的守护。诚信是立身之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几十块钱的车费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人品，一次不计前嫌的归还彰显的是一个人的风骨。愿我们都能像姬师傅和民警一样，用善意对待他人，用正义守护善良，给这个社会的温暖和美好做做加法。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气象部门表示，此轮降水整体进入尾声，雨带逐步南压，强度减弱，仅局部雨势较强。专家提醒，前期多轮降雨累积效应明显，西南山区山洪、华东及长江流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突出，相关地区需要密切留意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和往年同期相比，此次南方强降雨明显异常。那么如何研判后续降雨及次生灾害的风险？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洪全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解读。
1: 往年这个时段，强降雨基本集中在华南一带，北方大部、长江中上游还没有进入多雨时段。但今年雨季整体提前启动，不少地方出现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早的特大暴雨天气，湖南、湖北、广西等

0: 研究员孙洪泉表示，这一轮天气过程异常特征非常突出，风险两年五月的天气常态。
1: 相当于呢，把我们的主汛期级别的强降雨硬生生的提前到了五月中旬就出现了。那么在这两轮过程里边呢，全国范围呢数百个气象监测站点呢先后出现大暴雨、特大暴雨，短时的雨强非常大。那么像重庆永川24号的早晨呢，凌晨的时候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超过了100多毫米。这种强降雨的破坏力，它比我们普通的持续性的降雨呢要大得多。往年呢五月份的这种降雨带呢都是比较窄的，它的区域也相对比较集中。但是呢今年呢这种暖湿气流呢北上呢受这个影响呢，这种降雨带贯穿整个南北方，波及了的有20多个省区，范围呢也远超常年同期。
0: 当前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长江中上游多条中小河流水位上涨，部分河段接近警戒水位。孙洪泉表示，整体来看未来一段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间歇期，多轮降雨接连来袭的态势比较明确。
1: 短期内南方降雨呢仍将持续，珠江流域呢也马上要进入我们所说的这种龙舟水的时候了，江南啊、华南啊、长江中下游呢还会有持续性的阶段性的这种强降雨过程，北方地区呢降雨的也会频繁出现，不会说很快呢都回归到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于前期受影响较大的南方地区来说，大气环流异常让强降雨持续发力，叠加前期土壤水分饱和，次生灾害重复受灾风险显著上升。孙洪泉提醒，次生灾害是现阶段防范的重中之重。
1: 因为前期的这种多轮降雨情况下呢，我们尤其是南方地区呢，这种滑坡、泥石流崩塌的风险可能会居高不下，并且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并不是说我们的雨停了风险就消失了。再一个呢就是中小河流、水库、塘坝这些呢，它的水位呢还是相对偏高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后期如果是在叠加降雨，一些小型的水库、塘坝它的漫堤啊、漫坝的那种风险呢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的城乡低洼地带啊、下凹立交桥、地下空间还有景区工地等等这些的隐患呢也会持续的存在的。简单来说就是降雨没有停，我们的风险没有减，但是呢就算是降雨暂时的停歇了，一些地质次生灾害呢仍然是处于高风险的状态。所以万万不能
0: 传统主汛期极端降雨就已经接连来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六月到八月主汛期我国还会形成南北两条强度偏强，活跃期也提前。孙洪泉表示，接下来从整体趋势来看，随着降雨北移，南北双线承压，防汛风险将远超常年同期。
1: 一方面呢，是在全球气候变暖和近些年雨带北台这样的情况下呢，再加上今年我们受到的这种副高的更加的偏北偏强这样的个影响，那么北方呢将会降雨提前，那么强度也会远超往年。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北方地区的防汛的经验还不足，水利工程的防汛能力呢普遍偏低，那么面对这样提前到来的强降雨呢应对能力是偏弱的，所以呢今年南北双线承压将会成为防汛的一个难题。本轮的强降雨呢也已经显现出链生灾害的特征，就是我们的暴雨、山洪、滑坡这些灾害呢一环扣一环的，特别是呢就是我们的山区啊夜间的暴雨很多，这对我们预警响应、避险转移啊和抢险救援呢都带来了很大的考验。
0: 防汛周期拉长，基层队伍、工程设施、物资保障都要长时间高负荷运转。孙洪泉表示，要针对最不利、最极端的情况，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准备。
1: 特别是北方地区要放弃北方无大汛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要加大我们的防灾的一些科普宣传啊、演练啊，尤其是要针对呢老人啊、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啊，要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提升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开展风险的隐患的排查，那么特别是呢近些年经常容易出现灾害事故的一些山洪沟、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小型水库、河道险工险段，还有呢像我们城市的地下空间呢、

0: 养老机构啊、旅游景区、在建工地这些高风险点，要把风险呢化解到灾前。
1: 此外，还要做精做细监测预警和教蝇机制。孙洪权表示，针对夜间暴雨多发的特点，要加密夜间气象、水文、地质预报频次，推动预警信息直达基层，到户到人。
0: 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不但要叫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针对于前面的几轮多轮的降雨啊，连续出现的情况呢，要把我们的抢险的队伍啊、物资啊、大型的机械设备前置到这些高风险的区域，加强那种连排连调和连防连控，确保我们出现险情后呢，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处置。我们在现在这样的一个

0: 些智能化的新技术、新装备，比如解决我们通信中断情况下的这种星力通的紧急呼叫终端，还有解决我们的巡堤查险的应急质询的无人机等等。
1: 那简单总结一下哈，今年雨水啊来得早，范围广，雨量大，而且是好几。

0: 该转移的时候别犹豫，防汛这根弦呢，得一直绷到雨真正停下来。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最近买猪肉了吗？这个价格是不是感觉便宜了不少？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低位震荡、逐渐趋稳的走势。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引导行业主动调减生猪产能。猪价触底了吗？调控政策何时奏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2: 河南鹤壁一家生猪生产养殖企业负责人袁泉水告诉记者，今年春节以后，当地生猪价格持续回落，最低降到每斤4.1元，是近十年来的最低，近一个月呈现低位震荡走势。
3: 前一段高的时候能达到5.2元，这两天呢猪价又下降在4.45元。我认为消费的多样化，对猪肉的需求少了，生产端来说整个这个供应量既稳定，数量又多，再一个呢就是生产效率高。
2: 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有一个英文简称词叫 PSY， 它是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是衡量猪场效益和母猪繁殖成绩的核心指标。袁泉水所说的生产效率高，就是指 PSY 的值高了。牧原股份为我国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企业生产总监段新海介绍，
4: 我们的 PSY 从之前的21.2提高到现在的平均水平是28，那么最好的已经达到了34。
2: 据了解，河南当地生猪供给高于去年同期，猪肉消费处于季节性低位，导致目前猪价仍在低位运行。
3: 对我们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一头猪亏损就是在350。第二呢，就是养殖端的亏损，导致整个养殖行业对种猪的需求量在减少，跟往年比呢，我们下降有1/3。
2: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介绍，生猪行业亏损累计已达8个月。
5: 五月份以来，全国生猪价格呈现震荡磨底态势，行业头均亏损在三百。

0: 调控实施方案，下调能繁母猪保有量，完善全链条调控机制。新版产能调控实施方案将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至3750万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指出，
1: 能繁母猪存栏量维持高位会导致产能偏高，养殖亏损，从3900万头调减到3750万头，目的是供需适配，留足安全量。此外，收窄预警区间，实现轻微异动即预警，小幅偏离即干预，在调控链条上实现长期调母猪、中期调仔猪、短期调肥猪的全链条覆盖。
0: 据了解，在农业农村部产能调控政策引导下，一些大型养殖企业已经在主动调减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牧原股份首席战略官秦军表示，
2: 母猪的存栏量从最高峰的362万头累计的调减量接近了50万头。还有一项工作呢，就是我们公司销售的商品猪的平均体重都一直维持在120公斤。
0: 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楠指出，根据监测，能繁母猪存栏量正在下降。
3: 截至4月末，我们监测中大型样本企

0: 下半年猪价可实现温和回升，但不具备大幅上涨的基本面支撑，建议行情减少二次育肥，共同推动猪价合理回升。
1: 农信数智生猪产业分析师夏成峰认为，后期猪价将逐步抬升，但整体上涨力度有限。
2: 当前行业正处于深度亏损磨底与政策引导产能去化的叠加期，后期猪价或出现缓慢回升，但真正的周期性上涨仍需时日。政策的落地效果和产能的持续去化速度是后市猪价走势的关键变量。
3: 这猪价低啊，咱们买肉是便宜了，可是养猪的农户亏得厉害，长远看呢不是事儿。国家这回出手呢，它不是直接涨价，而是让养猪的少养点，精养点，慢慢的呢把市场拉回正轨。政策见效还得几个月啊，那下半年的肉价可能会温和回升，但是呢不要指望暴涨。对于咱老百姓来说呢，正常消费就可以了，而对养殖户而言，则要顺应市场节奏，不赌行情，平稳经营才是长久之计。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家里的老房子卖不掉换不成，想住得舒服点怎么办？广州呢最近出了个新办法，国企直接来收购你的二手房。5月26号，广州官宣重磅楼市新政，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启动卖旧买新试点，试点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试点呢，主打市场化运作，主要收购广州环城高速内70平米以下、总价在300万以内的刚需小户型二手房，通过两次评估协商确认的模式定价，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居民可以线上线下报名参与。卖房所得呢，款项全程银行专户托管，专款专用，只需要在180天内购置广州的新房即可。而收购的旧房呢，也不会闲置，将变身保障房、人才公寓，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难题。和以往的松限购、降利率的调控方式不同，广州国企下场托底、盘活存量房的新模式，是楼市调控的全新尝试。那么这次新政为何偏偏广州率先落地，又传递出了哪些不一样的楼市信号？我们来专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深度拆解这次新政的核心价值和市场信号。广州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这项政策？和以往楼市政策相比，值得注意的点在哪里？
10: 这项政策的出台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初衷呢，就是广州目前存在的中心区的老旧住房的业主或者住户，他们住房改善的这种循环严重的不畅。中心四区那么老旧住房呢占比在60%，而且这个老旧程度呢是30年楼龄以上的，占存量住房的60%那么这些业主呢年龄呢也比较大一些，他们这个置换住房的需求比较旺盛。那么最简单的一个，这些房子大多数都没有电梯，所以上下楼都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的话，这个区域呢，它也是广州机关国企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地铁覆盖率呢800米范围内呢达到了80%那么接近了国际上东京、伦敦国际大都市的水平。所以呢，中心就是租赁需求也很旺盛，但是呢，由于这个存量住房的适居性比较差，年轻人不愿意住在这里。往往是愿意租这种公寓或者近郊的地铁沿线的这些房源，导致这些存量住房呢租也租不出去，然后呢业主呢想去换又换不掉这个卖房的周期在2年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已经失灵。那么政府呢有必要介入促进这个交易的循环，那么将这个中心区的置换需求打通了，带动这个新市

市民的租赁需求和这个老业主的改善性需求。因为国企收回来以后，它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它改造以后啊，一方面呢，作为这种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住房，更重要的就是说，现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呢，主力啊就是在中心区域啊。那么这个就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国家提出的旧建筑改造，还是老旧小区改造，它主要的区域就是在这四个中心区。那么存量的改造过程中，也需要这种短期内临时周转的这种房源啊，作为租赁住房，政府手上也没有。

0: 他就可以在这里面去租住，这样的话你就实现了政府需要筹集保障房和临时这个城市更新改造的这个临时的周转用房啊，那么达到了一个一举多赢的目的。
1: 这套模式是否可能会被其他城市借鉴？那如何看待它透露出的信号？
0: 我觉得广州呢借鉴意义非常大啊，因为广州呢是一线城市里面率先全市范围内，特别是主城四个区同步启动收储存量房的城市。那么从这个刚才讲的出发点以及我们调研发现的，在大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中心区或主城区都存在类似广州这样的情况，也就是中心区有大量的楼龄特别长的一些老旧住房，那么业主呢居住不舒适养老康养，日常的生活上下楼梯都存在困难的情况下，那么他们租住不方便，想置换但是卖不出去，要卖的话折价的幅度非常大，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第二，交易周期长是普遍存在的。广州这个呢，以越秀为例的话它这个交易周期超过两年，挂牌交易，而且的话折价幅度非常大根据中介平台统计数据，它20年楼龄的话折价要7到8折来卖。那么这样的话呢，卖不出去，折损大，而且租赁也非常的难因为年轻人不愿意租这样的房子。这种类型的情况在类似于广州这样的一二线热点城市的中心区都普遍存在，业主卖旧买新的难度非常大。第二就是他转做租赁住房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有违政府必须要积极的作为那么介入到市场交易里面，打通这个交易循环的堵点，促进这个二手房和新房刚需和改善，老市民和新市民这种住房消费的循环，这个在每一个城市都是存在的。同时的话呢，广州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在一线城市以及一二线热点城市中心区，他们这些房源呢在我们讲存量盘活取代了过去的大拆大建的情况下政府必须要发挥他们区位优势比较好，周围的公共设施比较好，机关国企事业单位医院学校都比较全而且都比较优质的，这种区位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只要把这个配套设施市政公服补上来通过借助城市更新把这个整个房屋的本体。
2: 脾气暴躁的形象一时间让王杰名誉扫地。恰逢世纪末，每个人心中都感到惴惴不安，于是心情很差的王杰。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贺大高速在丹东地区1182公里处东港至前阳收费站之间贺港方向主线分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爸爸，今天路上的车可真多呀。
6: 是啊，今天是周末。
5: 爸爸，右边的车道一辆车都没有，你怎么不走呀？
6: 孩子，那是应急车道，也就是生命通道，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5: 生命通道？
6: 是的，有一次一位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但是当时路上交通特别拥挤，应急车道上也全是车辆，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那位叔叔愣是没抢救过来。
5: 啊，那位叔叔太可怜了。
6: 所以说应急车道是专供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和执行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5: 哦，我明白了。
7: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通道畅通。
8: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

0: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 其实比利有很多歌曲都让我们都印象深刻，无论是 Dear John 的嘶声呼喊，还是什么都不必说的洒脱态度，都会让我们喜欢。1999年比利发行专辑《傻瓜就是我》，专辑内的很多歌曲都是让我们回味无穷的，就包括这一首同名歌曲，将誓言塞进我的耳朵，让我听不见心外呐喊的自由。比利，1999年，傻瓜就是我。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总能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喜闻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军港之夜是由马金星填词，刘诗照作曲，苏小明演唱的歌。该曲创作于1980年。军港之夜是一首歌唱人民海军生活的抒情歌曲，旋律采用了中国海南渔歌的风格，这一切把听众带入到了诗的意境、画的色彩当中，仿佛让听众亲眼看见了广阔无边的大海。苏小明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运用了类似于朗诵的演唱方式，把听众带进到了夜色安静的军港，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海港形象。苏小明1980年《军港之夜》。

《无愧于心》是由尚雪怀填词，王刚作曲，孙楠演唱的一首歌，发行在2000年12月11号，收录于专辑《少年包青天》原声金碟里。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啊，虽然前奏响起呢会让我们立刻汗毛竖起，想到剧中场景，但无愧于心就该坦然面对。孙楠2000年无愧于心。

漫漫的长路，你我的相逢，真心难得往日的情分。甘心情愿这首歌也是表达了对爱的付出无悔，甘心默默祝福。1995年，甘心情愿。

还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里边的纯真感情和青春的迷惘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以迥异于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歌词和配曲，再加上老狼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朴素的语言加上淡淡的忧伤曲调，仿佛是在不经意间轻轻击中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聆听这首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沉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突然的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逐渐熟悉，于是啊，我们的青春便开始被唤醒了。老狼1994年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爱的过程当中，我们享受着各种温暖的瞬间，每一个细微的举动都能够在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爱的故事一个接一个，爱的话语也仅仅只有那么简单的几句，虽然是短短的几句，但却值得你永远回忆。龙飘飘，爱的诗篇。

0: 七天。
1: 快乐有时候很容易啊，比如说刚到车站，车就来了，随机播放的歌正好是最近喜欢的歌，还有今天的风真舒服啊。真心走过每个瞬间，再来对孩子款款笑谈。刘欢，2000年，我欲成仙。

0: 听友们，今天的喜闻乐道就到这里了。生活不仅是柴米油盐的琐碎，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南瓜汽车里的仙女焦急地等着灰姑娘仙杜瑞拉。
3: 快一点，仙杜瑞拉！
4: 老鼠司机，我们快走，王子要追上来了。
5: 好的，仙杜瑞拉。糟糕，车爆胎了！
4: 啊，那怎么办啊？
5: 我先握好方向盘，尽量让车沿直线开，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3: 我的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
6: 老鼠，你轻轻地踩刹车，也可以带挡收油滑行，用发动机制动，让车速慢慢降下来。
5: 好的。
4: 太好了，车速慢下来了。
5: 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然后把备用胎换上。
6: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撞上我们。
4: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了，仙杜瑞拉，你要变回原样了，快走吧。好，谢谢你们帮我。
2: 汽车报。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哲理人生小环节，相信滴水穿石的力量，每天几个小哲理，成就人生大智慧。从青涩到成熟，从相恋到相伴，夫妻之间若不能共进退、同担当，谈何白首不相离呢？最好的爱情

0: 也是一日千丈的剧增着。你的坟墓，有人说两人在一起久了就像左手摸右手，还有人说浪漫会随着时间消磨殆尽，从青涩到成熟，从相恋到相伴，夫妻之间若不能共进退同担当，谈何白首不相离呢？我看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男人和女人是大学同学，毕业之后女人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嫁给了一贫如洗的男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开始了他们简单的生活。由于刚刚毕业，经济基础很是薄弱，因此他们的生活拮据到了每餐只煮一个青菜就着米饭吃的地步。女人的发展一直很顺利，5年之后她已经是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了。原来一件衣服100块她都舍不得给自己买，可是现在一件衣服上千块她都不会在意了。可是男人的事业却从未有起色，他总是频频的跳槽，在女人看来，现在的他简直是有一些不思进取。终于有一天，女人感觉彼此不再合适，最后女人提出了离婚。任男人如何用情至深的挽留，信誓旦旦的保证，都没能打动妻子，反倒是妻子几句声泪俱下的问话让他哑口无言。妻子说，当我风雨无阻地去培训，当我整夜整夜地苦读专业知识，当我加班到深夜忙得顾不得吃午饭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男人低着头不说话。女人接着说，你在打游戏，或者在睡大觉，又或者在呼唤朋友，在灯红酒绿中潇洒人生。5年了，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万水千山，就不要再自取其辱的挽留了吧。男人终于放开了手，他们就这样从人人羡慕的大学情侣，到同甘共苦的患难夫妻，再到别人不可理解的想怎么这么好的女人嫁给了一个这么窝囊的男人呢，从此一步步地走向了婚姻的尽头。朋友们听到这儿的时候也许会感到惊奇，为什么当初一起分享一盘青菜时，他们都觉得生活是那么的有滋有味，而现在有了金钱，生活也富裕了很多，但是却没有了当初同舟共济的激情了呢？可是朋友们，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他们勉强在一起了，两个人的心早就相距甚远了，还能回到当初的相濡以沫吗？所以既然不能相知相伴到老，倒不如相忘于江湖，来个更彻底的了断。因此最好的感情不仅是不离不弃，更是共同成长。只有夫妻二人携手走过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共同体味彼此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两个人的感情才会在双方的努力中变得更坚固，彼此成为对方生命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是有一个人总是拖后腿，裹足不前，而另一个人自强不息，坚持不懈地奋斗着，终会有一天他们没有了共同的语言，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对方根本挤不进去的圈子。到那个时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只能是一句空洞的美好的爱情宣言了。所以共同成长是夫妻恩爱到白头的秘诀，如果不能同进退，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天各一方。
1: 成熟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真正成熟的人是什么样的呢？

0: 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1: 成熟是阅历，不是经历，需要岁月历练，但年龄并非必经之地。看到很多人年至花甲还是稚子一粒，有些人尚在不惑就已众人拥戴。成熟的人不轻易冲动，发怒时不讲锐利的话，因为他知道那些刺人的话是扎进树里的钉子，即使你拔出来，留下的伤痕却再也无法弥补了。成熟的人做事留有余地，一些话溜到嘴边忍一忍，先不说了。一些不知道怎么说的话，想好了再说。一些必须要说的话，想想怎样说才好呢？所以，成熟的人看上去，好像拙于表达，善于咽下。每个人都有过破罐子破摔的情绪，这是人的原始本能，谁都会。而适当的沉默，节制的隐忍，在愤怒时寻找别的出口，另图他路，才是一个有修养的人的风度。成熟的人不轻易责怪或者是埋怨他人，不在愤怒的时候做决定，遇到不平之事宁愿三缄其口，遇到一些难以言说的苦楚会默然化解承受。人们把这个叫做担当。成熟的人心静气平，不会把自己推上绝路，更不会把别人逼得无路可走。持一颗豁然坦然的心态，看惯了一些人的忽冷忽热，也看淡了一些人的渐行渐远。他并非什么都想要，但属于自己的也不放手，既懂得放弃，也懂得坚守。天空不留痕迹，但鸟已飞过。和成熟的人在一起，如春风化雨一般自在舒服。成熟和稳重是亲兄弟，他们都不会滔滔不绝，喋喋不休。他们更懂得沉默是金，但若是选择开口，所说的话一定会比沉默更加有价值。成熟的人不是没有脾气，是不轻易的发脾气，既不为得而狂喜，也不为失而大悲，万事尽力而为，又能坦然接受。怀一颗慈悲之心，经过了岁月风霜磨砺，成熟的人心不会坚硬，却变得越来越柔软，愈加知敬畏，懂宽容。成熟是经世态炎凉之后的通透，历沧桑风云之后的洗练，受挫折磨难后的冷静。不会故弄玄虚，不会扭捏作态，从从容容，坦坦然然。深谙算计却不算计，精于世故却不世故。不论大势所趋还是大势已去，成熟的人都不会逆势而为，而是调整自己的步伐，顺势用势。当然不违反原则的妥协更是成熟者的处世艺术。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中所讲到的，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逆耳的声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喧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需声张的厚实。

0: 的高度，心有所系者，皆可企及。什么叫成熟呢？成熟就是你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成熟就是你能强忍着所有的委屈，成熟就是你能把心放宽，把泪藏起，成熟就是你会沉默不语，黑白分明。当你看透不说透的时候，你已经成熟了。当你凡事不计较的时候，你已经淡定了。成熟不是浮动于表面的老成，而是遇事不惊、处事不乱的稳重。心里有委屈，不会轻易吐露，活得再疲惫，也不会轻言放弃。社会越来越现实，你却越来越能接受现实。人心仿佛越来越冷漠，你却越来越能原谅这一切。成熟不是说在嘴上，而是藏在心里。以前看不惯的事情，现在也能看惯了。以前放不下的仇恨，现在也能包容了。不想和谁计较，不会对谁苛刻。用善良的心对待周围，哪怕曾经上过当。用慈悲的心看待一切，哪怕曾经受过伤。真正的成熟，也不仅仅是阅历丰富，更是经历了坎坷和风雨之后，还能用善良从容的心去生活。不管有多少厌恶的人和事，都能淡然一笑置之。不管肩上的责任和压力有多大，都能毫无怨言地咬牙坚持。一个人真的成熟了，才会看淡一切。一颗心真的成熟了，就会包容一切。成熟是大度，是稳重。成熟刻意学也许学不会，努力装也一定装不出的。
1: 如果人生可以选择，你会选择怎样的人生？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人生的路，每一段都有意义，失败也好，走错路也好，最后都让你变成今天的自己。

我不要吃冰。回家之后，我爸爸写了一篇日记，说孩子很懂事儿，知道家里穷，即使想吃仍然回答不要。我弟弟做的选择是在满足爸爸，而并不是自己真实的欲望。弟弟是我这一辈小孩的缩影，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生存是唯一目的，怎么可能让你做选择呢？就算让你选择，你也知道哪个选项是大人想要的。我的儿子女儿和我生存的年代不同，他们从小就有很多选择的机会，但两个孩子从小在做选择这件事上反应截然不同。儿子比较自我，每次都选最好的、最大的、最贵的，总是反反复复犹豫不决。女儿则很坚定，没有一丝的犹豫，总是选择最简单的、最合适的。他们还小的时候，我有一种误解，以为儿子不懂自己要什么，而女儿很会做选择。一直到女儿二十几岁，跟我抱怨一件往事，我才知道这误会大了。有一次，全家去香港玩，念小学的儿子和幼儿园的女儿可以各挑选一个玩具。女儿一开始就挑了一个在哪里都买得到、不到100元的小黑板。儿子从进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挑、一直换，最后挑到一个800元的蝙蝠侠。结账的途中，他看到一个限量版、要价4000元的蝙蝠侠，又要换。他妈妈终于发火了，认为他没有主见，只会选最贵的，不准他买。最后是我出面替儿子说好话，这样兄妹才皆大欢喜，带着自己选中的玩具回家。事隔20多年，女儿对这件事竟然还耿耿于怀，她说选完就后悔了，可是我们赞美她的坚定，拿她的表现骂儿子，所以她不敢换。但她很羡慕哥哥，每次都这么坚持的要，不惜大哭大闹，最后都得到自己想要的。是的，就像女儿说的，她的哥哥就是这样，要选就选最好的，努力的去争取。从小她喜欢的女生都是全校最漂亮的。大学毕业，她想出国念电影专业，从来没拍过电影，也并非相关科系毕业的她，竟然填了美国电影研究所最好的前10所学校。我在电影圈的朋友笑他，我也劝他，你选择一个符合你水平的学校吧。他却说，爸爸，出国念书要花那么多钱，如果不能念最好的，我在国内拿文凭就好了嘛。后来他被哥伦比亚大学录取，毕业作品回国之后也拿了奖。他就是这样，一路都是要最好的，努力去要。大多数家庭的父亲母亲在遇到这样的孩子，可能会骂他一顿，说孩子好高骛远，不实际。可是你想一想，你为什么要阻断孩子对未来的想象呢？何不让他去呢？失败了再想办法，只要孩子愿意为选择负责，这样就好了吗？我那个从小温暖体贴、做选择果断、人生看似一帆风顺的女儿，在高中时面临了很大的困惑。高一上学期结束，她跟我们说，我要休学。从小在我们的教育下，她知道生命有许多种可能，但她念的明星初中弥漫着只有前3志愿才是好学校的价值观。他那年没考上前3志愿，这个挫败让他没了自信，对学习产生了怀疑。女儿提出想休学，我和她妈妈同意了，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自己规划休学之后的学习与生活；第二，要把高一念完再休学。

整个的高一下学期，他都在为未来的休学生活做准备。他规划休学之后，每天要听英语广播，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创作，要看许多书，家中还留有一本写满同学祝福的纪念册。他向全世界宣告，我要休学了。他断了自己的后路，决心下得很大。办休学手续的前一天，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这五个月其实是在闹情绪，因为中考没考好，现在呢，想通了，决定把高中读完，大学要念设计。我非常平凡，如果我的孩子很乖很优秀一帆风顺，我会像一般的父母一样非常高兴。但多数的情况是，你的孩子可能很普通，学业不突出，也没有特别优秀。我只是很了解，生命本来就是这样曲曲折折的。我念过生物系，做过生物老师，放弃在美国攻读博士的机会回国写作，写过小说，写过散文，做过电影，做过电视。每次转型我都会害怕，我只知道做老师无法满足我，只知道我不喜欢美国的科学家生活。我喜欢什么呢？我并不知道，但是我去追求。在这样心情下长大的人，当了爸爸会很小心翼翼，不轻易扑灭孩子的想法，不轻易告诉孩子你应该做什么。就算是选错了，人生也不会因此就毁了呀。儿子曾经问我，如果我后来去婚纱店当摄影师，你会不会很失望啊？我说不会，然后说，你当婚纱摄影师把自己养活了，有什么不好呢？他说，那这样根本

0: 是你人生中很珍贵、很难得的一段生活。爸爸帮你做到了。我大学念四年生物系，在医学院工作两年，公费到美国读书又放弃了。不是浪费了十年吗？我后来做的电影、电视看似和这些经历无关，可是我的确就因此和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为什么那么放心地让孩子做选择呢？因为我已经看清楚，人生的路每一段都有意义。失败也好，走错路也好，最后都让你变成今天的自己，独一无二的自己。
1: 人生没有彩排，也不能回放，没有重来的机会。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所以，我们在变老的路上，一定要变好。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变老的路上，不必感慨，也不必抱怨。感恩生活，也珍惜遇见。执着努力，亦随遇而安。愿你看见世间的好风景，识尽世间有情人，淡看世俗纷扰，从容带笑前行。曾看过这样一句话，人类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深以为然。太多人为了追逐名利，选择用身体做赌注，仗着自己年轻，肆意妄为地消耗健康。殊不知啊，命运所有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有的人胡吃海喝，年纪轻轻就得了脂肪肝、高血压；有的人熬夜成瘾，白天头昏脑胀，各种精神疾病纷至沓来；有的人久坐懒动，体型控制得越来越差。我们买辆车都知道定期去保养，但对于自己的身体呢，却选择忽略，甚至是任意糟蹋。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是财富，有人说是名利，有人说是感情。这些的确很重要，但没有了健康，这些都不过是镜花水月。所以呢，别再用太忙了当借口把自己的身体遗忘，别再过度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健康，就算拥有绝世的才华，又拿什么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呢？爱别人的前提是好好爱自己啊，照顾好自己也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人生后半场拼的就是健康，别给自己太大压力，更别拿健康做赌注啊。曾看过一个这样的小故事，师傅问小徒弟，你觉得太阳和月亮哪一个更重要呢？小徒弟想了半天回答，是月亮，月亮比较重要，因为月亮是在夜晚发光，那是我们最需要光亮的时候，而白天已经够亮的了，太阳却在那时候闪耀。听完这个故事，很多人都觉得小徒弟太傻了。可生活中很多人不都是如此吗？因为期待月亮而忘记了眼前的太阳。在家时嫌弃爸妈做的饭菜不可口，嫌弃爸妈唠叨，离家以后花多少钱都买不来家乡的味道和爸妈的关心。对于爱人，总觉得对方会一直陪在自己身边，任性地挥霍着恋人的关心。爱情离开后，无论花多少时间和精力，也挽不回来一颗冷掉的心。人生没有彩排，也不能回放。有些人，有些事儿，一旦错过了，就是一辈子。从前的时候，我们总是以为来日方长，以为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浪费，走过了半生才知道，这世间最易逝的是时间。最值得我们珍惜的是身边人。时光匆匆，世间万事得之坦然，失之淡然。

0: 然。好的人生不必太过纠结，更不必太用力，人生有度，顺其自然就好。希腊神话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大力神海格力斯非常厉害，制服过许多凶狠的野兽。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这天，猪妈妈带着小猪凯瑞和吉米姐弟俩去医院探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3: 妈妈姐姐，你们快点呀！
4: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跑那么快。万一被车撞到怎么办啊？
3: 妈妈，我知道错了。对了，阿毛哥是怎么住院了呀？
5: 阿毛和他弟弟在停车场玩捉迷藏，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启动汽车的时候把他给撞了。
3: 啊，太可怕了。
4: 是啊，因为你们小孩子个子很小，不管是藏在车前方还是后方，司机的视角很难看到你们，如果车子突然启动，很容易被撞到，
5: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4: 对呀。
6: 汽车前后不嬉戏，交通安全要牢记。
7: 行驶在路上，有时候会感到疲惫和孤单，但这里始终为您留着一份温暖的陪伴。无论是分享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心灵有约》，愿您的旅途有我们一路相随。
8: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道德经》，不以俗见定论人生，用无为养心处世。你所看到的只是世俗意识想让自己看到的，在你看不到的事物背后，才是事物本身存在的真相。
9: 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让好的事物变得更好，而是看到好的事物中存在的负面因素，以此来平衡一些事物在生命之中存在的状态，避免让好的事情走向物极必反，更能够让坏的事情也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因为对于人生来说，能够发挥作用的并不是某些事物本身，而是当一件事物出现之后，如何对这个事物进行调和与掌控。这就是智慧存在的地方，能够决定人生好坏的根本也在这个地方。道德经之中有一句话，为无为，是无事，谓无畏，就是以无为之心去作为，以无事之心去做事，以无为之心去品味。这也是道家顺从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根源，不轻易对事物做出评判，更不自以为是地对事物做出主导，使一切顺从自然。在一切顺应规则本身的同时，塑造一切正向机缘。在《左传》之中有一个晏婴论和与同的典故，就非常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齐景公从打猎的地方回来的时候，晏婴正在随侍，梁丘据赶着车前来，齐景公就说，唯有梁丘据跟我和谐，而晏婴就说，梁丘据只不过是同而已，哪里说得上是和呢？齐景公听了就疑惑地问他，和跟同有什么不一样吗？晏婴就回答说，不一样，就好像做汤一样，用水、火、醋、酱、 盐、煤来烹饪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厨师加以调和，能够让味道适中，味道太大就加一点调料，味道太大就加一点调料，味道太浓就冲淡。君子喝了汤能够内心平静，而君臣之间也是如此。国君认为可行的，其中也有不可行的地方，臣下就将不可行的指出来，而使可行的更加完善。国君认为不可行的，其中也有可行的地方，臣下就肯定其中可行的地方，而去掉不可行的地方。所以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理智，百姓也没有争夺之心。就像《诗经》之中说，亦有调好的羹汤，既齐备又滋味适中，进献给神灵，神灵也无所指责。此时上下皆能和好无争，但现在梁丘据却不是这样。国君认为行的，他也认为行；国君认为不行的，他也认为不行。如果用清水去调剂清水，谁能够吃得下去呢？如果琴瑟只有一个音调，谁又能够听得下去呢？不应该相同的道理也是这样啊。在晏婴看来，齐景公所认为与他和谐的梁丘据，并非是与他和谐，只是与他苟且相同罢了，也就是晏婴口中所说的同。同是指相同，但并不能够使事物达到和谐。就像梁丘据只会顺从国君的旨意，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平衡，而是在错误方式的指导下使事物更加走向偏颇。这样的方式并不会使好的事物变得更好，但一定会让坏的事情变得更坏，就像用清水去调剂清水一样。而君王掌政需要的不是一个使事物走向偏狭的人，而是能够平衡事物，及时指出问题的智者，也就是能够使事物走向和的一面。这样的人才能够使国君的思想言行合于正道，以使国家达到清明仁政的状态。这就是和与同之间不同的区别了。而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如此，人性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趋利避害，谄媚逢迎。这不仅仅针对于身边的一些事，包括自身对于人生的态度亦是如此。比如当一个人能够觉察生命中出现那些好的状态时，就摆出一副洋洋自得、居功自傲的样子，却没有发现那些好的状态中也存在着对人生坏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出现人生中的乐极生悲，用愚蠢的状态将本来好的事物推向了一个坏的深渊。而对于那些本身看似不好的事情出现时，不能够理智清醒地看待问题，只会带着糟糕的情绪，例如抱怨、悔恨、痛苦等等，这样的状态不仅不能够使坏的事情变得更好，反而让自己在错误的路上一去不复返，更由此失去了坏的事物中潜藏着的好机缘，忽略了在那些看似糟糕的事物背后，其实也有着自己本来就期待的另一种人生。就这样，在错误的认知主导下，只是以同的方式让人生逐渐走向极端，而缺乏了以和的方式正确调和问题的智慧。是啊，很多人总是抱怨着生活很糟糕，活得很痛苦。其实痛苦的不是人生的本身，而是我们缺乏明见人生事物背后的那一双慧眼。你所看到的只是世俗意识想让自己看到的，在你看不到的事物背后，才是事物本身存在的真相。一个人的智慧就是能够看出这些真相之所在。那么何为智慧呢？就是能够超越文字，超越形象，超越感受，超越一切外在表象，直达事物的本身，在自己内心中不固执、不僵化、不定论、不拒绝、不妄求，而使得事物显现出它本来的清白本质， 不给任何事物做出世俗的定论，由此呢，也不会因为主观意识的偏颇，又因自己的情绪对任何事物产生任何负面的影响。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

0: 方式，不是能够想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而是清醒理智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需要做的是什么。先解决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才有资格去祈求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人生能够得到什么，都是自身德行支撑的结果。
1: 一个人凭借运气得到的事物，都会凭着自己的智慧去

和事物。因为当一件事物并不存在于他的理性认知之中，或者说并不成的事物，都会因为自身的轻浮而让这些事情用另外一种方式失去。有句话说，德不配位，必有余殃，就是不管一个人凭着侥幸获得哪些东西，都会因为自身的问题使这些事情再次失去。所以啊，也由此引申出生活最关键的智慧，就是人生没有任何的捷径，所有的事物都是需要经过经历的沉淀、岁月的累积，在量的叠加之下产生质的突围，在德行与智慧的共同衬托下，自然而然地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人生最正确的方式，不是能够想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而是清醒理智地了解自身以及当下的客观环境以及条件，了解自己需要做的是什么，先解决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才有资格去祈求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当一个人连当下的人生都不能够理解的时候，总是凭着欲望以自己的意识去追求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事物，即便侥幸成功了，这样的人生啊，也不是你的，最终的结果终将是一切归零。左传之中有这样一句话，无闻之以显侥幸者，其求无厌，偏重必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听说通过冒险而侥幸成功的人，他的欲望不会满足，办事不公平，自然也不得百姓之心。这就是楚白公之乱中叶公所说的一句话。在公元前479年的时候，吴国攻打楚国，而白公呢就组织军队抵抗，打了胜仗之后啊，又借机起事。在当年的七月，在朝堂之上当众杀了子西和子期，随后又劫持楚王。白公在作乱的时候，而叶公正在蔡邑，而那里的百姓就说，你也可以趁乱带兵进入国都来平定叛乱。叶公此时便说了这样一句话，通过冒险而侥幸成功的人，他的欲望啊不会满足，由此办事的时候也会有所失衡，自然是不得民心的。叶公这番话的言下之意，就是白公虽然一时得逞，但是这个事件一定是得不到善终的，而事件后面的发展也正如叶公所言，修正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他人心皆失，而叶公便因此进入郢都。白公这一次叛乱本来就是突然袭击，身边并没有多少部队，所以当叶公带着部队加上城内百姓一起对白公进攻的时候，白公没怎么抵抗，见无路可走便自缢而亡。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上的一个历史事件，而这个历史事件呢，则暗含着极具代表性的智慧。在生活中，很多人所追求的并不是通过正常途径获取自己想要的生活，比如用德行修身养性，让自己获取好的机缘，或者用智慧谋划事业，让自己稳步晋升，这些都是他们并不认可的事情。他们所热衷的都是人生的一些捷径，甚至是通过违背道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错误啊，并非个例，而是大多数人身上共有的陋习。这样的方式即便侥幸成功，但这个成功的结果也不会持久，因为背道而驰得到的东西也会以难以预料的方式从生命中流逝。就像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一样，有的人一生忙忙碌碌不断折腾，却总是求而不得，有的人呢，得到一件事物之后，也因为自己的主观原因而不能够守住福报。虽说人生的得失是有诸多原因的，但是在这诸多原因之中，主观德行则是决定问题的主要核心。就像素书中有句话说得好，叫德人之所得。

使万物各得其所欲。所谓德，就是人的所得。这里第一个德是品德的德，第二个德是得到的德，就是让世间万物各得其所，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一个人有所祈求叫做欲望，欲望并没有得到满足，要检查自己的德行，因为人生能够得到什么都是自身德行所支撑的结果。因为一个人的德行是决定他与别人相处好坏的重要因素，只有以德行作为立身处世的根本，顺道而行，才能够将人生中的正面力量作为根基，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最终有求必应，心想事成。包括经商、处事，甚至是从政，都是如此。所以说啊，人生最大的谋略和智慧，就是能够看到自己当下拥有的德行和条件，以此调整一个合理的人生状态。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呢，只是目光短浅，只盯着自己想看的地方，纵使用尽千方百计，也不能够使自己的人生如愿，只会让生活越来越糟。所以啊，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当生活不如意的时候，不要去责怪生活本身。

是这样说的：食不足则多虑，微不足则多。读经长学问，读史长见识，古人的智慧诚不我欺。第一点，食不足则多虑。见识不足，难以决断，就会思虑过度，担忧狐疑，没有安全感。所以有时候呢，多思多虑，惶恐不安的生活，并不是外界给我们的，而是自己见识浅薄造成的。那么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呢，就要充实自己，开阔眼界了。多读前人的优秀书籍，借鉴前人的智慧经验，遇到事情啊，自然心就开了，意就解了，懂得应对处理。第二点，微不足则多怒。威德不足以服众，就会容易发怒。有人用发怒来树立威望，其实呢会事与愿违。因为发怒暴露了德行的不足，威望都是从德行而来，道德的力量才可以让人信服。所以真正有学问有道德的人呢，表现出来的必定是谦虚恭敬和平易近人的，哪里会用愤怒去招众人的怨恨呢？第三点，信不足则多言。信用不足的人呢，说话呢别人不会相信，通常就会费尽口舌去讲更多的话。易经有言，吉人之词寡，造人之词多。话多有时候从侧面表现出一个人信用的缺失。没有谁生下来就是个天才，是个完人。人一辈子啊，是一场修行的旅程。从前人的经验智慧中汲取知识能量，是我们学习的必经之路。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来分享八句话，16个字，是老祖宗为人处事的精髓，一起来学习咯。第一个词，站高。北宋王安石说：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山中的浮云能够遮住登山人的双眼，而我们生活中又有多少遮望眼的浮云呢？不光是一切淳朴的陈规陋习，就连那些闲言碎语都可能成为遮挡我们的视线，妨碍我们认清方向的东西。自然界的浮云有消散之时，生活中的浮云呢，就需要我们有较高的境界才能够看清和忽略了。只有志存高远，胸襟杂念所困，功名利禄所累，置身于崇高的境界当中，心灵才得以纯洁而美好。定位决定地位，心境跨越艰险。第二个词，望远。俗话说啊，走一步看十步，你能够看多远才能够走多远。没有远见必寻短见，急功近利没有明天。人生就像是一个舞台，如果你死守于枯井之中，那么你的人生呢将毫无起色，因为世界在你的眼里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如果想让自己未来的舞台更加绚丽多彩，那么就必须打破安于现状的心态，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古人云，江海不与坎井争其清，雷霆不与鸟雀争其声。江海之所以浩瀚无际，雷霆之所以引动暴雨，都在于他们知其当为，眼界开阔。没有广远的目光，再有本事的人也会平庸无为。第三个词，广文。古人云，多见者识广，博览者心宏。一个人见的世面多，经历阅历多，知识面就广阔，经验呢就丰富。欧阳修说，强学博览，足以通古今。博览群书者，他的心胸啊就一定比其他人开阔得多。也就是说，人要有知识，有见识，有博大的胸怀，那就必须多读书学习，经历世事曲折与风光，你的所见

见所闻也就会成就你的一生。第四个词，慎言。西汉刘向说，君子慎言于已，勿先己而后人，则言出之，令口如耳。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不慎的语言会在有意无意间伤人自尊，影响人际关系。对个人来说，如果言语不慎重，轻则取其辱，重则丧其生。故出言一定要慎之又慎，特别是对别人羞辱、讥讽、指责、贬低等之类的话，更是不要轻易的说出口。言必适时，言必适情，言必适度。不多说话，不乱说话。说实话不如说对话，说对话呀不如说好话。第五个词，心宽。古人说，心头无事一床宽，心若计较处处都有怨言，心若放宽时时都是祥和。心有多大，世界才会有多大。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能够对你百依百顺的人，能够让你如愿以偿的事都是很少的。你若计较，没有一样能够让你满意。量宽才能够得人，无我才是境界。心宽一尺，路宽一丈，心宽似海，风平浪静。笑看花开，宁静喜悦，静赏花落，随缘自在。第六个词，神定。苏东坡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不要一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心烦意乱、浮躁紧张、不知所措，也不要在顺境的时候得意忘形，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老子说，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福与祸两者是在不断的交替转化的，人生的一切都难以预料。一个有智慧的人，即使遭遇到困境，也能够保持头脑清醒，泰然处之，自信豁达。第七个词，意坚。南宋理学家朱熹说，立志不坚，终不济世。人生的成功靠的是信念而非条件，你只有拥有顽强的意志，才能不为困难下头，不为逆境屈服。没有顽强意志的人，只能够是在不幸面前徘徊不定，在逆境当中裹足不前。意志坚定是一切成就大事业的人所具有的特征。劳苦不足以使他们灰心，困难不足以使他们丧志。他们内心强大，不管处境如何，他们总能够坚持与忍耐。最后一个词，气足。李白有句诗说得好，天生我材必有用。底气很足就是自信，但绝非盲目的自信，而是做了充足的准备后的胸有成竹。自信的人内心富足，腹有诗书气自华，胸有丘壑天地宽。自信的人纯净，不在乎别人的无聊看法，能够正确处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坦然地对待生活中的得与失，工作中的是与非。自信的人敢为天下先，用知识改变命运，用真诚赢得喝彩，用智慧得到尊重，用善良打动人心，用真情书写人生。所以亲爱的们，人生如一本大书，对不对？深度的阅读可乐在其中也。人生呢，同样也是一条长河，得高人指明方向则幸也。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我们再一起来总结一下，这16个字分别是哪16个字呢？站高望远，广闻慎言，心宽神定，意坚气足。

0: 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可怕的不是失败，而是失败之后无法重新调整心态。面对生活的历练，有的人悲观失望，最后一事无成，有的人积极乐观，最终收获充实而丰盈的人生。
1: 在生命的旅途中，有人笑，有人哭，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风光，也有人落魄。每个人的命运走向，其实啊，早已注定。自助者天助之。泰戈尔说，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人生在世，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一个人总是一味的退缩，那么注定成不了大事。唯一能够帮助你的只有你自己，所以要抛开侥幸心理，依靠自己的能力、勇气和信心，才能够真正的有好运相随。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人生最大的贵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生活永远是公平的，你想要得到收获，首先就要学会付出。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人生实苦，唯有自度。
2: 北京时间21:00，
3: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慧眼识人，而且一针见血。小王，邮件发了吗？
6: 哎呦，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我这就补上啊。
5: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7: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5: 切，好出风头，不懂装懂。
8: 这件事有我的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5: 胡搅蛮缠，不讲道理。
7: 嘿，
5: 我怎么总感觉不到幸福呢？
9: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少评判，多交流，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获得幸福。
10: 生活不需要法官。
11: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人活于世，我们难免遭遇伤害背叛，原谅与憎恨只是一念之差。放下别人的过错，得到的是心的解脱，怨恨别人只能得到无尽的折磨。
1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怨恨别人就是伤害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说，生命里遇见的人

都是来渡你的。在让你欢喜的人身上无得到，在让你痛苦的人身上无放下。人活于世，我们难免遭遇伤害、背叛。原谅与憎恨只是一念之差。放下别人的过错，得到的是心的解脱。怨恨别人，只能得到无尽的折磨。一，怨恨别人最终会伤害自己。有这么一个小故事，8岁的帕科气冲冲地从学校回到家，一见爸爸就大声嚷道：爸爸，我很生气，今天同学华金让我在朋友面前出糗，我希望他遇到比我更倒霉的事情。父亲听完后什么也没说，只拉着儿子到了一个房间，儿子一些木炭：你现在把那件衣服当作华金，你想他多倒霉你就扔多少木炭，扔到你满意为止。帕克觉得高兴极了，立马捡起木炭使劲往衣服上砸去，可是衣服挂得太高了，不管帕克怎么用力也没有几块木炭落到衣服上。帕克扔完后觉得心中的愤怒发泄得差不多了，这时父亲将帕克带到镜子面前：孩子，你看，不管你如何愤怒地向衣服扔木炭，衣服却并没有变脏，反倒是你自己全身落满了炭灰。别人对你犯的错伤害只是一时，可你始终不肯放下，总想着报复，到头来折磨的就是自己。小小的故事里其实也饱含着生活的哲理，很多时候对别人的怨恨最终都会由自己买单。看电视剧《我的母亲大人》时，总会为董洁扮演的丁碧云感到意难平。当初她一意孤行嫁给丈夫富强，对方却在婚后出轨，丁碧云一气之下离了婚，独自带着孩子生活。因为对前夫怀恨在心，她与其划清界限，甚至不允许前夫看望孩子，这样一来日子就艰辛了许多。因为常年劳累加上心情压抑，丁碧云最后患上了乳腺癌，离开了人世。生活当中丁碧云这样的人其实不少，原本他们可以放下过去的恩怨，迎接更加幸福轻松的人生，却因为执念让自己的生活陷入泥潭。王尔德说，为了自己我必须饶恕一些人，因为一个人不能永远在胸中养着一条毒蛇，不能夜夜起身在灵魂的园子里栽种荆棘。虽然时光无法倒流回去弥补当时的伤，但时间总会成为治愈一切的药。该放下时放下，学会往前看，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二，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莫言曾在《讲故事的人》演讲中提及自己此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他说，小时候有一次他跟着母亲去地里捡麦穗儿，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可母亲裹着小脚跑不快被抓住了。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狠狠地扇了他一个耳光，然后他们没收了他们很辛苦才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看守人的强势，母亲孤苦的身影和流着血的嘴角，给莫言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多年之后，当年那个看守麦田的人已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有一次莫言在集市上遇到他，正准备冲上去教训他一顿，却被母亲拉住了。母亲眼神坚定地对他摇摇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同一个人。莫言怔怔地站在原地，霎时便明白了母亲的苦心。人其实还是那个人，但事情早已经过去了。人海里浮沉久了，才懂得这位农村老太的隐忍与睿智。陈年的伤若是反复撕扯，只会日渐溃烂。很多时候放过别人，何尝不是放过自己。多年前的京城，有位88岁高龄的老太太用那略带合肥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们，
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其实很简单。第一是，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惩罚自己。第二是，不要拿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这位老太太便是张兆和。曾经她与沈从文伉俪情深，后来却落得终生遗憾。回首半生，有争吵，有背叛，有热烈，也有平淡，最终她选择了释然。生命中再浓烈的爱意，再强烈的恨意，最终都会被时光冲散。人生苦短，何必揪着过去的错误不放？就像卡耐基在书中所写，我们活在世上的光阴只有短短几十年，但我们却浪费了很多时间为一些过去的事情发愁，这是多么可怕的损失。人活到了一定年纪，终归学会将往事清零，让爱恨随意。三，原谅别人才能解脱自己。网上曾有个问题令我印象深刻，原谅和算了有什么区别吗？有人回答说，原谅是与他人和解，算了是与自己和解。沉沦在仇恨的淤泥里，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从前有一位女子，总是做很奇怪的梦，梦里有一座黑房子，里面关了很多人，他们日复一日地在房子里尖叫哀嚎，夜夜难安眠，女子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她去医院，很多医生也束手无策。直到有一天，她遇见了一位禅师，禅师给了她一把钥匙，说下次再做这个梦，你就用这个钥匙打开锁，把房子里的人都放出来。女子在梦中用禅师给的钥匙打开黑房子的锁，里面的人也逐一从房子里走了出来。原来这些人都是曾经伤害过她的人。直到最后一个人走出来时，女子泪流满面，那个人正是她自己。有句话说得很好，人活于世，其实真正能伤害你的人始终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计较什么，就被什么困扰；你憎恨什么，就被什么捆绑。人生短短不足百年，郁郁寡欢是一天，快乐洒脱也是一天。与其纠结过去，不如着眼未来，忘记仇恨，活在当下，方能心平。菜根谭有言，不择小人过，不发人阴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德，亦可以远害。凡事计较，便日渐心胸狭隘，学会放过，生命才能澄澈辽阔。人生当中最紧要的事，是过好当下，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不再计较，不再怨恨，与自己和解，与世界相拥。

0: 钟表走得久了要重新校准时间，帆船走得远了要及时锚定航向。人生这一趟崎岖旅程，我们也要时刻反省错误，修正不足，才能抵达理想的远方。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修正自己。你知道北京冬奥会的徽徽是怎么产生的吗？一个冬字，设计师林存真带领团队翻来覆去改了上万遍，最后一个小小的徽徽，但是设计草稿具有15GB 的总量。林存真说，要设计出完美的徽徽，比灵感更重要的是能不厌其烦地进行一遍遍修改。设计是如此，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唯有不断地自我修正，才能跨越平庸与优秀之间的那条鸿沟。一、修正形象。美国心理学家洛钦斯曾提出，在人际交往中存在一种首因效应。更为通俗易懂地说，人与人之间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最鲜明、最牢固的，它影响和决定着以后双方的交往进程。在我们生活中，第一印象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形象。记得刚毕业那会儿，和领导去厦门会见大客户，临行之前，领导特意叮嘱我穿着要得体，甚至给了穿搭建议。那时年少，我有点不以为然，这时领导给我这个愣头青上了一课。从接触开始，客户就已经在评估你业务能力、专业水平，但这些都得深入合作才能真正了解到，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只能从你的外在形象去评判。后来我换位想一下，的确如此，如果一个人外表邋遢，别人对他的印象会大打折扣，也会质疑他办事是否靠谱。如果一个人干净端庄，别人对他的信赖度和好感度无形中会增加。正如有人说的，一个人的形象是递给别人的第一张名片。身材不求有型，但也不要油腻邋遢。行头不求价值千金，起码要干净齐整。当随之改善，人生也将开始走上坡路。二、修正言行。鲁迅在《立论》中讲了一个故事，一家人生了一个男孩，全家欢天喜地，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想得到一点好兆头。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有人说这孩子将来要死的，最后说的是实话，却被痛揍了一顿。一个人的言行可以制服，可以招祸。孔子在《论语》中写道，未见颜色而言谓之蛊，意思是不看别人的脸色随意说话叫做睁眼瞎。所以与人相处，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宋朝时，张勇与寇准为莫逆之交，张勇得知寇准做了宰相后，心想寇准的确是人才。每有一次，寇准设宴摆酒，热情招待了张勇。在离别之际，寇准问他，你还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吗？张勇含蓄地说，霍光传不可不读。寇准一时不明，回家翻书，看到光不学无术这句话时，才恍然大悟。张勇没有直戳短处，而是委婉地点拨对方，话里话外

三思而行，不做让人难堪的事。我们的一言商高低，测的是教养深浅。三，修正情绪。希腊神话中有位英雄叫海格力斯，有一天他在路上遇一袋状物，便踩了一脚。谁知袋状物没有被踩破，反而成倍的膨胀起来。海格力斯大为恼火，又操起木棒使劲砸，但这一砸就坏事了，他一下子膨胀到堵死了路。这样的海格力斯效应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我们被一时情绪所蒙蔽，与之不断纠缠，最后陷入更糟糕的境地。心理学家戴维斯教授曾对近1000人做过跟踪调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激烈的坏情绪当中，会导致家庭失败、事业糟糕，或者把好事情弄得一塌糊涂。假如你是一名员工，一遇挫折崩溃大哭，受到委屈就撂挑子不干，如此情绪化，哪位老板敢委以重任？假如你是一位丈夫，大事掀桌子破口大骂，小事冷着脸大声斥责，这样的家庭哪里有幸福可言？狄更斯说，情绪心态之健全比100种智慧更有力量，情绪稳定是成年人最稀缺的能力。四，修正圈子。歌手李健在母校清华大学演讲时曾说过这样一件事：某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天气特别冷，宿舍里两个成绩好的男生天不亮就起床了，吵醒了另一个学习稍差一点的。被吵醒的男生揉揉眼睛，对着两人嘟囔道：大周六上自习还这么早，不至于吧？但那两个男生头也没回就走了。没过多久，那位同学也出门去自习了。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曾国藩的一句话：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

曾经讲过，他之所以能把知识付费做得很好，主要是通过朋友提升自己的认知。他交朋友的标准很简单，佩服的人。当他发现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就千方百计地邀请对方来家里聊天。通过和高手聊天，了解自己不知道的内容，熟悉不曾涉足的领域，提升自己的认知。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在《影响力》中提出一个概念，社会认同倾向。简单的说，就是人会不自觉地模仿周围的人来进行思考和行动。雄鹰在鸡窝里长大，就会失去飞翔的本领。野狼在羊群里瞎混，也会丧失狼性。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圈子，就选择了什么样的生活层次。唯有不断升级自己的圈子，和优秀的人共事，和靠谱的人相处，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五，修正品行。玻璃大王曹德旺曾说过一段话，人生的每一天的每一分钟的每一件事，都是你盖历史大厦的每一块砖。某一段砖用坏了，做了坏事，你盖很高的时候，高处不胜寒，压力一大，那个地方经不起推敲，大厦就这样摧毁了。为人处事最重要的基石，往往不是能力，而是品行。曾国藩的弟弟中有一位叫曾国荃，不仅善于挖壕围城，在攻打太平军时立下大功，被封为韦勇巴图鲁。然而他敛财无度，无视法规，几次被别人告发。曾国藩写信告诫他，无人只有尽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意在规劝他要反省自己的品性，不要为了功业丢了德性。曾国荃却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大肆搜刮财富。最后朝廷发现此事后，他被训斥回乡，声名尽毁。其实像曾国荃因品行不端而自毁长城的事，在生活里比比皆是。有的企业家反复在法律边缘试探，葬送了事业；有的明星逾越了社会底线，把自己搞得恶臭不堪。人若想立身于世，必须要德智并举。傅雷家书里，傅雷这样教育孩子：先做人，后做艺术家，再做音乐家，最后是钢琴家。如果把钢琴家作为第一步，恐怕成不了世界一流钢琴家。行走于世，做事先做人，做人先立德。一旦所为有悖道德，有违法律，小则失去人心，大则毁掉人生。修身修心，不逾底线，每一步才能走得坚实有力。钟表走得久了，要重新校准时间；帆船走得远了，要及时锚定航向。人生这一趟崎岖旅程，我们也要时刻反省错误，修正不足，才能抵达理想的远方。

0: 作家摆渡人曾问他的大学教授，什么是理想生活？到了某个年纪，你自然就会顿悟，身外之物根本没那么重要，低配人生才是最踏实最稳定的。过去我们总以为人生就是要追求高配置的生活，高配的车子，高档的住所，风光体面的工作。如今半生已过，我们才慢慢明白，人若是太过于追求高配，终会不堪重负。适当减减配置，才能活得更从容。一，物质低配。《肖申克的救赎》一书的作者斯蒂芬金有一套自己别致的小桌子理论。他写作的时候只需要一张小桌子，一平方米大小，学生桌模样。桌上摆放的物品也很简单，一盏足以照亮桌面的小台灯，稿纸或者电脑，再无其他。当他成名后，他曾尝试过给自己换一张高级书桌，胡桃木材质，宽大如单人床，只为凸显自己一流作家的身份。如愿以偿的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乐，坐在豪华的桌子面前的他灵感全无。不久之后，他就放弃了这张桌子，回到了他那简陋的小桌子上。很赞同一句话，你占有支配物质，也会被物质所占有支配。居里夫妇结婚时，他们的会客室里只有一张简单的餐桌和两把椅子。居里的父亲知道后，准备送给他们一套家具，但居里夫人拒绝了。有了沙发和软椅，就需要人去打扫，在这方面花费时间未免太可惜了。丈夫对她说，不要沙发也可以，我们再添一把椅子怎么样，客人来了也可以坐坐。居里夫人还是不同意，要是爱闲谈的客人坐下来怎么办呢？最后他们决定不再添任何家具了。家里虽然空荡，但他们的内心却无比富足。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子，只有舍弃一些非必要的物件，才能做到起舞轻盈。物质低配并非让你压缩生存空间，降低生活质量，而是找到一个最适合的生活方式，过着舒心从容还有盈余来享受精神生活的日子。人到中年，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低配你的生活，高配你的灵魂。少买一件新款的衣服，多读一本书；少买一个高档的家具，多听一门课。于删繁就简的生活中，修出丰盈的内心。二，欲望低配。人生以中年为界，前半生鲜衣怒马，后半生采菊悠然。年轻时要驾驭欲望，让它成为自己的动力。到了一定年纪，就要克制欲望，知足常乐，感受人间至味清欢。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农夫想买块地，卖地的人对他说，想买地没问题，只需缴纳1000元。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3: 你舒服地坐着，

0: 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1: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0: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1: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0: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1: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0: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2: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无论路途多远，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在这里等您。

0: 感情当中比爱而不得更让人揪心的是失去自我。这世上许多东西都有期限，比如说食物有保质期，陪伴可能只有短短一段。你今天很爱很爱的人，也许明天突然就不爱了。当变化发生的那一刻，你不要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不要觉得是自己不够好，所以别人才会离开你。你知道吗？你不亏欠任何人，你亏欠的只有你自己。你应该对自己说一句，对不起，亲爱的，以前委屈你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1: 听过一段话说，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接受喜欢自己的样子，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你真心会喜欢的样子。有一种难过，不是你爱的人不爱你了，而是连你自己都不爱自己了。你会因为别人的话而怀疑自己，你会因为想要讨得别人的喜欢而改变自己，到最后你甚至都忘了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见过有人失恋之后一次又一次的伤心流泪，一遍又一遍的卑微挽回，可是在一个已经下定决心离开你的人面前，你做什么都显得多余。他不会心疼你的泪水，也不会可怜你的不舍，你把伤害都留给了自己，却没有换回一丝丝的眷恋。在感情当中，比爱而不得更让人感到揪心的是失去自我。你知道吗？这世上有许多东西都有期限，比如说食物有保质期，陪伴可能只有短短一段。你今天很爱很

身上，不要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所以别人才会离开你。你知道吗？你不亏欠任何人，你亏欠的只有你自己。你应该对自己说一句，对不起，亲爱的，以前委屈你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0: 还记得深爱一个人的感觉吗？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想起他，整颗心都会变得温暖又明亮。既然爱让你们走到一起，就别再草率地说想分离，珍惜那个你爱的人，别给生命留遗憾。
1: 还记得深爱一个人的感觉吗？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想起他，整颗心都会变得温暖又明亮。走到一处好看的风景，会立马用手机拍下来发给他，尝到一样好吃的东西，会贴心的多买一份回去带给他。有时候明明他什么都不缺，你却还是想在能力范围内把最好的都给他。就像有句话说的那样，爱是哪怕你衣食无忧，也觉得你处处需要照顾。可是某一天你发现，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多了挑剔，多了争吵，多了倔强，以至于矛盾发生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先低头，于是你们冷战，你们逃避，你们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对方，直到筋疲力尽，直到恋无可恋。你可能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你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是不爱了吗？还是说你们忘了如何去爱？

当你总是埋怨对方不好的时候，你想过吗？他也曾为了你奋不顾身，他也曾为了你百般讨好，而你也曾那样坚定不移地想要与他过完这一生。既然爱让你们走到了一起，就别草率地说想分离，珍惜那个你爱的人，别给生命留遗憾。

0: 其实每个爱上孤独的人都曾畏惧孤独，只是经历了一些事，让他从害怕孤独到习惯孤独，再到享受孤独。余生还长，愿你最终能等到那个人，带你从孤独中走出，给你稳固而安心的幸福。
1: 有人说，

人久了，心就像是飘在大海上的孤岛，被孤独的感觉萦绕了好久，甚至于后来爱上了孤独，不想再走出。

你是不是也总是笑着告诉其他人，我一个人挺好的，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不用迁就别人的心情，真的挺好的。可是你又很清楚地知道，在某些时刻，你也发了疯地想要逃离孤独。在很多寂寞的夜里，在家里灯泡坏掉的时候，在生病却没有人照顾的时候，在拎着一大包生活用品站在超市门口的时候，在很多个时刻，你也会特别想找个人陪。只是你身边虽然也有过许许多多的人，但在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没有出现。于是你慢慢的习惯了，习惯了一个人解决所有问题。其实每个爱上孤独的人都曾畏惧孤独，只是经历了一些事，让他从害怕孤独到习惯孤独，再到学会享受孤独。余生还长，愿你最终能够等到一个人带你从孤独中走出，给你一份温故知新。

0: 心别太累，爱别太深，顺其自然地去过好你的生活，好好爱护自己，那些属于你的终将会有序到来。
1: 听歌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评论，太用力想做好一件事，通常结果会很糟。太用力爱一个人，往往得不到同等的爱。关于爱，我们很难去拿捏好力度。太轻的爱容易被人忽视，太重的爱容易让人疲惫。有时太过在意就是烦恼的开始。你有没有把一个人当作生活的全部，以为没有了他这世界便会崩塌，所以你总是小心翼翼地靠近着他，怕他皱眉，怕他生气，更怕他不爱了。甚至你为了他一点一点地失去了自我，你在意他的感受，却不在意自己的难受。明明你可以笑着去过好今天，却偏偏习惯了为他流泪到天明。有人会说你傻，但我知道那不是傻。在深情的人眼里，还真的可以不计较付出，不计较眼泪，只要结局是好的，过程辛苦点也没关系。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足够幸运，幸运到可以拥有一段不用努力也刚刚好的感情。如果你在一段感情当中精疲力尽，请相信那不是你不够好，只是你遇到的那个人他没有那么喜欢你。心别太累。

爱别太深，顺其自然地去过好你的生活，好好爱护自己，那些属于你的终将会有序到来，像点缀在夜空里的星光，像温柔将你包裹着的清风，你一定不会是孤单的。

0: 照亮爱着的人。
1: 最近看到一句话说，如果你越来越冷漠，你以为你成长了，但其实没有。长大应该是变得温暖，对全世界都温暖。有听友说，他觉得这个世界有时挺冷漠的，很多人都戴着一副虚假的面具，裹着一层坚硬的壳，匆匆忙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没人关心周围的世界，没人关心身边看似平静的人内心里有着怎样的波涛汹涌。在这样的世界里，他觉得非常孤独，特别希望身边能有个温暖的人照亮自己的世界。温暖确实很可贵，可是与其期待有个温暖的人来照亮自己，不如把自己变成一个温暖的人。
0: 朋友们，心灵有约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希望在人生的潮起潮落间，我们获得更多的认知与领悟。
2: 北京时间22: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3: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3: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志。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有的人注定是传奇，一颦一笑一开口就惊艳了时光。接下来就让主播带我们了解这位民国绝代佳人周璇极尽风光又极尽悲凉的传奇人生。
6: 电影是一个

女明星就是最美丽的逐梦人，她们尽心竭力地演着两出戏，一出叫电影，一出叫人生。她们的一生是漂亮给人看，喧哗给人看，落寞给人看，心碎也全都掏出来给人看。民国时期有这样一位女明星，主演的电影使得中国影片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留下了举足轻重的一页。她一生中遭遇过两段婚姻，一次是嫁给电影皇帝，一次是嫁给知名画家。她也曾两度因为精神问题而入院，然而正如她电影中的女主角，他一生野性而骄傲，把命运赠予他的不公轻轻地抛在了脑后。他就是民国时期的女明星王仁美。王仁美的童年有着幸福的底色。1914年，他出生在湖南长沙一户书香门第之家，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对他宠爱有加。父亲王正书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数学老师，他博学多识，与人为善，在湖南本地极负盛名，在养育子女方面也是开明通达，不拘小节。成长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浓郁、彼此关系有温情融洽的家庭中，像妹子王仁美性情乐观开朗、大胆泼辣，就像一只红彤彤的小辣椒。不幸的是，1926年夏，深爱他的父亲不小心被黄蜂蛰了一下，最后竟不治而去。此时刚刚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王仁美，不得不中断才开始了几个月的学业，跟随着兄长来到上海。很快的，他加入了明月社，颇有舞蹈天分的王仁美得到了李锦辉的重视，成为了明月社的四大天王之一。后来明月社并入了联华电影公司，王仁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电影演员。在联华，导演孙瑜是王仁美的伯乐。实话讲，在一众明星里，王仁美算不上风情万种、倾国倾城，然而就是孙瑜的那一双慧眼，发现了王仁美身上别具一格的淳朴、天真与野性。孙瑜手指一伸，王仁美这块天真未凿的璞玉便点石成金了。1931年，王仁美主演了孙瑜编导的《野玫瑰》，孙瑜很能抓住王仁美的

于是，人们记住了这朵没有扭捏作态，且有着让人不可抗拒的傲人气质的野玫瑰。王仁美总是说，自己的成长成熟是在别人的启发和际遇的催生下完成的，这次也是一样的。1934年，导演蔡楚生正在筹拍《余光曲》，其中女主角小猫的挑选让他很费脑筋。巧的是，当时王仁美住在二哥王仁禄家，蔡楚生正是他们的邻居。王仁美身上透露出来的未经雕琢的韵味让蔡楚生眼前一亮，于是当即拍板敲定了他。余光曲整整拍了18个月，在1934年6月14日才在上海首演，结果竟然84天连续爆满，一举创下的记录。影片中的王仁美挥洒自如，他将自身具有的野性和健美与小猫身上的坚韧与隐忍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塑造了小猫这一经典人物形象，与也被万人传唱。从此影迷们干脆给他取了个绰号“野猫”。第二年五月，余光曲被送往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节，又斩获荣誉奖。自此，余光曲成为了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这一年，王仁美不过19岁。此后，他又接拍了《黄海大道》《长恨歌》《壮志凌云》等电影，飞升大江南北。也就是在拍摄《余光曲》的时候，王仁美结婚了。新郎是著名的电影皇帝金燕，帅气英武的金燕每天都会收到成千上个没有国色天香却生机勃勃的小野猫王仁美。喜欢哪有什么道理可言呢？其实他们早在明月社的时候就认识了，但真正确定恋爱关系还是在合作《野玫瑰》的时候。他是那么的大胆泼辣，他能穿着小皮裤，端着一把小猎枪，跟着金燕去打猎。他能坐在金燕的敞篷车里，马达一发动，两人心高采烈地呼啸而去。他俩很能玩在一起，做一切别人想做而不敢做的疯狂的事情。正如三毛说的，男人是泥，女人是水，泥多了水浊，水多了泥稀，不多不少捏成两个泥人，好一对神仙眷侣。1934年元旦，联华公司的新年晚会上，相恋3年的王仁美和金燕终于幸福地结合在了一起。那一年，金燕24岁，王仁美20岁。这段金童玉女式的婚姻真是人人称羡，一时被传为佳话。王仁美的朋友吕恩曾回忆说，我在上海的时候有一次吃饭，我在楼底下吃饭，他们在楼上，他就唱着歌从楼上下来，人家一看王仁美跟金燕下来了，好家伙，吃饭的人都不吃饭了，都围上去就看他们。然而婚姻这桩事情永远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爱情总是失败的，不是败于难成眷属的遗憾，便是败于终成眷属的厌倦。王仁美和金燕纵使之前再相爱，也难逃败于终成眷属的厌倦的宿命。婚后，王仁美推掉了许多电影公司的邀约，乖乖地做了家庭主妇，她渐渐地收敛起自己的野性，从野猫变成了家猫。金燕的工作太忙了，王仁美生孩子的时候，她只陪了她1天，便又匆匆返回片场。很不幸，他们的孩子生下来后只活了8天就死了，这件事情使得他们的感情开始出现了裂痕。1937年，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为了孤岛，烽火连天，哀鸿遍野。王仁美希望争取点自己的事业，为国家和民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他考入了美军总部物资供应处，在那里做起了英文打字员。
金燕是一个传统男人，他希望的婚姻关系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他认为一个丈夫理应有义务来养活妻子，妻子抛头露面的在外面工作有损他的尊严，这样的矛盾简直是不可调和。1945年夏，两人在平静中离了婚。这段情有没有在王仁美心中刻下伤痕，我们不得不知。暮年之时，王仁美还念着金燕的好，在回忆录里一再提她的名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许在我们有限的人生里，遗憾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遗憾使得我们的生命涂上了淡蓝的底色，惆怅的、感伤的，甚至追悔莫及的。之后金燕跟秦怡结了婚，王仁美呢遇到了知名画家叶浅予。在上海一位朋友家里，叶浅予邂逅了王仁美。彼时两人都经历过婚姻和岁月风霜的洗礼，各自有着伤痕累累的过去。于是1955年，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在朋友的撮合下举行了婚礼。那一年王仁美41岁，叶浅予47岁。两人虽是社会名人，但一开始的时候婚姻生活并不一帆风顺。王仁美在50年代遭遇过一些特殊的事情，1952年的时候曾一度精神失常入院治疗，在心理上长时间的处于自闭状态。叶浅予早年从事漫画创作，富有幽默感，他觉得王仁美太过于严肃板正，没有情趣。在这个世界上极少有完美无瑕的婚姻，有的只是愿意互相努力着去适应对方的两颗心。他们有自己的小情趣，正如王仁美写给叶浅予的一封信中所言：尽管我们之间有点小小别扭，但我从来不耿介于怀，因此我对你不存在什么戒心，希望你也不要对我存什么戒心，都是40-50岁的人了，让互相容忍代替互不相让吧。我想两个都有点小脾气的人凑在一起是天作之合，来个相克相生，岂不更加丰富了我们的艺术生活。之后的岁月里，他们经历了1958年的那年王仁美的再度精神失常，他们也一同携手淌过了时代的洪波巨浪。不知不觉争执着吵闹着，两人也共同走过了30年。艰难困苦的人生使得他们学会了珍惜彼此，相濡以沫的婚姻造就了王仁美后半段人生中平淡的幸福。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不知不觉间已进入了80年代。一生热爱表演的王仁美依旧活跃在舞台之上，演绎着自己的或者尘世间所有凡人的四岁时，王仁美得了高血压，可身材娇小的他每天在凛冽的寒风中骑着车流星般横穿。这只野猫人到黄昏时依然能爆发出原始的生命力。他始终没活成家猫，他一生神采奕奕地与命运搏斗着抗争着，一生野性，一生骄傲。直到1987年4月12日，死神无情地来召唤一代女明星。

风流亦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行渐远。如今的我们只能隔着时空的烽烟，窥见上海滩的一抹浮光旧影，窥见他们的风流绝代。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唯有那段悠悠往事仿佛落地的花瓣，在人们的记忆中散发着淡淡的芬。深夜十点，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十点读书，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我是主播雅轩，我们

0: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邀您一起走进苏轼，了解他一生起落沉浮，豁达坦然的一生。
1: 苏轼曾说，无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在苏轼眼里，无论朋友敌人都是好人，朋友教会你温暖，敌人教会你宽容。

0: 遍布荒无人烟，苏轼一直心存自责，但是王巩却并不在乎，反而主动给苏轼写信，讲述岭南的生活。从此两人的书信往来无话不谈。在外人的眼里，苏轼是个乐天派，诗文大多，洒脱旷达，但是只有王巩知道他内心的苦闷。苏轼给他大倒苦水，诉说朋友的背叛，仕途的失败。在扁舟的日子里，两个人相互开导，彼此温暖，成为无法替代的挚友。朋友在精不在多，正是有了这样的朋友，让苏轼对友谊对仕途还抱有一丝希望。这点希望让苏轼扛过那段灰暗的日子。人这一生总有一些温暖的身影，他们为我们排忧解难，为我们带来快乐。有了他们，生活的滋味才多了一分甜，回味无限。因为朝廷之争，苏轼一生被贬，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难。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曾经的朋友张敦。张敦上台之后，对苏轼为首的旧党打击报复，只因为苏子瞻的瞻与丹行进，就把他贬到海南。苏轼知道海南艰险，甚至打造了棺材，做好了埋骨他乡的准备。但苏轼终究是苏轼，他在绝境里看到了阳光。儋州破败而落后，是要人性命的地方，可文化不通也是他传道的地方。他在儋州的草屋里抄书，为当地的学子授业，以一己之力开一方文脉，别人的迫害变成了传道的渴望。苏轼的心态也更加平和豁达，面对再多的打压，他也能微微一笑，云淡风轻。苏轼预设北归的时候，张敦的儿子担心苏轼报复，苏轼却选择原谅，不再计较。对于曾经伤害的人，当然可以痛恨，但是更好的选择是选择放下。人心是个有限的容器，放得下仇恨就放不下温暖，原谅他人就是放过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一生的斑驳伤痕被苏轼当成了勋章。在不断的贬谪中，苏轼的心变得愈发强大，他的诗篇万人传颂，成了千年以来最受欢迎的诗人。所有的支离破碎都是为了来之不易的圆满做准备，那些杀不死你的只能让你更强大。归有光在《向己宣志》纪念亡妻，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其中深情让人动容。杨绛在钱钟书和女儿钱媛相继离世后，写我们仨回忆生活，日常的琐碎感动了无数人，成为人们心中理想家庭生活的典范。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同样感动了无数人。苏轼的妻子王弗在16岁嫁给苏轼，27岁去世，11年时光，琴瑟相和。苏轼为人豁达，没有心机，王弗帮他识人用人，规避官场的明枪暗箭。正是有了王弗这个贤内助，苏轼才能安心读书做官。王弗死后，苏轼在墓志铭上写：君与世琴瑟相和，仅十年友谊。一个仅字写尽了人世间的悲凉与无奈。他种了30000棵雪松纪念亡妻，希望可以梦中相见，可是十年死别，午夜梦回，却早已物是人非，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苏轼不幸妻子早亡，苏轼大幸遇到了一个对的人，在平凡的日子里一起开怀大笑，一起抵挡风雨。在军师联盟里，司马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臣一路走来没有敌人，看见的都是朋友和师长。人生无论遇见谁都是缘分，他一定都会教你一些什么。永远不要去责怪你生命里的任何人，所有的伤害都会慢慢愈合，所有的遗憾都将变成最美的成全。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主播带您一起了解民国奇女子林桂生，通透的人都懂得这样活。
2: 在今天，如果提到林桂生的名字，你或许会觉得陌生。

但如果提到上海青帮，很多人一定会印象深刻。这个帮派在上海各帮派中称霸数十年，颇具实力，而林桂生则是这个帮派的创始人。他素以狠劲儿著称，在这点上甚至很多男人都不及他。他这一生精明果决，在事业、人际等方面运筹帷幄，却唯独在婚姻这件事情上看走了眼。虽然后人对他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作为一介女流，能成为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与他过人的胆识与智慧是分不开的。这个至情至性的女人，始终有着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她这一生是荡气回肠的一生，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厉害的女人。作家李小艺曾说，像男人一样思考，像女人一样行动，那么在这个世界你就能无往而不利。而林桂生恰好就是这样的女人。

0: 林桂生就开始独自在上海闯荡。他在苏州老家物色了十几名苏州美女带到上海，专打苏州牌。一时间就将父亲开办的烟花间经营得风生水起，成为上海的头号金字招牌。紧接着他联合一枝春街十家最有实力的老板结成了姐妹联盟，自认大姐大。在他的带领下，上海一盘散沙的风月行业竟也开始变得有组织、有规模起来。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混迹江湖的半老徐娘中，唯独她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在烟花柳巷待久了的林桂生见多了形形色色的男人，他虽然对爱情并不抱什么希望，但对于婚姻他还是有自己的想法。他想找一个能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的男人，实现自己称雄上海滩的梦想。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或许就是这样的奇妙。1900年22岁的林桂生和黄金荣第一次在烟花间邂逅，就彼此吸引。黄金荣对于精明强干又有良好家庭背景的林桂生很是中意，而林桂生混迹江湖摸爬滚打多年，也练就了识人的本领。他觉得黄金荣虽然只是法租界的一个小巡捕，但是以他的警察身份和流氓气质，能通吃上海黑白两道，与自己是事业中的绝配。就连一向支持他的父亲劝他，烟花之地邂逅的男人你也能信？你看他一脸的流氓气，绝不是可托付终生之人。他也没有放在心上。素来很有主见的他，婚后卖掉了烟花间，与黄金荣搬到了三不管之地十六铺居住。他利用自己以前在开妓院时积累的人脉，公开在上海广收门徒，不久就成立了上海青帮。他亲自领导青帮，贩毒聚赌，走私军火，行劫窝赃，贩卖人口，绑票勒索，由此他也成为了上海滩有名的白相嫂。黄金荣和林桂生的婚姻不愧是事业中的最佳拍档，婚后靠着林桂生的聪明和手腕，黄金荣的事业也开始顺风顺水。很快他从法租界的小巡捕一路飙升到上海法租界华人督察长，成为黑白两道通吃的大人物。可叹的是，黄金荣并不珍惜这一情分，他的本性中终究离不开一个色字，而真正危及林桂生和黄金荣婚姻的是京剧名角陆春兰的出现。陆春兰是黄金荣徒弟张氏的养女，也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戏子。因为要唱戏得有一个好靠山，于是张师就带着陆兰春去拜见黄金荣。都说女大十八越变越漂亮，黄金荣被出落得风姿绰约的陆兰春深深吸引，而林桂生却不以为然，因为黄金荣比陆兰春大了整整30岁，而且陆兰春小时候还叫过他奶奶，叫过黄金荣公公。很快在黄金荣的力捧下，陆兰春一举成名，而这时偏偏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又嘉。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 我
0: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4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没有更多时间读书的你，可以跟随主播的脚步，一起来聆听史上最难回答的27个问题。太长知识了，使自己历史知识更进一步。
4: 很多事情我们习以为常，但却不知来源。比如，为什么男装纽扣在右，而女装在左？为什么是上厕所下厨房？12生肖到底为什么没有猫？羊到底是怎么了？要替罪？本文为你解释这些为什么，27个有意思的历史缘由。一，为什么男装纽扣在右，而女装纽扣在左呢？纽扣最初问世时，只有妇人的外套才定纽扣。按当时的风俗，男士自己穿衣服，女士则由仆人帮穿。女士衬衣上的纽扣钉在左边，极大的方便了伺候女主人的仆人们。男士衬衣的扣子在右边，除了自己穿衣服，还因为用右手方便拔出挂在左腰的配件，这样就不容易被衬衫兜住。二，为什么是上厕所下厨房？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五行，五行分别对应5个方位。古代厕所建造在北面偏东的位置，厨房要建造在南面偏东。去南方时习惯说南下，去北方时习惯说北上。当要去厕所时，要去院子的北面，所以说上厕所；当要去厨房时，要去院子的南面，所以说下厨房。三，俗语为什么是不三不四？古人称天为一，地为二，所以天地相加为三，三即成为整体的代表。比如三部曲、三省、三思、三人行等等。而对于四则称之周全，亦有称心如意的意思。比如四大金刚、四大家、四体、四义、四书等等。所以把美好事物之外的行为不端的人统称为不三不四。四，佛家弟子为什么都姓释？释姓是汉人姓氏之一，一般为汉传佛教出家人统一使用之姓氏，并未收录于百家姓中。中国出家人以释为姓，始于道安禅师。佛教初期未进沙门，以师为姓，故姓各不同。道安以为根本道师乃释迦世尊，故以释命释。后来他亦增一阿含，有四海出家，同称释释之语。五，12生肖为什么没有猫？有民间神话传说用鼠骗猫的说法来解释这个问题，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古时无猫，猫原产于埃及，何时传入中国已不可考。民间传说则由唐三藏从印度带回，所以猫在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12生肖早就排完成定论了。而且12生肖中已经有了老虎这只大猫，所以小猫就不用值班了。六，回复姓氏为什么要免贵？在夏商周之时，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通志氏族略有云，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用来区别婚姻，同氏不同姓可通婚，同姓不同氏不可通婚。秦统一后，姓氏合而为一， 因姓氏还是贵者，所以往往要问贵姓，而有人问贵姓才能回答免贵姓某。当然，如果你姓张和姓孔，你就不需要回答免贵了，因为这是老天爷和孔圣人的姓哦。七，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数学奖？诺贝尔在遗嘱中提到，奖励那些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发明或发现。他不认为数学是人类可借以得益的实践科学，因而数学被排除在诺贝尔奖之外。其实是诺贝尔曾向一位女士求婚，而她却嫁给了名叫米泰莱弗勒的数学家，还共同欺骗了诺贝尔，诺贝尔终身未娶，他恨数学呀。八，本命年为什么要穿红？风水卫理学认为，逢本命年时，生肖守护神要去天庭参拜，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述职，这时对人的保护就会减弱，妖魔邪祟就会乘虚而入，红色能够去灾避邪，这与过年贴春联的来历也有关联，所以人们用穿红衣服系红腰带来去灾避邪，后来被人们发扬光大，连内裤袜子都要红色。九，百家姓开头四姓为什么是赵钱孙李？明清文献记载，百家姓是宋朝初期由一位吴越地区的儒家学者最先编辑，所以他用了当朝皇帝的姓氏为第一姓。吴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国王姓钱，孙是宋。

这就是百家姓开头四姓赵钱孙李次序的由来历。犬子本是司马相如的小名，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他长大后也觉得名字不好听，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便更名为相如。随着司马相如的成名，犬子也不断为人所知，人们便争相效仿，谦称自家儿郎用上了犬子一词。十一，二百五的来历其一，苏秦一直努力说服六国联合抗秦，史称六国封相。但苏秦在齐国的时候被刺客杀了，齐王为了抓出刺客，特贴出告示，声称苏秦为大内奸，刺杀苏秦者赏金千两。告示一出，立刻有四个上钩，声称是自己所为。齐王正恨刺客牙痒，怒千两黄金，每人二百五，顺便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了。十二，过年为什么要给孩子压岁钱？北宋神宗年间，某个春节夜晚，有个副宰相王韶的小儿子南该，跟随大人在街头关灯游玩时，不料被歹人掠走，想勒索王韶一笔钱财。逃跑中正巧遇朝廷车子经过，南该大声呼救，歹人放下南该仓皇逃跑。后来宋神宗得知此事后，就赐予南该一些金钱给他压惊，从此压岁钱在民间流传开来。十三，中国人为什么把说大话叫吹牛？从前宰羊时放完血，屠夫会在羊的腿上割开一个小口，把嘴凑上去使劲儿往里吹气，直到羊全身都膨胀起来，用刀轻轻一拉，皮就会自己裂开，这叫吹猪或吹羊。如果谁要说可以把牛皮吹起来，那就是说大话了，因为牛皮很大而且非常坚韧，根本吹不起来，所以吹牛就是说大话的代名词。十四，宰相肚里能撑船的来历。宋时宰相王安石中年丧妻，续娶了一妾，名唤娇娘。老夫少妻的生活使得娇娘私下与年轻仆人偷情，王安石知道后本来火冒三丈，但一忍再忍，干脆在中秋节对诗的时候又使娇娘讲出实情。但娇娘一句宰相肚里能撑船，让王安石深知其苦，即赐银千两送娇娘与仆人成婚。十五，为什么是替罪羊而不是替罪狗？圣经旧约，挪亚后有个叫亚伯拉罕的闪族人，他九十九岁得一子。一天耶和华突然降临，要他杀子以撒献祭。以撒不知自己是祭品，跟随父亲上山。亚伯拉罕准备好一切，正将儿子放上祭坛欲动刀时，天使飞来拉住其手，不准他杀子，告诉他只是耶和华的考验，并改用羊来作为祭品。这就是替罪羊的来历。十六，拍马屁是怎么来的？一说是元代蒙古人有个习惯，两人牵马相遇，要在对方马屁股上拍一下表示尊敬。二是蒙古族好奇手，遇到烈性马便拍拍马屁股，使马感到舒服，随即乘势跃身上马，纵马而去。三是蒙古人爱马，如果马肥，两股必然隆起，所以见到骏马总喜欢拍着马屁股称赞一番。十七，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来历。早年有父子俩开了一个小茶馆，知县白老爷是一个贪财好利的主，经常来

白吃白喝。虽然父子俩受不了，有气，但也没办法。有段时间老掌柜病了，小掌柜思炉掌壶。等老掌柜病好以后，发现县太爷再没来了。问其缘由，小掌柜一笑说，我给他沏茶，是哪壶不开提哪壶。18，为什么占女人便宜叫吃豆腐？汉朝长安街上有一个夫妻开的豆腐店，老板娘生得漂亮，风情万种，人称豆腐西施。为招揽顾客，难免有卖弄风情之举，引得周围男人老以吃豆腐为名到豆腐店与老板娘调情，趁赴铜板时摸摸老板娘的纤手等。后来吃豆腐变成了男人轻薄女人的代名词。19，妈妈孺子牛的来历。齐景公非常疼爱庶子屠，有一次齐景公和屠在一起嬉戏，竟然口里衔根绳子让屠牵着走，不料儿子不小心跌倒，把齐景公的牙齿拉折了。齐景公临死前一命立屠为国君，景公死后，陈希子要立公子扬升，齐景公的大臣鲍牧对陈希子说，汝望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备之也。20，为什么高贵的女婿要叫金龟婿？金龟婿与唐代官员的配饰有关。唐初规定，内外官五品以上皆配鱼服、鱼带，鱼服以不同材质制成，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提其位姓名。鱼带也是三品以上是以金，五品以上是以银。能佩戴金龟或金龟带的均是亲王或三品以上官员。后世遂以金龟婿代指身份高贵的女婿。21，智囊一词的来历。战国时期，秦惠王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公子吉。公子吉出任庶长，因战功封为严君，秦武王时与甘茂分别为左右丞相。公子吉为人滑稽多谋，但因患颈疾，颈前长了一个大囊肿，被秦人戏称为智囊。智囊一词后来逐渐转义，由指人身体上的囊肿变成指聪明的人。22，为什么富家子弟叫纨绔子弟？古代人上身穿的叫衣，下身穿的叫长，所谓长就是大裙子，一走两腿呼呼进风。有钱人为保暖，两条小腿各套上长筒袜，这种袜子叫绔。更有钱人用细滑的丝织品做袜子，就叫纨。西汉宫女穿开裆裤，说的就是这种袜子，那时候没内裤，这也是纨绔子弟一词的由来。23，什么是桃花运？桃花运曾有朝代认为是女子摄影行为，但是《诗经》中有一首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描写的却是女子出嫁时的美好情景。又有周易里，子午卯酉是地支中代表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四个方向的，当四象交汇，桃花会盛开，此时求感情最好，因此人们把爱情称作桃花运。24，一天三餐制是怎么来的？在宋朝之前，老百姓一天只吃两顿，只有皇室四餐，诸侯三餐。西汉时，给叛变被流放的淮南王的圣旨上，就专门点出减一日三餐为两餐。这归功于宋代经济的繁荣，除了酒肆之间不再如唐代被约束在市坊中间，
夜市晚上不实行宵禁，晚上夜生活丰富，所以才加一顿晚饭。25，为什么要用竖中指骂人？竖中指最早出现在英法百年战争末期，英国弓箭手让法军损失惨重，法军发誓在击败英军后将英军弓箭手拉弓的中指斩断，但结果法军惨败，在法军撤退时，英军弓箭手纷纷伸出右手。

0: 佛指的并不是佛陀释迦牟尼，而是弥勒菩萨。一些残忍和暴力，多一些像观音一样的慈悲与柔和。27，李耳为什么叫老子不叫李子？第一种说法，老子生下来就是白胡子白眉，耳朵又大，所以又叫老子又叫李耳。显然这种说法很科幻，很胡扯。第二种说法更贴切一些，李耳本来就姓老，名老丹，即李姓源于老姓，而且李姓源于老虎图腾，苦县一带虎被称为李耳，所以李耳只是李耳的误传罢了。
1: 大人很自然地把矛头指向彼此，针尖对麦芒，承受委屈和恐慌的全是孩子。说到底，真正错的不是他，而是背后两个撒手不管的父母。
0: 父母吵架，孩子报警，这样的新闻不少见。每次看到，心里总忍不住咯噔一下，替新闻里的孩子感到心疼。前阵子，重庆一位9岁男孩因考了全班倒数第一，引爆一场家庭战争。父母接受不了孩子这么差的成绩，便开始互相指责推诿，认为是对方没有好好管教辅导，情绪一激动便动起手来。整个过程男孩尽收眼底，被吓得不轻，生怕矛盾继续激化，便偷偷报了警。其实男孩平时成绩不算差，在班上排中游，可父母每天忙于工作，经常很晚才回家，根本无暇顾及他的学习，没人管，没人教，没人陪，男孩渐渐贪玩了起来，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这锅谁来背？大人很自然地把矛头指向彼此，从头到尾坚持错不在己，针尖对麦芒，承受委屈和恐慌的全是孩子。可真的是孩子的错吗？说到底，他不过是父母争吵的牺牲品，真正错的不在他，而是背后两个撒手不管的父母。正是因为父母管教的缺席、爱的缺席、关怀的缺席，才导致了今天这场闹剧。一，撒手不管的父母教不出优秀的孩子。想起《变形记》中一位叫杨童的男孩，在老师看来，他既叛逆又狂妄，还无心上学。第一天上高中，他能当众把课桌搬到教室的后面撕课本，趁老师不注意爬窗逃学。离开学校，他就窝在酒吧和网吧，要么呼朋唤友一起干杯干架，要么独自泡在网吧玩游戏通宵。混乱不堪的生活让他的父母倍感头痛，却又无计可施。只要父母一说教，他就像见了仇人似的分外眼红，一言不合就摔东西。其实看了他和父母间的互动，不难理解

也很少与他沟通联系。他烦十多天才见一次面的父母，一来就抱怨大人工作有多累。他恨父母从小都不管他，宁愿把时间全花在工厂上，也不曾主动打听他的去向。没有最基本的情感链接，妈妈成了行走的提款机，爸爸更像是和自己毫无关系的陌生人。试问这样的假性孤儿，岂能在父母的指引中明白做人的道理，学习读书的意义？古人云，子不教父之过。孩子学习好不好，行为端正或偏差，责任在父母身上。之前小区发生了一起跳楼事件，跳楼的孩子13岁，几个月前刚被父母从老家接到身边读初一，头一回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孩子怕生，性格内向胆小，来到新环境学习生活都不适应。可爸爸经常出差，妈妈天天约邻居在家打麻将，觉察不到孩子的问题。临近期末，孩子考前焦虑，状态不好，被妈妈大骂了一场，一时想不开，爬窗跳楼了。事情发生后，邻居们议论纷纷，大家都感慨，孩子出问题就是因为父母长期的忽视。就算孩子再懂事听话，他也需要父母的关心照料。父母整天忙于自己的事情，不曾参与孩子的生活，这不仅扰乱了孩子的成长，还容易毁掉他的未来。他们轻忽了自己肩上的责任，看不见孩子内心迫切的需要，更看不清孩子未来的人生走向。这种事不关己的教育，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剧毒，足以摧毁孩子的一生。二，该管的时候不管，就别指望日后能管。前几天有位网友在知乎上求助，孩子自从上了小学3年级，数学很多内容都没听懂，现在孩子5年级了，数学作业每次都糊弄，也不想学，怎么办？简单的问题炸出了300多条评论，大家一致的结论是，肯定是基础没打好，父母忽略了孩子学习品质的培养和引导。孩子3年级的时候上课内容听不懂，父母怎么就不帮忙教一教，或者让孩子多向老师请教呢？如今孩子已经读5年级了，最基本的概念求解能力都不具备，怎能奢望他突然开窍什么都会呢？教育的路上从不要指望孩子自觉，特别是打基础的阶段，父母不重视不认真，不从根源上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把教育的权柄丢给别人，受苦的一定是孩子。2018年发布的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曾指出，家校沟通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家长认为教育孩子主要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总觉得孩子有老师盯着看着，自己就能一劳永逸。结果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无情揭开了家庭教育的遮羞布，回归到家庭的孩子问题多多，时间观念混乱，自律性不够，经常错过上网课时间，不懂得控制自己，一拿手机就想着玩游戏，瞒着父母花钱买游戏装备或刷直播打赏金，毫无金钱观念，父母稍微唠叨几句他就直接对起来，回房间玩自闭。如此狼狈的教育现状正应验了心理专家李玫瑾教授的话，孩子的不自律往往来自于他早年行为方式建立过程中没有立好规矩。12岁以前，孩子正处于智力形成的关键期，早早引导教育，多加督促和陪伴，有助于培养孩子的专注力和自律性，不仅可以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也能提升他的独立性和思辨力。父母如果不逼他们一把，他们就会错过最佳的教育时机。一旦错过锻炼孩子意志力和韧性的最佳时机，想要孩子坚持学习求知，

一言一行中得以呈现。西澳大学医学系教授布鲁斯·罗天忙碌于事业，却从不怠慢对孩子们的教育。在他看来，合格的父母一定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而不是置之不理、撒手不管。特别是当孩子遇到成长难题时，父母的出面管教就是传递出一个信号：你的问题我们看到了，我们会帮助你。父母不缺席孩子的成长，会让孩子内心滋生出巨大的力量感，让他不再迷茫和慌张。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位令人感动的爸爸。14岁的儿子有厌学情绪，不想读书，这位爸爸没有用强硬的方式逼儿子读书，也没有听之任之不管不顾，相反，他放下自己的工作，自驾房车带儿子游遍中国。虽然不知道他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了多久的思想斗争，但这种把孩子的事儿当回事儿，用温和的方式走进孩子内心的做法，真心令人敬佩。他的爱有边界感，也有自由，即使内心为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明天红色大哥打下来了，3、2、1，上电梯。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

我爱的人们应该要快乐啊，不愉快跨过这一年一定会万事胜意。

一个人喜不喜欢你，其实是很明显的，那种程度是你周边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当然也会有一些隐忍的喜欢啦，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彼此总会能够感受到那种微妙的情绪的变化。比如你下意识的改变语速，不经意间紧张的小动作，其实都会被察觉到。有的人会装笨，而有的人骗自己，其实不过自欺欺人。记住，真的喜欢和爱总是最显眼。

当中都会有一个忘不掉的人，你总是会在无聊的时候想他，在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想他，走在夜晚的大街的时候想他，听着歌的时候想他。不过后来你渐渐发现，这个人不管在不在你的身边，都不会去改变你的生活，你依然会吃会睡会玩，你也要谈朋友。这时候你就会知道，有的人你这辈子也忘不掉，但是却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没有人会不喜欢谈恋爱公开，会不喜欢花，不喜欢对方认认真真对待自己，没有人会不喜欢被包容被鼓励，没有人不喜欢节日的时候被惦记，没有人不喜欢偶尔的小浪漫小惊喜。有些话，有些事情，说出来就没有意思了。如果这些都是我伸手要来的，那我真的觉得毫无意义。如果你觉得你怎么样我都没事的话，那以后也就没你的事了。

0: 喜欢一个人就好像自己一下子变得很青春，就像阳光拂过树叶上的一片树叶，静谧美好，又像是一颗彩色石头跳入湖水，激起水花和涟漪不断的回荡。是想到你就忍不住的嘴角上扬，眼里闪过无数的星光，是白色的钢琴乐符和芭蕾一起跳跃的纯洁和美好。是喜欢你，不求回应，不求答案，只求无数个下一秒的那个人还是你。希望下一个转角还能偶然相遇。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比赛马上开始，我们看到1号弯的骑手已经来到起点，好的，2号骑手也已到位，3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
4: 倒计时开始，您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5: 哎，我的外卖到哪儿了？
6: 马上马上。
5: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了？
6: 顺路又接了个单，嘿嘿嘿，放心放心，我抄小道肯定能到。
7: 哎，哥们儿，你这外卖都超时了。
6: 来了来了。
7: 对，
8: 喂，
7: 到哪儿了？
8: 快到
7: 了，
8: 快到了，
7: 快点，快点，真的快点。
6: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4: 前方红灯30秒。
7: 喂
8: 喂
7: 喂
8: 喂喂，
6: 来不及了，不管了。

0: 一号骑手违规闯红灯被红牌罚下，我们看二号骑手很快就要到了，哎呦，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三号怎么看不到了，哎呦，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险了。
1: 这是一次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与关爱。
2: 喂，范不急，你注意安全。
3: 哥们儿，开慢点儿，
4: 我马上就到，马上。
5: 别急，安全第一。
1: 你是骑手，忙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成就别人的嘱托，也请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6: 把速度放慢一点，让人生的路走得更稳一点。

0: 一起听到的歌曲是一首许飞的《火车经过海棠》，董玉芳的词有着繁华的词藻，写得很好。一直都觉得许飞的那一种安静和倔强，跟许巍、李健的气质有着些许共通之处，一直在做自己。那这可能也是民谣歌手的特点，每一个人都信仰着自己内心的坚持，显得特别的真诚。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黑撒乐队的《流川枫与苍井空》，前奏口琴一起，就把我们带回到了校园时光，回忆起了青葱的岁月以及那种最单纯的爱恋。想着当时走过的每一条路，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想着跟他的过往种种，虽然毕业即分手，但经历过的每一天都是成长，都是一段段美好的过往。
1: 三年前他和他相遇在四大路的包摊儿，为了卖同一本灌篮，两个人对上了眼儿，从此白天发短信，晚上在网上聊天儿。半年后在八里村儿，他们住在了一块儿。

来的崇敬，他和他埋头苦读，他考上研的那天，他拿到华为的签约书，一个去了深圳，一个去了成都，在新的世界里，每天茫然。

后，他和她相遇在同学会上。她依然潇洒，她依然漂亮，但眼神都有些沧桑。她的身边带着一位刚刚完婚的新娘，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

这是黑撒乐队用陕西方言唱起来的《流川枫》与《苍井空》，非常典型的民谣风格的作品。而接下来的这位歌者，他的歌也很简单，复杂的人也许也听不了他的歌，词曲都简单，与他陪伴的只有吉他，吉他的伴奏旋律也简单，有的时候甚至简单到只有一个和弦。他的歌词简单，没有复杂隐晦的所指，歌词像是在说话，在讲故事，但他呢就能这样轻轻巧巧地把普通的故事说出韵律感。他就是程璧，我们来听他的《给猫下的你》。他的声音轻轻柔柔，没有任何的伤害性和侵略性，哪怕是高音呢，也像是裹着一层淡淡的丝绒，轻轻划过你的脸、你的手。即使是在歌里随意的呢喃，听起来都让人心神迷醉。

人会在意的吧？到底有没有人会在意呢？你嘴硬的用着最不在乎的语气表达着一种深深的恐惧，一遍遍的发问，无非是像个孩子一样渴望着回应。总有人会在意你的，你被在乎着和期待着，并且也在乎着和期待着某个人，战战兢兢，徘徘徊徊。你的成长呢，总是带着无限的困惑和孤独，渴望着陪伴和在乎。别怕，谁不是呢？我们终将驱散阴霾，和爱的那个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说着鸡毛蒜皮，尝着柴米油盐，过着人间烟火的日子。偶尔听听这样的疗愈的歌曲，吉他民谣，唱出你的心事，留下这一首歌曲，总有人会在意的吧。再次感谢大家的倾听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们听到的歌曲是1988年的时候的一部电影，叫《流金岁月》，由香港影坛的两大美人主演，那就是张曼玉和钟楚红。早年张曼玉的美呢，有一种像猫一样的那种精灵感觉，而钟楚红的美就是风情万种。在影片之中，她们扮演着一对关系非常好的姐妹，她们的友情呢，经过了流金岁月的洗礼，只有更纯。今天节目的灵感是来自水叔穆照创作的画稿，为香港电影12位女星演绎的经典角色画的小像，画风唯美动人，惟妙惟肖。她们分别是张曼玉、梅艳芳、王祖贤、林青霞、钟楚红、刘嘉玲、张敏、朱茵、李嘉欣、黎姿、关之琳和邱淑贞。她们眉目如画，各具美人韵味，是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明珠，也是香港电影曾经璀璨的星空之下最闪耀的星星。那在今天的节目歌单为各位精选光影佳人参演的经典电影里的歌曲，一起追忆香港电影曾经的辉煌。当我们听到这些电影之中的经典旋律的时候，回忆起当初的那些时光，想想在荧屏上的那些光辉的形象，当时那些女明星真是一个一个美的各有各的风采，各有各的光华。而接下来的这位女星呢，可以说是她光彩夺目，将英姿飒爽和性感妩媚融合得恰到好处，并且有着一股古灵精怪的邪气。那她呢，就是张敏。她非常善于扮演江湖女子，她是上一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里最有灵气的侠女，在《倚天屠龙记》里扮演的是迄今为止最为贵气的赵敏，《天龙八部》里面最为古灵精怪的阿紫。她冷艳迷人，存在感十足，她所塑造的荧屏形象让人印象深刻。那我们就来听听1990年她出演的影片《赌圣》，其中的这一首李克勤演唱的主题歌《醉人的一晚》。

0: 指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姚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的《伴你到黎明》，我是主持人雨欣。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当寒风呼啸，雪花飘落，我们总会想起那个冬季的校园。李晓东的冬季校园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唤起了我们对那个季节的无限回忆。

绽放收录在歌手汪峰于2004年6月29日发行的一张专辑《笑着哭》。该专辑由汪峰担任制作人，共收录了十首歌曲。2005年6月13日，该专辑获得第二届中国唱片金碟奖最佳内地摇滚专辑的奖项。选歌方面，汪峰从他多首创作的歌曲中经六次挑选，才最终确定下来十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在音乐上达到的他心中想要的那种艺术高度。

0: 陈鸿宇在专辑《与荒野》中收录了一首名为《归还》的歌曲，这是他和唐映枫合作的作品，唐映枫负责填词，陈鸿宇负责谱曲和演唱。这首歌曲用吉他弹奏出温柔而哀伤的旋律，歌词写出了对爱情的无奈和释怀，把对方归还给时间和空间。
1: 把星夜归还给寒夜的魂，草叶与春

把世界归还给漂泊的路，等雨和船归还。

0: 的魂，草叶与车归还给秋去时窗加边野。
1: 陆水摇的编曲极富层次感，吉他轻柔的拨弦仿佛露珠滴落，而口琴的间奏则像晨风拂过田野。方磊的演唱克制却充满情感，尤其在副歌部分的微微颤抖，让人感受到一种隐忍的哀伤。

王思远音乐风格多样，其歌曲《诗语》融合了流行摇滚的元素，旋律富有感染力，能够深深触动听众的心灵。

再见灰姑娘是梁咏琪加盟环球的首张专辑，她以说书人的角度道出歌曲中的喜怒哀乐，而不同以前她在演绎歌曲中的人物。同时这首歌也呼应了19年前机智一首悲情歌《灰姑娘》，当年机智是身处其中的女主角，勾起不少失恋共鸣。多年后她已转换身份，从说书人角度看局中情，以自身经历告诉大家不要对爱情死心，童话故事美好结局并非遥不可及，下一个幸福公主可能是你。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3: 嘿嘿，真不错哎！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凑近点，让我看看。
2: 嗯，那车可贵了，我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万一蹭一下，修理费比我这车还贵。
4: 红灯！
2: 哎呦，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

0: 现这儿有个红灯。
1: 你可得注意，大货车容易引起事故，还有公交车也是，他们体积大，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有时候根本看不到你，万一被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
2: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客人，而且他们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就容易追尾。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4: 爱你两个人是一首关于选择与承诺的情歌，谭咏麟用歌声描绘出面对两份真挚情感时的挣扎与坚定，最终传递出无论选择谁，爱都是唯一的纯粹态度。

大乔小乔演唱的《彼此以彼此为主题》，表达了人们在动荡的生活中相互扶持、共同前行的情感。同时，歌曲还融入了对家、对爱的深情呼唤，使得整首歌词充满了人文关怀和温暖力量。

在这神秘的音乐世界里，王大培的一次相遇仿佛是一场梦幻的旅程，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其中的奥秘。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王大培的脚步，踏上这趟音乐之旅吧。

0: 先森乐队的《愿长夜里有人陪你说话》宛如一首温情脉脉的夜曲，在寂静长夜里为人们点亮慰藉心灵的烛光。旋律起笔，轻柔的吉他扫弦仿若夜风吹过，带着舒缓与安宁，瞬间将听众带入静谧氛围。随后悠扬的口琴如夜空中闪烁的星光，为这宁静添上一抹灵动。
1: 月光让遗忘的都寂静，黑暗里只剩自己的呼吸，散落的尘埃又随风而起，飘过来

温暖又美好，像鸟儿飞过带去的野草，在风里摇，在孤单里摇。

这首《后天》作为少城时代电子厂牌的同名主题曲，由张靓颖填词并演唱。这首歌融入了丰富的电音元素，富有未来感。它以冷冽与爆发力兼具的嗓音驾驭电子曲风，完美地诠释了电音与情感共振的先锋表达。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024-96-199。 辽宁高

0: 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哎，警察同志，我的车可是新的呀，怎么就着火了呢？
2: 同志，先别着急，人比车重要，你们没事就好。
3: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
2: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说说什么情况？
1: 就是开着开着，突然闻到一股特别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3: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阴凉地儿，熄了火。
1: 然后我老公就把我们都轰下了车，他还让我赶紧打119报警。
3: 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在冒烟，估计是发动机烧了，就赶紧打开前盖往里喷灭火剂。
2: 掀开引擎盖还是很危险的，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缝再往里喷灭火剂。
3: 哎呀，那这次真算是万幸了。
4: 车辆路上遇自燃，冷静处置保平安。
5: 暗杠演唱的这首《小桥》自发布以来，因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深受听众喜爱。歌曲在直播平台首唱后，其纯美的旋律和温馨的画面感让人沉醉，仿佛置身于一个宁静的乡村景象中。

吴建豪的歌曲《Boogie 不羁》是一首充满动感与不羁精神的音乐作品，他邀请了来自 LA 的编舞大师合作，给我们呈现了全新的属于这个时代的 Boogie 舞风。

万物有灵是程璧于2018年创作的一首歌曲，旨在呼吁人们爱护自然和尊重动物。这首歌曲作为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纪录片《我的朋友不是人》的主题曲，通过音乐和画面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少年游是由唐田作词，涂毅作曲，魏晨演唱的一首流行风格歌曲。歌词描绘了一个古代少年与闺中少女的浪漫邂逅，以及他们之间因前世缘分而注定相遇的情感。歌曲既充满了古典韵味，又富有画面感，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充满浪漫与期待的场景中。

开往北京的火车是一首原创流行歌曲，该曲由独立音乐人赵雷填词作曲演唱，该曲目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赵小雷》中。

《给你的歌》Remix 版是由关喆演奏的一首情感歌曲，歌词表达了对亲人、朋友和爱人的感激之情。歌曲旋律优美，关喆的嗓音充满感情，令人动容。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今天路考，我们女生全军覆没了，其实都是小事儿，考官太挑剔了。
3: 考试可以从头再来，可安全无小事啊，对吧，教练？
4: 对。
5: 您放心，我叫不紧张，心理素质特好。
4: 还有，女生开车时不要把座位调得很靠前，脚下要留有足够的空间踩刹车，遇到紧急情况时能够紧急制动。
3: 他们女生还喜欢在车窗，
4: 还有长发女生开车前得扎起头发来，头发乱飞也影响视线。
5: 好吧，为了我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还是不开车的时候再走女神范儿吧。
4: 好，祝大家下次考试顺利通过。
0: 提醒女性朋友，不止爱车要清爽，驾车遇事别紧张。
6: 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流星花园 F4 的阳光帅气，山菜的坚强可爱，每个人都

银铃与阿 K 阿杰合作的牵丝戏，犹如一幅细腻动人的古典画卷，缓缓展开在听者面前。银铃的嗓音温婉如玉，将主歌部分的情感铺垫得丝丝入扣，仿佛能穿透时空的壁垒，让人感受到那份跨越岁月的陪伴与深情。

歌曲各自编曲，以吉他为主线，辅以手风琴的悠扬点缀，营造出秋日私语般的氛围。利仙达的嗓音低沉而富有颗粒感，与歌词的叙事性完美契合。

沉淀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这张以科幻和情感为主题的专辑，高冷的氛围通过多元化音乐风格的铺陈，能被听众理解，从而产生共鸣。一起来听这张专辑中的歌曲《在云端》。

你要的全拿走。这首歌由胡彦斌亲自操刀，词曲创作同时担纲制作人，因乐人古素编曲，歌曲用钢琴将故事的画卷铺陈开来，最后用由强至弱的抒情长音温柔地将这段故事进行利落的收尾。整首歌曲的编排难度颇高，而胡彦斌凭借对歌曲的深刻理解，巧妙平衡了技巧与情感这两个看似冲突的点，让歌手对自己的自虐成为了听众悦耳的享受。

0: 在浴缸蝶泳是刘美玲演唱的歌曲，由陈信言作词，甄建恒作曲。这首歌词充满了对自由和想象力的渴望，以及对平淡生活的反思。
1: 累了就睡，饿了就吃，这种日子未免太无聊。

在好友创可贴中 SNH48 用他们甜美的歌声和活泼的表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关于友情的温馨画面，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世界。

0: 这是一个用十年沉淀的时光胶囊，赵赵将山间的灵感碎片与剧组采风碰撞，多年沉淀，终成这首质朴优美的民谣画卷《一树桃》。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沈阳营口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庄盖高速万福站至盖州南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0: 接下来这首是陈丽演唱的《芳草地》，歌曲的高潮部分，等我的脾气都成为道理，谁还计较我几两情意，展现了一种豁达的心态，让人感受到了对生活的宽容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为大家带来一首充满力量与热血的经典之作，张杰的 Everything Will Say Goodbye。 歌曲以磅礴的电子摇滚曲风开场，搭配张杰标志性

谭维维带来的这首《相爱的那天》改编自新西兰毛利民歌，这是一个风和云的故事，准备了永远，没准备再见，备好了一生，却只一瞬间。

下面这首《我的朋友》是少男组合 TFBOYS 出道六周年时推出的，三小只依旧活力满满，出道六年初心依旧，充满少年感和活力的嗓音赋予了歌曲青春的魔力。

红旗飘飘的歌词创作于1994年，当时乔方请李杰为其谱曲，李杰在看到歌词后非常有感觉，因此先创作完成该曲的副歌部分，随后的两个月内完成了主歌的谱写。1996年，孙楠第一次听到好朋友李杰为香港回归而创作的歌曲《红旗飘飘》，初次听到李杰的哼唱，孙楠便相中了该曲，并在当年完成了该曲的录制。1997年，孙楠回到北京发展，与唱片公司新工厂签约，正式发行了该曲。

李春波的歌曲《小芳》在90年代成就了中国原创歌坛的一段经典传奇，以城市民谣的创作风格与西方的节奏模式融会贯通，歌词质朴率真，旋律简洁明晰，启发了无数青年的音乐梦想，纷纷弹起吉他唱出心中的旋律，给文学的诗句插上想象的翅膀，

我一定会爱上你，像一封穿越时空的音乐信笺，以跳跃的旋律承载着对未知爱情的温柔期待。谢春花用创作证明，美好的爱情不必刻意寻找，当吉他弦震动时，那个你早已在歌词的韵脚里等待相遇。

我还想他，是林俊杰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邢增华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林俊杰于2008年10月18日发行的专辑《JJ 路》中。该歌曲也是2011年播出的电视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沈阳营口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双向入口，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双向入口，沈吉高速沈阳东站、世博园站双向入口，庄盖高速万福站至盖州南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特好奇啊，您是干什么的呀？
3: 这样吧，我说说我的工作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
2: 好啊。
3: 有个大妈手上戴了10个戒指，摘不下来了。
2: 土豪大妈，
3: 我们帮忙给摘下。

0: 下来了，您在首饰店工作
1: 啊？
0: 接着猜，有个小孩啊，玩着玩着把自个儿脑袋卡在栏杆里了。
2: 熊孩子，
0: 我们把孩子救出来了。
2: 您肯定在幼儿园工作呀？
0: 您再往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大家都往水浅的地方跑，我们却往水深的地方去。
2: 您是龙王？
0: 几十层的高楼我们也能上去。
2: 您是蜘蛛侠？
0: 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2: 嚯，您是超人吧？
0: 我们是消防队员。
2: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0: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2: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0: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0: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3: 许飞将对青春闯荡的观察揉进一首《少年去游荡》，背包装满星光的词配着有力量的曲，他的演唱不疾不徐，像在讲述一段未完成的旅程。少年仗剑走天涯的模样，令听歌的我们也心生向往。

接下来这首歌是《大中国》，歌词中融入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精神的赞美，让人心潮澎湃，

聆听河图，不见友情，仿若踏入一幅古风画卷。他用独特嗓音演绎那份隐匿于岁月中的深情，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不见处的眷恋，让你沉醉于这诗意的音乐世界。

0: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讲述了一个三十而立的青年在瘦骨嶙峋的现实里品咂理想时的慌张。整首歌的曲调明快，有一把吉他，一支口琴，一把三弦演奏，而郝云不带修饰的演唱更凸显了他京味浓厚的民谣风格。轻松的小调加上副歌部分诙谐唱调，也拉近了这首歌与听众之间的距离。
1: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

大预言结合了时下新潮的放克、嘻哈、电音等流行音乐元素，从节奏到演唱，张伟努力演绎着一个大预言家，将时下流行、爱情、算命的占星、塔罗转换成一种魔幻想象，成为不可多得的奇趣之作。

0: 上写不出来的细节，如果你还是不能了解，就让我为你做示范。不食人间烟火，奇葩脸，有爱情滋润，它摇着一遍，春风满面。让我来为你做个预言，为你做一个大大的预言。
1: Mood 是由王嘉尔和孟佳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王嘉尔不仅参与了歌曲的作词作曲，还与孟佳一同通过这首歌释放了双倍的音乐能量。这首歌旨在解除所有的 bad mood， 是两人音乐合作的一次精彩呈现。

远在咫尺由陈奕迅演唱，歌中描述了一段情感纠葛的故事，主要是讲述在恋爱中，当你和另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否还会想念着曾经的那个人，是否还会有罪恶感和犹豫。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

0: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双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双向入口，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双向入口，沈吉高速沈阳东站、世博园站双向入口，庄盖高速万福站至盖州南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丢火车乐队的歌曲《晚安》，充满着质朴的民谣气息，轻盈的吉他和嘹亮的嗓音，表达了对每个人生活中的美好情感的祝愿，让人不禁浮想联翩。

柔软由房东的猫演唱。这首歌曲通过简单而深刻的歌词，表达了对于生命的思考和感悟，让人们在听歌的同时，也能够对自己的生命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

我们的音乐节目，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印子月的歌曲《冲动》。整首歌曲充满了正能量和鼓舞人心的力量，是一首非常适合年轻人听的歌曲。

这首民谣的创作灵感藏于山水之间，小娟的浅吟低唱似清风拂面，这首无话看似无话，却在旋律中绘就万物，让人沉

0: 认真的老去以简约吉他开场，曹方清透的嗓音与张希温暖的声线交织出岁月静好的质感。歌词中时间像小偷的比喻道出成长感悟，两人合声时宛如老友对话，令人回味无穷。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道歉。

接下来带来的是郑钧演唱的《幸福可望不可及》。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人感受到了一个人在城市中的孤独和迷茫，以及对幸福的渴望和追求。

许志安的烂泥是一首深情至极的抒情歌曲，歌曲以一种卑微却又坚定的爱情姿态展现，旋律忧伤动人，歌词更是直抵人心，将爱情中的牺牲与执着描绘得淋漓尽致。许志安用他温柔而有力的声音唱出了那份愿意为爱人化作烂泥默默守护的深情。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营口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双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双向入口，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双向入口，沈吉高速沈阳东站、世博园站双向入口，庄盖高速万福站至盖州南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到沈阳了哈，我一边开一边跟你说说咱沈阳作为抗日战争起始地的事儿啊。
3: 你到了辽西的天涯地头，不光能瞅见看不到头的苞米地，还能听到新中国国歌素材地的故事。走，上家给你讲故事去。
4: 锦州是解放战争的转折地，欢迎您来辽沈战役纪念馆，听我为您讲述历史故事。
5: 我在网上直播当当历史，和屹立在我身后的断桥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地的过去和今天，双击点赞哦。
3: 咱们年轻人那会儿啊，这厂子都搞一块堆儿，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吗？我是机舱一的，
6: 冶炼厂
7: 液压气的，
8: 电炼厂的，
9: 重型的，
10: 熬夜开块，
11: 油脂化学的。哎，我说，年轻的时候，咱们都为共和国工业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们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12: 好，
13: 谢谢雷锋。
14: 雷锋精神发祥地，六地代言共努力，携手奋进新时代，砥砺前行，人心齐。
15: 不再是由朱静熙作词作曲、张信哲演唱的一首音乐作品，发行于2018年3月13日。这是一首抒情歌曲，朴实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人感受到了歌手内心深处的情感。

小雨日记的旋律悠扬而深情，它像是一场细雨，滋润着听众的心田。无论是曲调的婉转流畅，还是和弦的运用，都让人感受到了崔月文在音乐上的独特才华和用心。

张歆艺是《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学员，《不乐不活》这首歌曲，作为其首张 EP 的预热曲目，受到了众多网友的热捧，点击量持续飙升。同时，张歆艺发布的中性造型写真也引起了粉丝的广泛关注。

赵永新的歌曲《寒风》是电视剧《闺中美人》的片尾曲，这首歌表现了男主人公周渝民扮演的皇帝在宫廷权谋和爱恨情仇中的纠结和苦闷。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营口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双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双向入口，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双向入口，沈吉高速沈阳东站、世博园站双向入口，庄盖高速万福站至盖州南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多喝点。
5: 你慢点儿，慢点儿。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8: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0: 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我的果汁分你一半》，由花儿乐队的大张伟创作。创作该曲前，大张伟偶然在歌厅里听到了英国歌手 Sasha 的歌曲 I Feel Lonely。 大张伟很喜欢该曲的旋律，想要将其改编成中文版。几经周折，他委托百代唱片解决了

寻路者乐队的蓝是一首让人心旷神怡的歌曲，它用轻快的节奏和动人的旋律带你走进一个充满色彩与活力的音乐世界。耿斯汉的嗓音如同海风一般温柔而又有力，他带领着听众一起穿越时间的海洋，感受那份对自由的深深向往。

水彩是岑宁儿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水彩画，通过音乐表达了对水彩画艺术的热爱和对自然美景的赞美。

致自己由齐一演唱，齐一作词，齐一作曲。这是一首充满哲理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我的反省。歌曲的旋律简单优美，让人不自觉地沉浸在其中。

如果这就是生活是周迅演唱的歌曲，由火星电台填词，火星电台谱曲，收录在专辑《偶遇》中。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的思考和对爱情的向往。

陈静飞的十六毫米如一首浪漫的诗篇，将爱情的微妙与复杂娓娓道来。歌曲中复古俏皮的旋律搭配慵懒且富有韵致的女声，营造出一种迷人的氛围。

这首《咖喱咖喱》曲风欢快活泼，牛奶咖啡跳跃的嗓音很容易让人就把思绪带到风光米粒的东南亚，夏日清爽扑面而来，烦恼忧愁全部丢掉，

0: 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营口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双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双向入口，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双向入口，沈吉高速沈阳东站、世博园站双向入口，庄盖高速万福站至盖州南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喂，亲爱的，我现在可是归心似箭啊。没事儿，我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喂，哪位？哟，哥们儿，是你啊，哪儿疯去了？陪女朋友？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别吹了你，这样，你发几张照片过来，让兄弟我给你把把关。好。我看看。哎呦，还真没吹牛哎。
3: 你怎么开车的呀？
2: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意识跑偏了，车也跑偏了。
4: 安全文明驾驶，杜绝使用手机。
5: 上火星球这首歌由徐良演唱，这首歌像是对烦闷生活的吐槽和抱怨，但其实在歌曲背后是鼓励听者乐观生活，笑对烦忧。

张希的这首《再见，灿烂的忧伤》是一首充满回忆和情感的民谣歌曲，歌词中提到的什么都可重来，唯有青春不在，表达了青春的短暂和珍贵。歌曲通过回忆青春的片段，传达了对逝去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感慨。

0: 熟悉薛之谦的人会知道，薛之谦出演《妈妈像花儿一样》时，曾改编过《千言万语》这首歌作为电视剧的插曲。现在这首《陪你去流浪》是在原有的改编基础上又完善了词曲部分，作为他2019年的专辑《晨》的第七首主打歌。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王凡瑞的这首《鼓楼先生》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更在情感上触动人心。对于追求独立、探索自我、心怀梦想的现代人而言，这首歌曲能够产生共鸣，提供力量与启示。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白举纲的歌曲《无恙》。这首歌就像冬日里的一缕温暖阳光，白举纲用充满力量的嗓音深情演绎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每当听到《任时光流转，我心依然无恙》这句歌词时，都仿佛能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治愈力量。

0: 青鸟与诗是余青的首张个人专辑《青鸟与诗》中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情感的深刻体会。
1: 是用阳光来

双笙演唱的歌曲《采茶记》，以茶童四宝的视角讲述了采茶时节的一系列生活片段，展现了活泼有趣的采茶生活。其轻快明朗的词曲风格在古风歌曲中独树一帜，为听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

齐天大圣是由华晨宇演唱的歌曲，改编自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原作者许镜清在天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营口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双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双向入口，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双向入口，沈吉高速沈阳东站、世博园站双向入口，庄盖高速万福站至盖州南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20点对合同，周3:12和客户吃饭，周4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着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2: 香吧。
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晚睡的姑娘是一首充满文艺气息的民谣歌曲，周星辰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不少清新脱俗的感觉，旋律简单而动人，歌词则像是一

Jam 的不露声色，整首歌词情感丰富，层次分明，既有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也有对伤害的恐惧与逃避，这些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歌曲独特的情感魅力。

尚雯婕包揽了词曲创作，携手英国电子团队 Red Triangle 打造了这首 Single Boy。 歌曲以复古电子为基底，借 Every way is the right way 的宣言，传递了多元情感自由表达的勇气。

在为青春立下正传的时候，篇章构成的青春正传在李延亮的娴熟电吉他声中，水木年华的歌声已飞出校园民谣的界限，奔向更广阔的青春国土。一起感受这首由水木年华演唱的校园歌曲《青春正传》吧。

这首由欧豪亲自参与作词的《我的音乐最酷》充满炽热态度，新锐制作人张亚楠以工业感电子音色构建前卫框架，副歌部分令人耳目一新。此刻戴上耳机，让每个细胞随着鼓点震颤吧。

0: 这音乐最酷。
1: 重剑是歌手古巨基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收录于他2005年发行的概念大碟《星战》中，是古巨基音乐生涯中风格突出、备受乐迷推崇的代表作之一。

EXO 黑胶唱片，以细腻的旁白开场，钢琴与黑胶底噪编织成一场倒带的回忆。主歌部分由每位成员轮流演唱，仿佛一张被反复播放的唱片上不同的划痕轨迹。

0: 六矿实时播报。六矿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营口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双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双向入口，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双向入口，沈吉高速沈阳东站、世博园站双向入口，庄盖高速万福站至盖州南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4: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5: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6: 老爸，我休假就回家。
7: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8: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9: 爸妈，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破冬的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王华峰的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歌曲通过寒冷的冬天、迷乱的眼神、支离破碎的画面等意象，传达了一种无助和思念的情感。

以《勇敢示爱》为灵感创作的《喜欢我吧》，魏佳莹用极具辨识度的声线，把少女对爱情的憧憬与主动诠释的淋漓尽致。歌曲欢快的节奏，如跳跃的音符，带我们坠入一场浪漫又热烈的情感漩涡。

让我们一同走进刘瑞琦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定格。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刘瑞琦出色的演唱技巧，更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爱的故事，快来感受这份真挚的情感吧。

第二顺位是歌手潘玮柏演唱的一首充满情感纠葛与内心挣扎的歌曲。这首歌以 R&B 为基调，融入了 Hip Hop 曲风，为整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节奏感和情感深度。

梅艳芳的大气与林忆莲的灵动在两个女人中完美融合，从舒缓的前奏到激昂的高潮，旋律如行云流水，歌词动人心弦。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场音乐魅力的极致展现，让梅艳芳和林忆莲的歌声带你领略音乐与情感交融的奇妙世界。

What You Need， 由张艺兴包揽词曲创作及编曲，歌词描述无法从恋人的魅力中脱离的心情。这首歌依旧沿袭了张艺兴擅长的强劲曲风，酷炫音效交错穿插，充满了极强的穿透力和爆发力。随着律动，一起来感受张艺兴的魅力吧。

世外桃源是许巍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该曲收录在许巍2012年发行的专辑《此时此刻》中。这首歌曲表达了歌手对爱情的思念和珍视，同时也表达了对人生的感悟和追求。

0: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伴你到黎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双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双向入口，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双向入口，沈吉高速沈阳东站、世博园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商品运输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子瑜，今天是5月28日，欢迎大家锁定辽宁高速路网广播，准时收听我们的司机早上好，不被年龄焦虑，不被忙碌困扰，跟着我们的节目把健康带回家，医生

正确使用过量也会造成啊相应的副作用，所以说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维生素 C 来正确使用它。首先第一点，维生素 C 可以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说呢，你想有一个娇嫩的皮肤，想要少长皱纹，维 C 的补充一定是必不可少的。那第二个，维 C 呢可以有非常重要的促进这个血管通透性的作用，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很多人缺乏维 C 之后啊，会出现这个皮下容易出血，一碰之后啊，这个地方就出淤青，并且呢出现牙龈出血啊、鼻出血啊这样的问题啊，那有可能呢和维生素缺乏是有关系的。那第三点呢，维 C 呢还可以非常好的去促铁的吸收，所以说呢，人啊，很多人呢是要补充维 C 的，去防止啊因为维 C 过少导致的这个缺铁性贫血的问题。那第四个呢，维 C 还有非常好的去促进这个抗体的形成，所以说呢，很多人说，哎，缺维 C 之后呢，容易干嘛呢？抵抗力下降。所以说很多人说啊，经常的这种感冒的人，这个身体免疫力特别差的人，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C， 因为它可以促进抗体形成。第五点， VC 还可以把无活性的叶酸变成有活性的亚叶酸，有效的去防止婴儿出现的这种具有红细胞性贫血的这样的问题。第六点， VC 呢还可以与各种的金属

0: 少啊。那最后一点，这个 VC 对于呢形成骨骼还有呢牙齿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对于预防什么呢，骨质疏松还有呢出现这种牙龈炎、牙周炎、牙龈出血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也要呢去补充 VC， 去防止的 VC 导致的这些问题。所以说讲到这儿，你会发现 VC 对于我们身体的作用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呢很多人说，我呢感觉平时吃蔬菜吃水果吃少了，我呢就去吃一点维生素 C 片。但是如果你吃的过多，长时间使用是会造成一些副作用的。那我们最常见的会造成的这种胃肠的副作用，造成呢肾和膀胱的结石，这个是非常多的。还有呢会造成啊这个肾脏的负担过重，还有呢像铁吸收过量，还有呢维 C 的依赖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正常来说一天呢摄入100毫克左右的维 C 就可以了。如果说呢你摄入的维 C 量一天容易会导致副作用的问题，所以说呢还是维 C 虽然说非常安全，也是属于一种维生素，但是过量长期的使用是对人体啊会造成这种副作用的，一定要记清它。哪些食物中呢含有维 C 比较多，我们平时可以多吃一点呢，像这种啊青椒啊，还有呢猕猴桃，还有呢柑橘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鲜枣，尤其是冬枣，它含有的这个维 C 的量也是比较高的。还有像豌豆苗啊、西兰花呀，它含有的维 C 量都挺多的。所以说平时一定要记住多吃蔬菜，如果说吃不够蔬菜的话，平时呢一定要记着每天补充多少啊，100毫克左右的维 C 就可以了，不用过多。那么长期的去补充维生素 C， 或者呢你长期的多吃蔬菜水果，那么就不会造成啊维生素 C 缺乏，就不会导致啊上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记清维生素 C 对我们身体啊非常的重要，每天呢去补充100毫克左右，但是不要过量长期的使用，容易导致啊各种各样的结石的问题，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副作用。
1: 减脂期间极易出现暴饮暴食，合理饮食可有效克制食欲。国家健康营养科普专家程锦明教授推荐五种饱腹食材，控制食量，轻松科学管控体重。
2: 自带防暴食属性的五类食物，不管你是吃了甜食就一直想吃，还是总觉得正餐吃了还想吃。第一个，饱和脂肪肥肉，我们看到一些研究发出吃饱了应该停，恶心的信号。那么富含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呢，就是动物的肉，五花肉、牛排、羊排等等里面的油脂。那坚果也是脂肪，为什么越吃越想吃呢？因为坚果里面是不饱和脂肪酸，五花肉呢是饱和脂肪酸，那么它会刺激你分泌瘦素，吃一会儿就不想吃了。所以平时啊人们吃个7-8分饱觉得不满足的人，可以在餐里面加点肥肉，再来点膳食纤维、不良和蔬菜就可以了。第二类是什么呢？有机酸和抹茶。平时啊一吃碳水吃甜食就停不下来的，吃有机酸啊，比如苹果、醋、咖啡。

0: 有些病人呢就会自己吃一些消炎的药物，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乱吃药物可能会加重病情，吃药和病急乱投医。那么一旦我们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我们该如何治疗？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半月板损伤呢是由于损伤所导致的无菌性的一些炎症，对于这种炎症呢其实是没有细菌参与的。如果你得知自己有半月板的损伤啊，然后去吃那些青霉素或者是头孢之类的药物，那这个时候呢对疾病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同时如果长期吃这个消炎药，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菌群失调，同时还会对你产生一些很多的副作用。那么说如果出现了半月板的损伤该如何进行治疗？那么出现半月板的损伤，我们可以外用非载体抗炎镇痛药，像双氯芬酸、氟吡洛芬等等啊，采取这类药物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控制关节周围的炎症，同时呢也可以帮助积液的吸收，最终得到减轻炎症刺激和减轻我们疼痛的目的。如果说疼痛较为严重，我们也可以口服一些这一类的药物。还有就是如果积液特别多，那关节疼痛很明显，可以考虑进行关节穿刺的治疗。通过治疗可以抽出关节中的积液，同时呢给关节内注射一些少量的激素，而帮助我们控制这个炎症，减少积液的形成。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种消炎类的药物与我们老百姓眼中的这个消炎药是不一样的，切记不要乱用，以免造成病情加重。如果半月板损伤是一度或者二度的损伤，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康复锻炼以及用药的治疗来保守治疗。但是如果半月板损伤已经达到了三度，而且出现了一些撕裂，那么就需要手术治疗啊，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帮助半月板的损伤修复。
1: 头发出油、乏力、大便粘滞，你湿气太重了。史成和专家教你如何祛湿。
2: 体内湿气重，怎样去除？大家知道这个湿气啊，就是叫中医讲叫湿邪，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湿性重浊，这个重就是沉重的意思，浊就是污浊的意思。先说这个沉重，所以湿邪上任以后呢，人有种沉重感。比如说湿邪上到我们的头面部，就会出现什么呢？头重如裹，头重的像裹个毛巾似的。湿气在身上的话呢，会出现什么呢？肢体的困倦、乏力啊、倦怠，然后湿气到了脾胃上以后呢，出现什么呢？恶心啊、呕吐啊，然后不想吃东西啊，舌苔又厚又腻，这样的特点。然后呢，比如说湿气在大便里面能反映出来，就是什么大便的粘滞、不爽啊。我们大便的时候好多挂壁的情况也很常见，这就是湿气的表现。那么浊呢，就是污浊不堪，湿气引起的，比如说湿疹啊，就流脓淌水，那个分泌物特别秽浊不堪，这是一种。比如说女同志的白带、黄带，这都是湿气的一个特点啊，就污浊不堪，它的特点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如何来去除这个湿邪呢？比如说第一呢，就是说找到它的原因。比如说久居湿地，经常在那个潮湿的地方，它容易形成湿邪，所以我们要避免在潮湿的地方来长期在那儿待着。第二呢，就是说从口把好，就是病从口入这一关，就少吃那些肥甘厚味味重的东西，腥发的东西，比如说甜食啊、黏的呀、油炸的呀、烧烤啊等等等等，这都是助湿的东西，尽量少吃。第三点呢，就是说吃一些比如说咱们老说的薏米啊、红豆啊、芡实啊、山药啊、茯苓啊啊这样的东西，它都可以健脾啊、祛湿，熬点粥喝，哎，效果也比较好。然后就是什么，多运动，通过运动呢，通过排汗呢，就把湿邪可以代谢出去，这是个祛湿的一个好方法。
1: 家长们要注意了，这些被国家列入黑名单的零食最好别给孩子吃，其中真正原因让徐思月医生告诉你。
3: 这么经常说孩子啊是我们家里的宝，是吧？孩子也是我们祖国的小花朵，所以很多的家长啊会尽量去满足孩子一些愿望，比如说要买一些丰富的这种成品的食物啊，或者是零食啊给孩子吃，来丰富孩子的这种饮食的这种结构。但是呢，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家长，就含有以下成分的这种食品啊，千万不要买给孩子吃。是哪一种成分呢？就是反式脂肪酸。因为研究证明啊，如果大量的摄入了反式脂肪酸，就会影响到孩子中枢神经的发育，也会使孩子

0: 特别容易发胖，最终还会让孩子在成年之后呢，更容易出现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啊，我们家长在给孩子挑选食品的时候，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拒绝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但是有些家长也说，其实我每次都仔细看过这个配料表啊，我并没有见到反式脂肪酸这五个字。的确，反式脂肪酸啊，其实并不会直接的标注在这种食品的配料表当中，但是反式脂肪酸啊，其实它有一些同义词的，下面徐生给大家简单的列出来：氢化植物油、精炼植物油、还有植物奶油、植物黄油、人造奶油、人造黄油、还有代可可脂等等。这些脂质啊，通常是植物油经过有加氢的这种化工的这种工艺制成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会让它的化学性质更稳定，不容易变质。但是呢，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就会产生7%到10%左右的反式脂肪酸。因此啊，我们家长在选购食品的过程当中，如果在食物的这种成分表里看到了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些成分，那么就坚决的把这种食物啊从你的购物车当中剔除出去。
1: 关节的健康寿命只有60年，李莹医生教您平日注意避免两个损伤关节的动作，做好4点保护。
2: 有句话说呢，我们关节的这个健康的寿命它是有限的，只有60年，一旦关节的期数已尽呢，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关节病疼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老年人呢，上年纪的60多岁70岁啊，关节痛腿痛啊，一走路就痛，生活质量呢是非常的低的啊，根本就不能够长时间的走路。所以说后天保养很重要，我们要尽量的保养关节，让关节的寿命，健康的寿命尽量的延长一点，这样呢就可以在60-70岁的时候呢也不至于出现关节痛。那么怎么才能好好保养呢？如何才能够老了以后才能够正常的走路呢？关节的保养呢，我觉得主要还是以下两大方面。第一大方面就是我们不要做这些损伤关节的事情啊。损伤关节的主要的原因呢，第一个是运动的时间过长，第二个是运动的形式不对。我们运动的时间呢，一般来说在不要超过60分钟啊。如果你每天超过1个小时的运动时间，那么就可能会对关节造成损伤。研究显示呢，在60分钟之前的运动呢，它都是获益比较多的，而超过60分钟之后呢，获益就不再增加了，反而磨损就会增多。所以说不要长时间的剧烈的暴走啊、跑啊、跳啊，在陆地上做这种非常剧烈的长时间的运动，这样呢对关节的磨损就会增大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暴走族啊，走的时间长了之后呢，脚痛啊，关节痛啊。前段时间呢经常会接到这种病人的咨询。第二个呢就是爬山和爬楼啊，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新闻当中，老年人呢爬到山上去，爬到一半爬不动了，为什么？腿痛啊。有的人爬上去之后下不来了，因为上山容易下山难啊，下山的时候我们的腿要持续的发力，这个时候呢要

爬楼梯、下楼梯，很多的外卖小哥一看电梯满了，或者他不愿意等电梯，他自己爬上去，然后再跑下来。这样呢，跑上去、跑下来，时间长了之后呢，对我们的膝关节就会造成损害。包括一些举重运动员下蹲再起来，这种反复的拿着重物下蹲起来、下蹲起来，对膝关节是损伤啊。这是一条。第三条不恰当的运动呢，就是有些人喜欢跳绳，那么喜欢跳舞。喜欢跑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穿的这个鞋啊，用的这个场地不对，这个鞋没有一点缓冲，底儿很硬啊。有的人就是穿那种硬底鞋，这样不行的，我们要换一双缓冲能力比较好的运动鞋啊。这个地板呢，最好也不要是这种水泥地，太坚硬了，最好呢是塑胶的跑道，或者说垫一个瑜伽垫在上面跳绳啊。跳的时候，一个缓冲能力比较好的鞋，一个瑜伽垫。

0: 养护关节的第一条要素啊。如果您的体重正常，那么就无所谓；如果体重超标了，赶紧把体重降下来，否则的话，可能真的60多岁的时候呢，你的关节就开始痛了。第二条呢，就是补钙啊，补钙我们可以吃牛奶、豆制品，或者说吃点含钙比较丰富的绿叶的蔬菜，多到户外去晒晒太阳，补充一点维生素 D 啊，促进钙质的吸收。第三个呢，就是女士呢要少穿高跟鞋和硬底儿鞋啊，就是高跟鞋、硬底儿鞋呢，这样对我们的关节呢都是有损害的。要多穿一点平底儿的，具有缓冲能力比较好的休闲鞋、运动鞋，这些都是可以的。然后老年人呢，也尽量的少去上楼下楼，少提重物啊，尽量的去坐电梯啊，这样呢就对老年人的膝关节有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典型心肌梗死发作时的六大表现，一看就明白。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的讲解。
2: 在医院，我们经常呢遇到很多心肌梗死的患者，在家迟迟耽误，迟迟不就诊。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心肌梗死必须分秒必争，可是这些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生了心肌梗死，自然会耽误时间。所以，我们先得知道心肌梗死发作时会有哪些表现，会有哪些特点。典型的心肌梗死是突发持续性胸部或心前区压榨样疼痛伴濒死感，或伴有胸憋气或伴有大汗淋漓，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心肌梗死的病例书写的原话。就是我们在书写一个心肌梗死患者这个病例的时候，就会描述这样一句话。这里面有六层意思：第一，突然发生，平时或者或许他有一些心绞痛的症状，但是患者他没有引起重视。发生心肌梗死的时候要比平时重得多，所以一般称之为突发啊。当然还有极少数的情况是平时他没有任何症状，突然就发生了一次剧烈的胸痛。第二个特点，持续性，就是指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以上不缓解，一直不缓解。那么如果是小于10分钟啊，一般不考虑心肌梗死，可能是心绞痛。这里要插一句话啊，心肌梗死其实就是心脏血管完全堵塞了，那么就是一种极端的最为严重的心肌缺血，或者叫心肌无血。心肌梗死和心绞痛的区别就是说，心绞痛一般持续时间比较短，一般只有几分钟，而心肌梗死一旦发生以后就是持续性的，超过15分钟到20分钟仍然不能缓解的，称之为心肌梗死。第三个特点，胸痛或者心前区疼痛。大部分的心肌梗死可能会表现为胸部疼痛或者心前区疼痛，这也是心绞痛、心肌梗死的这个病名的来历，一方面告诉我们它主要是疼痛，所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病叫心绞痛，另一方面告诉我们疼痛的部位一般是胸部或者心前区啊，就是左胸部。同时疼痛的性质是压榨样的疼痛，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你的胸部胸口啊，要炸裂一样，或者成闷痛、憋闷感啊，都有可能。第四个特点，濒死感。濒是很快的意思，死是死亡的意思。很多人就会问，我没有经历过死亡，怎么会知道濒死感呢？简单的描述就是特别难受，难受的不行行了，用语言都无法表达你这种难受，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得赶紧找来救你啊，特别难受，这种称之为濒死感。第五大特点，胸闷憋气，可以是心肌梗死的伴随症状，也可以是心肌梗死独立症状。也就是说，有的心肌梗死它只会胸闷憋气，有的心肌梗死是胸痛伴胸闷憋气，这种胸闷憋气也是持续性的啊，不能说我呼吸一下就舒服了啊，这种不称之为胸闷憋气。这种胸憋气都是持续性的，一直难受，心里堵得慌啊，气都不够用，这种不舒服才是心肌梗死的胸闷憋气。第六大特点，大汗淋漓啊，这种出汗是莫名其妙的出汗，不是说你运动以后啊，天气太热了正常出汗，而是莫名其妙的出汗，而且这种汗是湿冷汗啊，你一摸大汗珠子特别凉，特别冷。大汗也可以是独立出现的心肌梗死中，就是说有的人他没有疼，也没有憋气，就是出凉汗。这时候也要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当然更多时候是伴随胸痛的症状，伴随胸闷憋气的症状出现的湿冷汗、大汗淋漓。如果一个人出现了上述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或者及时就诊。心肌梗死理论上的典型特点，但现实中并不是说六大特点同时出现，一般只会出现其中的几个特点。所以当我们出现上述六大特点其中几个特点的时候，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如果出现比较典型的心肌梗死表现，一定要

0: 用的报道。实质上呢，这特别像我之前给大家科普的一期，就是养狗能不能降低行为和疾病之间有没有直接关系？没有啊！你说养个猫养个狗就把疾病给治了，这个不太可能。它有的时候呢，它这些个尤其是国外这些研究，它反映出来的是一些，比如说养狗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它反映出来的是养狗的人要去遛狗，这样增加了运动。有了运动之后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呢间接的就有所降低。很多情况像养猫降低癌症这个研究呢我没有看到，但是我猜测呢，有可能是不是从情绪方面切入，哎，养猫之后整个人的情绪好了啊，整体是不是要低。但是呢，你要说这两个事物之间有什么必然性，说啊它有治疗作用啊，肿瘤的病人都去养猫，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都去养狗，这是不合适的，它一定没有什么直接的治疗作用。但是呢，有可能国外的一些研究它的切入点都是它间接的这种联系。所以说今天张大夫也给大家说明这件事儿，或者说辟个谣，让大家知道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
1: 尿频夜尿增多不要怕，中医马自明教您补肾温阳固摄化气，夜尿正常睡眠好。
2: 我们有一类人到了晚上呢小便就特别频，而且呢有的人呢是白天也频，但是呢有这样一类人，就是呢睡前小便特别频。中医有句话，肝湿疏泄肾不固涩，就会引起小便频。那么小便是怎么来的？它一定是我们一些废水通过我们小便而排出。中医认为水饮，也就是我们水的代谢，有三个脏器所引发，一个呢就是脾，第二个呢就是肺，第三个呢就是肾，还有一个呢就是膀胱，膀胱的气化而排出我们的小便。我们内经啊有一句话，引入于胃，游溢精气，上疏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肺呢朝百脉，通调水道，下疏于肾。这是什么例子呢？就是脾呢消化而吸收对水液，而我们肺呢其输布我们的水液津液，而我们的肾呢气啊通过吸收同时要排泄到体外。当我们小便出了问题，一定要找这几个脏器。首先呢我们就要找肾和膀胱。同时呢，如果呢你是睡前老感觉我有小便，而且一直排的又特别少，老想在睡

庙呢是一个正常的。他有一次啊，他的儿女就说了：“妈，你怎么天天呢起夜这么多次？”他说：“我就这尿多呀。”儿女一看我们有门诊就来了，来了以后呢给他号了号脉，他就讲了他每天晚上啊起来四五次，而且这尿呢又特别的淡而且白，而尿量呢还挺多，这就说明了肺啊通调水道直冲膀胱，得不到肾的气化，所以说呢就排得多，而且呢尿呢特别的白，说尿的清长代表了什么呢？肾阳不足。坐下来以后他的脉呢也是个沉若无力的脉。我说：“大爷，现在感觉冷吧？”“我确实比别人穿得多，老感觉呢特别的凉，而且呢尤其是呢腰腿以下特别的凉。”我说：“啊，这是你的肾阳不足。”我说：“白天尿频吗？”他说：“白天呢也比别人多，尿呢就是一点色也没有，是白色的。”我原来认为呢白色的说明我身体没有热呀，我说这不是热了，是你有了虚寒，而肾的气化功能失调了，你的尿呢才能多。那么我给他开了一个，就是以补肾奔阳固奢化气利水。为什么有人说化气为什么利水呢？说化气以后呢我们的肾的气化功能恢复，而我们的尿呢也就不会这么多了。所以说他说利水呢，那我们肯定要稍微在这里边加一味药呢，因为我们加了一些缩尿的。缩尿

0: 所以呢，当胃不好的时候，你又不是因为过度饮食造成的一个胃的消化功，要少食多餐，吃的食物要丰富一些才可以。
1: 医生提醒您，甘草片虽是镇咳良药，可它的危害你知道吗？千万别再乱吃了。
2: 放在以前，如果一旦咳嗽了，每个人家庭的小药箱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呀，止咳神药，叫什么？我不说你都知道名字，复方甘草片。很多人呢发现，只要咳嗽一吃甘草片，很快这个咳嗽啊就能减轻了。很多人觉得，哎呦，这个甘草片治咳嗽效果真好，只要咳嗽我就吃甘草片。但是我要来问一问你，复方甘草片它为什么能止咳？它真的是因为这个甘草吗？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说明书啊，它里面呢主要含有甘草硫茎膏，还有呢樟脑，还有呢八角、茴香。那这几个药物啊，那首先这个甘草硫茎膏啊，它呢是作为一个镇咳祛痰剂，它也不是用的中医的这个药理啊，它就是说西医研究说这个甘草啊有点镇咳祛痰的功能，就用甘草硫茎膏加进去了。还有呢这个樟脑啊、八角、茴香，它呢是不是味儿很大呀？你这个甘草片这个难闻的味儿都是这个八角、茴香、樟脑的味儿哈，它呢就是刺激我们的这个气管，增加腺体的分泌，让这个痰液多分泌一点，容易咳出来。那这几个药我告诉你，你可以单吃，你试一下，搞点这个甘草，弄点八角、茴香，你试试效果好不好？我告诉你不好。那为什么复方甘草片它镇咳效果这么好啊？是因为里面有什么阿片。那阿片是什么呢？我再说它另一个名字，可能每个人都知道，就是鸦片。它是呢罂粟的割开之后的它的一种分泌物，干燥之后的一种东西，它里面主要含有什么呀？含有吗啡，还有呢罂粟碱。那这两个东西你是不是越听越害怕呀？原来这个复方甘草片它起作用啊和这个甘草啊关系不大，就是靠的鸦片，靠的什么呀？罂粟碱，还有里面的这些吗啡。但是你想想，这药你常吃对身体好不好啊？它一定不好啊。你会发现呢，它特别容易会导致啊，比如说血压增高啊、心率的问题啊，导致你出现了长期使用，出现了这种上瘾的问题，甚至呢你一停用还会出现戒断反应，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副作用。并且我来想一想，这个鸦片它能治咳嗽吗？它不能治疗咳嗽啊。你比如说你是支气管炎，你是感染了细菌病毒导致的咳嗽，你吃鸦片这个病毒能好吗？它好不了，它只是什么叫中枢镇咳作用，只是让你不咳嗽了。你不咳嗽啊，你觉得好像好了，那到最后过上七天十天，为什么你咳嗽好了呀？和甘草片没关系，只是你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把这个支气管炎呢慢慢的把它给自愈了，和甘草片关系不大，它只是一个镇咳药，它没有治疗咳嗽的这样的效果。而你吃完了之后觉得管用啊，是你身体的作用，是你身体的免疫系统的它的功劳，它呢只是让你不咳嗽了，感觉症状消失了而已。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现在在药店里面，你真的再去要这个复方甘草片非常难买了。为什么呀？你想想，用一个阿片粉它做成的主要成分的主要功效的这样的一个药，它不应该在市面上啊大规模的这样去卖，这样的去流通。虽然说它添加的量不是特别的高，那并且呢你现在有些人说我去药店里面买甘草片还能买得到，你看看你买的这个甘草片是不是药品的复方甘草片啊？很多人你看一看你的甘草片它是什么呀，属于保健食品哈。那它仅仅只是它可能也含有啊这个甘草，也含有啊这个茴香啊，还有呢这个八角，吃完了之后也是一股甘草片的味儿。但是你会发现它们俩的效果啊差的太多了。为什么呀？它就是因为啊唯独少了那一个阿片，少了那个鸦片，少了吗啡和罂粟碱的这样中枢的镇咳作用。光用这几个药啊有效果吗？有点效果，效果真的就不够明显了。所以说呢，哎，我们如果说真的一旦出现了咳嗽非常严重的情况，那我们也可以去选择一些更安全一点的这种的。如果真的是细菌感染了，你用一点的这种抗生素啊，那如果是病毒感染了，我们可以用一点中药的这样的那个辨证论治，用一些这种药物。但是你咳嗽厉害了，我们可以用一点像复方喷头维林啊，用一点的这种右美沙芬啊这样的这种镇咳的药物，那当然了帮我们缓解症状，又安全又不会有太大的这种副作用。而我们尽量呢不要再去选择呢

0: 复方甘草片，还有这种阿片，还有鸦片的这样的药物了。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呢，对于这种婴幼儿还有老人啊，它的这个副作用还是比较大的，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好处。
1: 手机我们密不可分，玩手机的五个危害，知道后你还爱不释手吗？一起来听听马自明医生的讲解。
2: 智能手机的发明啊，让我们每个人啊都手机不离手。手机这种新生事物，从200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17、18年了。这种新生事物会给我们造成哪些疾病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视力方面的，因为啊我们手机的背光蓝光特别的刺眼，所以说它会对我们眼睛有很大的伤害，会造成我们的视物模糊啦，眼干眼涩的症状，视力下降。第二个呢，就会造成我们的颈椎疾病。而我们颈椎的疾病呢是什么呢？是因为啊我们经常低头看手机，造成了我们颈椎增生。第二个呢，因为经常低头会造成我们颈肩盘的一个膨出。同时呢，我们经常看手机，夜间啊经常看手机也会造成我们失眠，过于兴奋嘛，交感神经兴奋就造成我们失眠。第四个呢，我们经常看手机，由于光的刺激也会给我们面部皮肤造成干呐，或者呢由于起居不好长痘，是吧，辐射嘛。所以说呀，大家一定记住不要经常的看手机。第五个呢，就是我们低头看手机还会出现呢交通事故。你低头看手机了，但你没看见别人，给人家撞上了，或者呢给车撞上了，那是不可逆的表现。所以告诫大家，手机虽好，我们呢要适当的关注，有用的时候呢我们用，没用的时候呢尽量少刷手机。
1: 老年人骨质疏松，医生开的骨化三醇能不能长期吃？听袁医生跟你说。
3: 骨化三醇呢，其实就是一种活性的维生素 D， 它可以不经过我们的肝肾的转化而直接作用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因此呢它可以治疗那些肾功能欠佳同时又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人群。同时服用一段时间的骨化三醇就可以增加骨密度，同时可以改善肌肉萎缩的情况，增加肌肉的力量。但是有些患者会问，这个骨化三醇能够长期服用吗？那骨化三醇的作用呢，它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可以帮助钙沉积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满足我们的骨骼对于钙的生长的需求。那当患者在服用骨化三醇的时候，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的。一般我们医生呢都会推荐采用这个最小剂量的服用方法来进行服药，同时呢以便测试我们身体对于这个药的耐受的反应。我们一般建议呢，在服药期间要定期的对于血钙的水平进行监测，目的呢是通过对于这个药物的吸收水平来评估一副药的这个服用的剂量。如果说吸收水平稳定，那么建议每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复查一次。如果说这个血钙水平出现了超标的情况，那么可能就要减少用药的剂量，或者是考虑暂时停药。那么还有人会问，骨化三醇它可以长期的服用吗？一般情况下，如果以最小的剂量去服用的话，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你长期大剂量的服用，或者是同时还服用其他的一个补充的一些钙剂，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高钙血症或者高钙尿症的情况。另外呢，如果长期服用，我们还需要患者提高警惕维生素 D 的中毒。另外这个药呢对于胃肠有一定的刺激，我们最好建议呢每个月的最后一周停止服药，这样可以帮助胃肠道进行修复。同时患者还需要定期监测血钙、血磷还有肌酐的水平，而且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我们患者的血钙水平不一样，那服用骨化三醇的剂量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患者在服用药物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同时我们在服药期间还要密切的关注自己的各种生化指标，要严格的遵守用药的规则。
1: 腰椎病要治疗最简单又最难治疗的腰肌劳损，难就难在习惯。一起来听听何明伟医生怎么说的。
4: 腰肌劳损的治疗方法，首先呢就是避免过度的运动，要进行呢劳逸结合，纠正呢一些不良的体位。第二个呢要进行适当的功能锻炼，要加强呢腰背肌的锻炼，防止呢肌肉的张力失调。比如呢采取这个俯卧位啊，屈枕啊，然后用力挺胸抬头啊，双手双脚向空中伸展。也可以呢就是仰卧床上屈枕啊，头部呢用力啊，向后顶床，抬起肩部。

0: 这样一些动作进行锻炼。还有呢，就是进行可以进行理疗、推拿、按摩，啊，一些舒筋活血的一些疗法，啊，再有就是药物治疗，啊，药物呢，它主要是消炎镇痛的药物，啊，也可以局部注射啊一些，他们激素类啊以及口服呢非甾体类的药物，啊，还有就是局部呢外用一些消炎镇痛的药物。对于比较严重的，我们可以呢，啊，就是局部有压痛点的，轻轻的一摁这个地方会痛，其实这个地方的炎症比较集中，我们就可以什么呢？用消炎镇痛药物，利多卡因啊，加上曲安奈德，用糖皮质激素，或者是什么呢？臭氧啊，进行局部注射。局部注射呢，就是把炎症消除掉。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理疗的方法，红外线呀、偏振光啊、一些电磁波呀。对于呢各种保守治疗，没有效果的，这种呢就可以进行手术治疗。当然呢，在这个腰肌劳损的治疗当中呢，一定要注意严格的跟椎间盘导致的疼痛，或者是椎间盘突出导致的腰痛进行严格区分。
1: 都说全麻会影响大脑和智力，导致记忆力减退，这种说法对吗？让徐四月医生告诉你真相。
2: 今天我来讲一讲关于全麻到底会不会损害我们大脑这话题。因为很多的患者一听到麻醉两个字就感觉特别害怕，怕影响自己的智力以及记忆力，特别是全身麻醉，所以不少人就煞有介事地讲述自己在全麻之后，哎，发现脑瓜子不如原来了，干什么都慢了一拍，真是后悔做了全麻。全身麻醉真的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和智力吗？答案是不会的。因为首先说全身麻醉啊，它简称是全麻，全麻的患者在麻醉的整个过程当中是没有意识的，那么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不太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就相当于睡了一觉，手术就做完了。那么的确在麻醉技术发展的早期啊，由于麻醉药物本身的问题以及麻醉监测方面的缺陷，会导致麻醉过深，那么术中可能会出现大脑缺血缺氧的问题，从而造成脑的损伤这么一种不良的后果。但是现在呢，随着麻醉技术的发展，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现在的麻醉医学技术啊已经非常的完备了，不仅药品有了长足的进步，设备也非常的成熟，而麻醉师本身的技术也是过硬的。那么在麻醉手术的过程中，会有专门的麻醉医生来负责监测患者的血压、心率、血氧、呼吸等等多种指标，甚至现在还有直接对大脑监测的这种设备，那么就可以避免麻醉过深，避免大脑受到损伤。其次呢，人们担心的麻醉药后遗症啊，其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循证医学的支持。那么之所以有人认为自己全麻以后记忆力不好，那么我的观点啊，这可能与我们喜欢那种归因思维有关，也就是说我们习惯于将生活中的某件事主动的主观的去归因于前面的某一种事情。比如说做过全麻手术啊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么一旦呢因为最近没有休息好或者年龄大了记忆力下降了啊，就会斩钉截铁的认为，哎，这就是我们上次全麻手术所导致的。所以总的来说啊，随着现代麻醉医学技术的发展，麻醉药物的进步，那么现在的全身麻醉啊是不会给患者的身体，尤其是大脑和智力和记忆力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危害的。
1: 李英医生提倡大家永远保持良好的心态，坚持好习惯，才能遇到崭新的自己。
3: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值得长期坚持下去可以受益一生的好习惯。第一，晨起一杯水，到老不后悔。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可以快速的稀释我们的血液，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还可以滋润皮肤，美容养颜。第二点，拒绝拖延，每天早上起来想一下我今天一定要解决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家里的这个灯泡太昏暗了，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灯泡给换掉，慢慢的就可以拒绝拖延，把生活过成你想要的样子。第三点，坚持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的方式，我们可以采取瑜伽，可以采取打球、跑步、弹力带、哑铃都是没有问题的。锻炼身体的频率和方法看我之前的视频。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间断。第四，坚持腹式呼吸。腹式呼吸的好处真是太多了，我们可以站着做，可以坐着做，可以走路做，可以躺着做。坚持锻炼，您呼吸的长度决定了您生命的长度。第五，坚持泡脚。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泡脚，泡脚的好处和方法看前一个视频。第六，坚持护肤，男女都一样，保护皮肤是您付出多少就会有多少回报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偷懒。第七，勤换衣服，健康的身体应该搭配上干净的衣服，内外都要清洁。第八，认真刷牙。如果您和我一样会巴氏刷牙法，并且能够保证刷够三分钟，那么您自己刷牙就可以了。但如果您不会巴氏刷牙法，经常的偷工减料，那么可以考虑使用电动牙刷，至少它刷牙的时间是可以保证的。第九，睡前一小时看书学习，活到老学到老，每天源源不断的汲取知识，每天进步一点点。第十，睡觉之前转动一下眼球，不但可以缓解眼部肌肉的疲劳和眼睛的干涩，长期坚持下去呢，可以使您的双眼更加的有神。十一，每个星期要更换一次床单和被套，因为床单被套时间长了里面有很多的螨虫，我们要经常的清洗，把螨虫洗掉，可以减轻很多皮肤过敏的问题。十二，要勤洗头发，因为我们的头发在外面跑了一天，沾了很多的灰尘，所以要经常的清洗，不要相信越洗头越油的说法，要把头发里的灰尘清洗干净，身体才能够健康。十三，一定要多吃水果蔬菜，因为水果蔬菜当中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含有很多的

0: 可以使您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体态，心情愉悦，像明星一样。十五要坚持写日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下自己的心情，记录这一天的得失，和自己的心灵相对话，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你的优点和缺点在什么地方，慢慢的就会更加的自己了解自己，缺点我们慢慢的改正，优点继续发扬，心态呢就会更加的平和，慢慢就会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十六，多和家里人打打电话，您可能想象不到您的父母在接到您电话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是多么的开心。要经常和父母保持沟通，这样呢您可能就不会觉得很孤单，就会感觉被爱所包围。那么您要学会放下，原谅自己。每个人肯定会为过去的一些事情所后悔，这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过去了，把它放下，以崭新的姿态来面对明天。
1: 中年女士心慌心律不齐，吃药控制后症状消失，自行停药导致脑梗，一起来听听王兴医生怎么说的。
2: 55岁的赵女士啊，总是心慌心跳紊乱，到医院做了一份心电图，心电图显示心律不齐，心率114啊，医生说是心脏房颤。随后观察了一段时间，使用的药物并没有把房颤转复成我们所谓的正常的窦性心律。医生建议她说要长期抗凝药物啊，要吃一些抗凝药物，要长期吃，也就是说要预防血栓，要预防脑梗，同时服用了洛尔药要控制心率。经过3个月的治疗，赵女士的心慌症状消失了。她说，哎，是不是治好了呀？到医院一复查，结果心电图提示还是房颤。医生说还得继续用药，就算现在没有心慌没有心跳乱了，也得继续吃药。赵女士吃了3个月的药，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呀，没有什么不舒服，反倒是经常胳膊呀手呀腿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医生也交代过，这就是可能是因为吃抗凝药引起的这个出血，但是只要是小范围的这种出血啊，不用太担心，只要我们化验血常规和凝血是正常的啊，就不用太担心了。但是赵女士觉得吃药啊跟不吃药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药物还有副作用，于是自己就不再吃抗凝药物了。停药后半年的一天，赵女士突然晕倒在厕所，送了医院，排除了心脏病导致的晕厥，做完了脑 CT 提示脑梗死，就是因为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引起的脑梗死。现在赵女士还住在监护室，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房颤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简单的说就是心脏跳乱了，没有任何规律而言，大部分

看，不去医院看，那么就更容易耽误，很难及时发现。房颤的危害并不是大家理解的说，哎，房颤了心跳乱了心慌了，导致人心慌心悸睡不着觉等等等等。房颤是因为心脏不能正常的跳动，那么心脏就容易长血栓。心脏一旦长了血栓，这个血栓可能还会掉下来，掉下来以后就随着我们这个血栓走走走走脑子堵塞在脑子，就叫脑血栓，也叫脑梗死。现实中我们20%的脑梗死都是心源性的血栓导致的啊，主要就是心脏房颤导致的。房颤患者发生脑梗死的风险要比没有房颤的患者风险高出5倍。房颤患者不但他的脑梗死风险会增加，心衰的风险也会增加。很多心脏病都可能会导致房颤，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高血压会导致房颤，冠心病、风心病、瓣膜病、心肌病、肺心病等等等等都可能会导致房颤发生。当然甲亢啊，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了，也是导致房颤常见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房颤风险也会增加。举一个例子啊，之前我也给大家讲过，米国的老拜啊，本身他没有基础心脏病，就是因为年龄偏大了出现了房颤。年龄因素我们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但是对于心血管方面的这些因素我们都是能够预防的。比如说你要早发现早控制高血压，正规的治疗心脏病呀，控制甲亢呀，都能预防房颤的发生。大部分房颤是无法根治的，也就是说一旦发生了房颤，大部分人都要终生是房颤，甚至可能要终生服药。除了少数的人通过射频消融手术根治房颤以外，大部分的人房颤都得携带终生。射频消融手术啊，并不适合每个房颤，而且它费用很高，成功率相对偏低，还有复发的可能。大部分人房颤的治疗大体上分为两种，第一种阵发房颤，也就是新发的，一阵一阵就是房颤，一阵一阵是正常的心跳。这种房颤一般要预防房颤的发生，比如说服用氨碘酮呀，服用普罗帕酮呀，服用美托洛尔等等一些药物。而另一种房颤是持续性或永久性的，也就是它一直是房颤。这种房颤主要的风险来自于血栓，所以要以抗血栓为主。目前常用于抗血栓的药是华法林、达不加群、伊伐沙班啊其中之一。当初让赵女士服用的药就是抗凝的药物，可是赵女士认为没有感觉就

慌、心悸、心里扑腾、心里乱跳的时候，最好做一份心电图，看看是不是心律不齐这种房颤。如果是房颤，那么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正规的治疗，预防房颤，以免导致脑梗死片。

0: 单给大家说一说，在这诸多问题当中啊，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心脏放的支架，支架会不会移动？第二个呢，就是说心脏放的支架又有一些症状，这个症状到底跟支架有没有关系？今天呢，张大夫简单的这两个问题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一般来说，这个支架放到冠状动脉或者心脏里面来说呢，它是不会移动的，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血管内皮化，就是当你支架放到冠状动脉里头之后，这个冠状动脉的内皮它就像蛇皮一样逐渐的朝着支架去爬，慢慢的就会把支架包裹住，成为血管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讲，其实大家没有必要啊过度焦虑这个支架会移动，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哎，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就是给大家说，这个心脏放了支架之后到底有哪些症状可能跟支架有关系，而哪些症状应该说我们不要考虑支架的问题。如果说你放支架之后出现的这个症状，比如说活动或者寒冷当中一活动它这儿就疼，几分钟能缓解，尤其是呢休息或者含氟硝酸甘油有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无论是支架的问题还是说其他新的病变又长出来的问题，有可能跟支架有关。或者说呢，有些人会说，哎，现在这个症状跟放支架之前基本一样，所以说呢啊，都是这种啊，几分钟能缓解，一活动能诱发，这个时候你要高度警惕。而对于很多朋友呢，实质上放完支架之后存在着情绪的焦虑，或者说呢过度去关注这件事情，就会琢磨，哎呀，老觉得不舒服，说一不舒服多长时间，说一不舒服一天一天的，几个小时不舒服，但是也不影响吃，不影响喝，不影响正常生活，就是自己觉得不舒服，做心电图啊，查心肌酶啊，查一溜够啊，都正常。甚至呢有的人啊也做过血管的，无论是 CTA 啊还是造影啊还是心肌核素显像啊，都没什么问题。其实如果说走到这个层面，这些患者可能那些症状就不是心脏支架带来的，或者说呢跟它的相关性并不大，或者说呢啊稳定肌肉的啊这种疼痛啊，或者说其他的问题啊，或者说情绪上的焦虑等等等等。希望张大夫呢今天对于这个话题的解答呢，能够帮到那些心脏放了支架的朋友们，哎，解除你们思想中的两个常见的小问题。
1: 喝咖啡会导致骨质疏松是真的吗？袁医生剖析很到位，看完别再纠结了。
2: 喝咖啡会骨质疏松，这个是真的吗？咖啡中的重要成分咖啡因，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一些饮料，比如说茶、可乐、食物或者药品中也都含有少量的咖啡因。研究表明，咖啡因会增加尿中钙的流失，并且呢使这个消化系统减少对钙的吸收，因此你长期大量的饮用咖啡是会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的。咖啡中的另一个影响钙吸收的物质呢，就是草酸。草酸又称为乙二酸，它会减少人体对钙的吸收，大量的摄入咖啡因增加了尿钙的流失，而中等量的摄入咖啡却没有明显的影响。那么咖啡到底能不能喝了？俗话说凡事有度，过犹不及。适量的饮用咖啡不但不会影响钙的吸收，而且呢还有利于健康，它可以提神醒脑，促进代谢，增加肾脏的血流，促进尿酸排出，降低痛风的风险。适量的饮用关键是看咖啡因的量，每天摄入的咖啡因低于300毫克一般不会影响钙的吸收。我们一般的这个一杯速溶咖啡大约就是150毫升，它的咖啡因的含量呢一般就是54毫克。除此之外呢，这个茶、碳酸饮料还有各种高能的饮料里边也不同程度的含有这个咖啡因，所以饮用之前呢要仔细的看清楚标签的说明，建议每天喝咖啡不要超过2杯。
1: 经常放屁肚子里有气怎么办？

0: 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胃肠道里的气是三个原因产生的，吃饭的时候或者说话的时候或喝水的时候咽下的气体在胃肠道里，还有一个呢就是碳水化合物在不完全被消化的情况下它会产气，还有一种呢就是从血里弥散到肠道里的气，这是三种的气体。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司机早上好就先告一段落了。关注健康，关爱生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7:00。
3: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4: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炮台站，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自由。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6: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6: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6: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6: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5: 我开快车，
6: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6: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6: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6: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6: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6: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

0: 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3: 好妹妹，我是真宝玉。
4: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真宝玉啊！
3: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2: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4: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2: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5: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6: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建设、民生政策、交通法治、高速动态等资讯，带您走进交通，感受交通，让交通的发展脉搏与您共振，了解交通，畅通无忧。
7: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今天我省各地降水彻底结束之后，一直到周末，辽宁将迎来一段连续的晴好天气，而且气温会一天比一天热情，越靠近周末越热。周五开始，省内超过一半地区最高气温将轻松突破30摄氏度，到了周六周日，多地最高温甚至要冲到33摄氏度、34摄氏度。近期天气变化节奏较快，这两天下雨加微凉，本周后半程晴朗加升温。辽宁高速建议小伙伴们随时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和着装。
8: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国公路行业交流乡村振兴创新实践。
7: 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持续组织部署防汛救灾工作。
8: 华晨宝马连续第13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7: 辽宁高速通行费数电发票正式上线。
8: 国际航线上新，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
7: 锦州市发布关于延长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号牌有效期的通告。
8: 京宠达宠物专送项目落地鞍山，系统性破解星期猫狗等行业顽疾。
7: 本周六，抚顺高尔山助力东北超活动重磅来袭。
8: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北、安徽、湖南、贵州、江苏、河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据预测，至28日，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要始终绷紧防汛这根弦，加强人员转移避险，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和跟踪反馈机制。
7: 全国公路交通新闻宣传工作交流会日前在江苏镇江召开，聚焦公路助力乡村振兴，开展经验交流，深入研讨重庆、镇江等地公路助农暖心服务创新实践。会议指出，公路宣传工作要全方位展现交通赋能乡村建设的成果，明确后续将创新宣传方式，提升行业传播影响力。
8: 商务部数据显示，依托免签扩容、离境退税优化、购在中国等举措，入境消费持续升温。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广深沪京等重点城市离境退税销售额大幅攀升。
7: 日前

0: 半潜船长途运输，采用先进浮托安装工艺对接海底基础。该设备的投用将大幅提升海上风电输送能力，助力我国海上新能源项目规模化、高端化发展。
1: 近日，京港高铁熊商段正式启动全线拉通试验，标志着项目联调联试取得关键进展，为后续试运行、通车运营夯实基础。线路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纵贯冀鲁豫三省，衔接商河杭高铁，是国家高铁主通道重要组成部分。试验将全面核验轨道、供电、通信等系统性能。通车后将打通京津冀至中原高速客运通道，加速区域要素流通，优化全国高铁路网布局。
0: 日前，哈伊高铁全线7座220千伏牵引站全部带电运行，标志着高铁配套电力工程全线贯通，为联调联试和如期通车提供电力保障。
1: 近日，霍尔果斯铁路口岸今年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班列满载特种设备、预包装食品等货物发往俄罗斯。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1727.1亿元，同比增长4.2%，外贸需求持续旺盛。
0: 日前，海洋石油112服饰生产储卸油装置完成第1000艘次原油外输作业。这条运营22年的海上能源动脉累计外输原油超4800万吨。
1: 日前，15/5长江干线首个水运重点工程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2期工程开工，项目总投资44.5亿元，工期4.5年。工程全长86公里，包含沪滩导流堤建设、航道疏浚及配套安全设施改造。建成后，航道水深将提升至8米，大幅提升通航能力，可满足千万级标箱航道保障需求，有效分流北槽航道运输压力，畅通长江江海联运通道，降低沿江企业物流成本。
0: 依托西石、西康高铁即将开通的契机，陕西商洛将正式迈入双高铁时代。当地依托6大高铁站点，规划构建1+5高铁经济圈，打造交旅融合发展体系。商洛将加快完善站点广场、换乘中心等配套设施，开通景区、县域直达直通车，布局冷链物流、高铁快运及旅游集散中心，同时推动西商同城化发展，承接西安产业外溢，构建半小时经济生活圈，以高铁赋能区域产业升级与全域开放发展。
1: 近日，贵州明确将强化枢纽功能，搭建立体开放通道作为发展重点。贵州将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升级贵阳国际陆港，联动综保区发展，扩容西部陆海新通道，前月班列常态化开行中欧、中亚、中老班列。同时，统筹交通硬联通与合作软联通，推进公铁水空综合交通建设，对标沿海港口推广组合港模式，深度融入大湾区、成渝经济圈，构建内陆特色开放经济体系。
0: 再来关注社会热点新闻。日前，华晨宝马连续第13年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2025年全价值链碳排放同比减少超540万吨，供应链碳排放较2019年减少100万吨，单台生产取水量连续8年下降，低至1.4吨台。同时，宝马新能源车主在国家电网公共充电网络完成绿电充电超过125万千瓦时，同比增长近12倍。
1: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来看辽宁高速的消息。近日，辽宁交投高速运营公司圆满完成通行费数电发票系统升级改造，正式上线运行。当日9:05，系统成功开具出我省首张高速公路通行费数电发票，标志着辽宁高速公路通行费发票正式完成从传统电子发票到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的平稳切换，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费发票全面迈入高效、安全、便捷的数电时代。据了解，司乘人员无需下载新 APP， 无需额外注册绑定，继续通过辽宁高速通微信小程序，即可一键快速开具、查看、下载、转发通行费数电发票，全程线上办理，即开即得。
0: 再来看辽宁高速上的双向奔赴。近日，辽宁高速朝阳分公司北卢综合管理站巡查6组，收获2面致谢锦旗，专业服务与暖心举动获得群众认可。深夜时分，巡查人员在 G25 长深高速开展日常巡检时，发现近10公里路面内有6头生猪四处乱窜。夜间视线不佳，车流不息，散落牲畜严重威胁道路通行安全。巡查队员第一时间设置安全警戒区域，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并紧急联动高速交警、养护部门协同作业。多方人员连夜奋战， 成功完成生猪围堵与

0: 转运，及时清除道路隐患，为养殖户挽回了经济损失。
1: 除此之外，该班组还妥善处置了一起单方交通事故。在确认驾乘人员身体并无大碍后，工作人员主动安抚当事人情绪，细致讲解事故处理相关流程，全程陪同协助办理后续手续。周到贴心的服务赢得了司乘人员的由衷称赞。一次次快速响应，一回回暖心相助，辽宁高速人用坚守与担当守护道路平安，用真情服务温暖过往司乘。
0: 再来看省内各地的消息。沈阳市日前召开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将打造宠物友好型城市。沈阳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印发《沈阳市关于促进宠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26年发展10个标准化宠物繁育基地，提升2个宠物交易中心，招引和培育5家宠物企业，犬猫产业规模达到80亿元以上。2027年提升神宠区域品牌，实现全链条标准化发展，宠物犬猫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2028年建成宠物友好型景区15处，街区5条，叫响神宠展神宠赛品牌，宠物犬猫产业规模突破120亿元。
1: 日前，鞍山市农业混乱、检疫缺位、运输不透明、宠物运输伤亡频发等行业乱象，今年以来鞍山市成功引进京东物流京宠达宠物专送项目落地鞍山，系统性破解星期猫狗等行业顽疾。
0: 自年初开始，鞍山市农业农村局与京东物流开展多轮深度对接洽谈，依托本地宠物产业基础，成功促成京宠达项目落地鞍山，并于近日在第二届辽宁宠物产业品质合作交流活动中正式发布上线。据悉，该项目配套建设标准化宠物之家，采用独立隔间、隔音降噪的人性化设计，搭载带空调新风、实时监测系统的专业萌宠专车，彻底解决了传统宠物运输环境简陋、环境差、无保障的核心难题，为宠物运输全程保驾护航。
1: 近日，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首航仪式在大连集装箱码头举行，这条连通我国东北与中东地区的全新海上货运通道正式启用。该条新航线的开通，不仅填补了大连口岸至中东区域直航航线的空白，还将提升我国东北地区至印巴区域的直航服务能力。
0: 据了解，大连至中东集装箱远洋航线由辽港集团和全球第一大集装箱班轮公司地中海航运合作开通，计划投入8艘2万至2.4万 TEU 集装箱船舶，直达印度、巴基斯坦以及阿联酋、阿曼等中东国家主要港口，航程时间较传统中转路径至少节省10天，能够显著降低国际贸易的综合物流成本。
1: 因大连市西港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及周边老旧街区更新工程施工需要，依据相关规定，5月30日0时至6月20日24时，西港区欢盛街、同庆街、中山路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同庆街绕行。5月30日0时至6月20日24时，西港区西港街、西安街、黄河路实施全幅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由西安街、更新街、英华街绕行，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道路交通标志和工作人员指示通行。
0: 根据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实施监督的意见、辽宁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实际情况，锦州市将对全市登记为临时号牌的超标电动自行车临时号牌有效期延长2年，即从2026年7月31日延长至2028年7月31日。
1: 因国道丹东线虎山爱河大桥桥梁维修养护工程施工需要，丹东线0公里加950米至1公里加600米路段虎山爱河大桥即日起至7月22日全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游客以虎山爱河大桥转丹东线、转丹阿线、转窑沟大桥、转丹东线。
0: 日前，由辽宁省科协、省电影局、省文体旅集团主办的“燃动东北超”光影赋热爱活动在省科技馆启动，深度推动科技加电影加赛事跨界融合，丰富城市消费场景，助力辽宁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东北超赛事期间，活动面向全国影迷、球迷投放总价值600万元的20万张专属惠民观影券，在每周五上午实时发放。打开万达电影 APP 或小程序，进入东北超专属活动入口即可领取。观众可凭惠民观影券享受专属观影优惠。
1: 抚顺市顺城区2026年文旅商融合金榜来袭，全程免费参与，无需预约。这个周末，一起来高尔山赴一场花与热血的双。

0: 方向奔赴。热爱足球的大小朋友，千万别错过专属全民足球互动专场，重磅上线，零门槛参与，大人小孩都能玩，定点射门大赛，趣味绕桩运球。本次活动深度融合赏花休闲、文旅消费、足球体育三大元素，全方位展现顺城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风貌。5月30日9点，相约高尔山北广场草坪，一起为东北超加油喝彩。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路上发现路径或其他信息，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2: 一条条高速公路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每一位守护者，每一段旅程，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而感动的瞬间。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宇。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在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漫长的旅程中，总有一些人和事，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扎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欢迎收听《时光锚点》节目。

0: 今天带大家认识一位在高速路上逆风前行却甘之如饴的高速人，他就是辽宁高速步云山收费站收费员张爽。他用9年的时光，在平凡的岗位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时间回溯2015年，张爽在辽宁高速大专管理处步云山收费站担任收费员。此时他在高速公路工作的乘风破浪之旅开始了。他从基层收费员到路况播报员，再到新媒体主播，紧跟时代节奏，无论身处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他都会倾注极大的热情，把每一项的工作学深悟透，精益求精。而每一个岗位也都见证了他的成长与蜕变。
1: 回想起9年前，当我第一次站在收费窗口前，面对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心里满是紧张和不安。那时的我对收费流程还不熟悉，对司机的提问也常常感到手足无措。但我知道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
0: 初入职场的张爽努力学习业务，不放过任何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他对照培训材料逐字逐句理解，有不懂的问题就向有经验的同事请教，把处理问题的方法记在笔记本上，利用休息时间背熟。在岗期间，他认真记录收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容易混淆的政策分类做好学习笔记。下班后，他与同事交流，深入钻研业务知识和政策法规，以钉钉子的精神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能够快速准确地解答司机的问题，微笑服务也赢得了司乘人员的好评。他的笔记本成了他最宝贵的财富，记录着他的成长轨迹，也见证了他对工作的执着与热爱。
2: 我是步云山站的收费员，作为张爽的同事呢，我很钦佩他对工作的态度。我对他刚来的时候印象特别的深，他特别

0: 些工作上的经验。后来呢，张爽的业务就越来越熟悉了。记得有一次我们遇到，但是张爽呢，他还没有放弃，他利用休息时间查阅资料，最后不仅解决了问题，还把处理的方式方法记录在笔记本上。他的笔记本里简直就是他的秘密武器。
1: ETC 办理工作是张爽面临的又一个新的挑战，不仅要对 ETC 的业务了如指掌，做到知无不答，答必准确，还要积极做好推广工作。为了宣传线上办理 ETC 的便利性，他想到了一个十分有创意的办法，采用制作新媒体视频的方式，一个人包揽了写脚本、拍摄和后期编辑等全部工作。无论酷暑还是寒冬，只要不是在岗位上，他就会通过车道主动亲切地向司机宣讲办理 ETC 的好政策，利用休息的时间走街串巷、上山下乡推广 ETC。
2: 有一次，我要去办理 ETC 的地方，需要翻过一座小山。那会儿属于寒冬时节，昼短夜长。出发的时候天还是亮的，办理完业务天已经黑了。这意味着我要深夜独自开车回家。这对刚考完驾照的我是从来没有过的经历。出发前，我暗暗给自己打气。那么多困难我都克服了，这点小事难不倒我。我一次次调整呼吸，让自己镇定下来，然后钻进车里，打起12分精神，开车穿过山间小路。那天，我已忘记夜路有多难行驶，只记得深夜到家，我的手心全是汗，下车时小腿还在打颤。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张爽的努力没有白费。他不仅取得了车道办理 ETC 数量全站第一的好成绩，更赢得了司乘人员的广泛赞誉。他的身影成为了高速公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的笑容成为了司乘人员。时间如白驹过隙，张爽在收费员的岗位上逐渐成长，他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得到了广泛认可。但张爽并未满足于此，他知道，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断进步。

0: 这份工作十分辛苦，收费员倒班制的工作使得他早晨8点下班，简单收拾后还要耗费2个多小时才能赶到指挥调度大厅。到了现场，他马上了解最新路况，录制视频。为了呈现最佳效果，只要出现有一个字没说好，一个眼神不到位的情况，整段视频都要从头再拍摄。尤其遇到降雨降雪这样的特殊情况，涉及的路况播报内容极其复杂，他踩着高跟鞋一站就是一整天。最后他凭借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在2019年12月，他正式成为金浦分公司指挥调度大厅的一名路况主播。这意味着以后他不仅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工作内容，还要接受直播这个全新挑战。
1: 还记得直播那天是国庆假日的第一天，直播地点在大连湾收费站外广场。由于大连湾站靠海的特殊地理位置，海风大，气温低，我一直窝在角落被子，被冻得瑟瑟发抖。直播开始后，由于经验

0: 播付出和牺牲了许多。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向省公司申请再次联播。省公司说，如果所有流程结束，还有剩余时间，可以给我3分钟直播。于是我就一直蹲在收费站外广场，捧着手机等待那个时机。我足足等了3个小时，每一分钟的等待我都如坐针毡。傍晚时分，终于等到了省公司的通知，我迅速进入状态，打开设备，顺畅圆满地完成了联播工作。关掉设备那一刹，我眼含热泪，紧绷的弦终于松了下来。那天结束户外联播，我回到指挥调度大厅，我的同事惊讶地说，怎么就一天的时间你就晒成了非洲人。更有同事调侃我，关了灯只能看到牙了，但是这一切都值得。
1: 从那以后，张爽在直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稳。每逢节假日，在收费站外广场、指挥调度大厅、收费站附近景区都能看到张爽的身影。他不仅用轻松愉快的语言为用路人带来最新的高速通行信息和踏青游玩的小建议，还会自己创作发布一些最新政策的小视频，让司乘朋友能够紧跟高速公路的行车动态。每一次的直播与录制都是全身心的投入，认真负责。直播前的彩排到后半夜是常有的事，他对播出的每个字负责，都字字修改，句句斟酌，就是为了给听众带来最准确最及时的消息。9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张爽从一名手足无措的新手成长为了一名业务精湛、服务周到的优秀员工。但他知道，这一切只是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挑战还很多。
0: 作为一名高速人，我十分庆幸能够加入如此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团队。这9年，我收获了成就感、幸福感和责任感。未来，无论我身处哪个岗位，我都会坚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把辽宁高速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奉献绵薄力量。未来可期，作为90后的我，相信属于辽宁高速的未来将更加精彩。
1: 张爽的故事是每一个平凡岗位上的英雄的真实写照，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什么是奉献。愿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绽放出。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路况实时播报。
4: 路况实时播报。
5: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7: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